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的 A 股上演了漂亮的 V 型反转的好戏啊！三大指数午后一度是全线的跳水，科创五零指数盘中最大的跌幅接近了4%。然而，就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刻，神秘资金再度出手，临近尾盘，多只龙头宽基 ETF 的成交额大幅的放量。
2: 沪指和双创指数由绿翻红，两市成交额2.7万亿，较上周五放量超过了470亿，指数探底回升，个股层面惨烈分化，全市场的涨跌比接近1:2，而且大小盘分歧巨大。红利指数以3%的幅度领涨，科创200则跌幅超过6%。
3: 我们具体到板块来看，电力啊、煤炭先涨停潮，而油气啊板块集体是出现大涨，另外白酒也强势反弹，大金融板块是涨幅靠前。但是另外一边啊，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的调整 ，PCB、光刻机、CPU 方向领跌，还有光伏啊、机器人、商业航天、锂电池等等均是跌幅靠前。
2: 值得注意的是啊，昨天神秘资金再度出手，科创五零 ETF 华夏、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额双双创下了2024年10月9日以来的单日新高。尾盘的惊天逆转，究竟是市场短期见底的信号，还是仅仅是护盘资金最后一次的急救呢？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零售销售额预估为7686亿美元，环比增加0.2%，这是今年二月以来最低增速。若剔除掉加油类产品，其他零售月的销售额环比增长0.7%。
3: 与上周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类似啊，加油站是整套数据当中最为出挑的一个类别了。美国六月加油站的销售额环比是骤减了5.3%，为2023年以来的最大跌。核心原因是六月份美国的平均油价每加仑下跌了50美分。
2: 在增长方面，美国13个零售类别当中有7个实现增长，其中非实体类零售商销售额跃升1.9%，创下近一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3: 其他的可选消费类别也是出现了增长啊，包括体育用品、还有爱好用品商店、还有电子电器商店。而美国汽车以及零部件经销商的销售幅度和去年七月份以来是最高的。
2: 另外，美国食品杂货的销售量呢，在六月份同比下降了1.8%，与2025年6月同比增长0.1%形成了鲜明的逆转。尽管杂货价格继续以2%到3%的同比增速上涨，但是这种通胀缓冲已不足以维持整体的销售增长。
3: 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5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05%，标普500指数下跌0.19%，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27%，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06%，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02%。亚太市场方面，日本股市休市一天，上证指数上涨0.85%，深圳成指下跌0.71%，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19%，恒生指数上涨2.36%，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4.46%。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上涨0.78% ，COMEX 黄金下跌0.17%，美元指数上涨0.21%，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2%。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富雕刻清晰精美，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8: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的盘面上，最值得关注的信号莫过于在指数跳水、个股大量跌停的危机时刻，神秘资金再度接到宽基 ETF 大举进场。5号2点左右，中证500 ETF 南方成交额75亿，中证1000 ETF 易方达、中证500 ETF 嘉实成交均超过了10亿元，超过了上周处全天的销售额。
9: 那么截止到收盘啊，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是235亿元，位居 ETF 市场之首。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是194.57亿元，而且我们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上周股票型 ETF 的净流入金额合计达到了2036.34亿元，创下了历史的最高单周记录。
8: 大资金的买家身份也逐渐清晰啊！7月19日晚间，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信、中国城通均公告，已经增持买入了央企与科技资产。那昨天呢，中国太保公告也跟进了，称后续将会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的股票以及 ETF。
9: 而且在周末的时候，上市公司纷纷发布了业绩的预增公告，还有增持回购公告等等。同时多家券商也宣布了回购股份，更多的私募基金加入到了自购的行列啊。那么多重利好影响之下， A 股短期有望止跌企稳吗？由于前期科技股抱团引发的杠杆压力是否已经释放完毕了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周坤，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周坤你怎么看？
10: 好的，主持人啊，我觉得刚才您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分两方面来看，就是我们如果看市场整体，包括看沪指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位置可能就是短期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时间消化来了。既然助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如果看市场，实际上A 股呢，就是历史上来说确实有些这个政策底就是政策的意图，实际上呢会代表整个目前就市场就是会引导很多资金去确定就是它的一个短期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今年，实际上呢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就是去年，就是今年1月初的时候，当时开年的时候，市场就是沪指走了一个十几连阳然后这个地方1月13号这一天新高后回落，因为当时盘中出了一个降杠杆的一个消息，就是融资比例的一个这个保证金的一个就是融资比例的一个下调当时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就是市场就沪指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阶段滞涨的当然后面下跌包括因为一个外部的冲击虽然后续这个指数还在创新高，但是其实政策面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太多一个发生，包括 ETF 也没有出现一个大额的一个净买入，但是这个地方就短期市场跌幅过快之后政策确实有一个稳定市场一个预期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对于个股包括行业板块来说，它这个位置能不能止跌，我觉得大家要分开看，就是市场呢，它实际上呢包括我们可以看科创50指数，它前期上趋势确实走得很好走得很好的话，大家都有赚效应，对不对？然后呢，持股心态比较强，但是现在科创50回落之后。

0: 我觉得能不能企稳啊，特别是很多科技股能不能企稳，我觉得这个位置啊，你是要看估值的。就是说如果它的估值足够低的话啊，我们如果长期看它这个估值比较合理，它可能会短期止跌啊，因为有长线资金认为它估值低，可能会有一个买入。但是我们可以看科创五零指数目前整个，大家可以看市盈率啊，还是在大概200倍左右啊。这个市盈率，说实话，我们如果放5年、放10年长期来看，这个市盈率我觉得确确实实啊是偏高的。我们如果对比的话，现在上证指数市盈率大概17倍，而沪深300的市盈率大概14倍啊。所以我觉得科创五零目前来看，虽然经历了一波回调，但是整个估值还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它目前来看，说实话趋势还是比较弱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科技股这个位置虽然可能短期回调幅度比较大，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耐心等一等。这种情况下就是大部分科技股回来之后，你要看到一个750信号，要么说连续的上攻5年线啊，趋势转强之后可能还才有一个750信号。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科技股包括科创五零目前暂时啊这个企稳信号还是需要时间等待啊。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这两天的逆势崛起的以红利和金融为主的康指数的方向，另外一个您说到了科技股很少止跌，还有个方向您给我们再补充一下。因为呢在前期科技股抱团的过程当中呢，以 A 股平均股价和中证2000为主的这些小盘类的个股是一直受伤的，但是在科技股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些个股它也是继续往下的，那这部分个股什么时候止跌，能够产生一定的回血效应呢？
0: 我觉得就是对于市场，就是其他的这个个股来说，我觉得沪指的这个走势呢，还是能够具有代表性。我个人认为，就是除了这个科技股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方向其实可能就是短期跌幅不会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呢，今年整个市场呢，实际上呢，上半年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科技股的行情啊。我们可以看权威等权指数啊，我们感官上来说可能市场调整是7月份之后才调整的，但大家可以看权威中位数啊，权威等权这个指数实际上是5月份它就已经见底了，就是5月份当时市场啊大部分个股已经跌了一波了，然后这一波呢因为整个科技股把这个指数往下带了之后又跌了一波啊，相当于实际上呢整个啊跌幅实际上呢虽然说看起来7月份跌幅没有科技股这么大，但实际上累计跌幅说实话也不小了啊，因为我算了一个数据，从5月中旬到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个股的这个中位数跌幅大概在20%左右啊。这个跌幅我个人认为可能是2024年初以来那一波调整行情以来，就是最近2年半的啊一个最大的一个调整幅度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政策信号出现之后啊，除了科技股之外，其余方向因为这一波超跌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啊继续往下探的这个空间可能不会太大，但是说实话啊，能不能说走一个底部，确实是需要时间，因为整个趋势大家看还是比较弱的，包括这个情绪恢复可能还是需要时间。但是我个人继续往下深探的这个空间，可能啊明显要小于这个，就是高估值的这个科技股这些方向啊。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证监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将于2026年至2028年组织开展绿色消费试点工作。7月以来，沪市新增回购增值计划58家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超200亿元的意向采购金额。上半年工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超35%，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FLOPS。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

0: 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高兴。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7: 买卖有行当。7月17号晚间呢，贵州茅台宣布，自2026年7月18日0时起，将飞天茅台在 i 茅台平台的零售价由每瓶1539元调整为每瓶1639元，销售呢合同价呢由每瓶1269调到1369元每瓶。其实3个月以前啊，零售价刚刚上调过40块，这还是贵州茅台上市以来首次对于核心单品一年内调价两次。
8: 消息一出呢，本来是受制于60天线压制的贵州茅台股价昨天是逆势的大涨啊，带动白酒板块上涨了3.88%。那么这一板块指数从6月底以来上涨了接近12%。要知道，白酒板块除了924那寥寥数日的短暂反弹之外，那么从2023年2月份以来的高点到现在一路下跌，最大的跌幅已经超过了63%。
7: 近期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聊啊，说为了打新机构会配置一定比例的主板仓位，而且呢近期宽基 ETF 是逆势的放量买入了，而央企的国资也为市场在持续助力买入。那白酒板块的底部启动到底是单纯的资金介入结果，还是行业反转的信号呢？
8: 资金从前期的科技板块撤出以后，会不会持续的向超跌的消费方向去投入呢？白酒板块的强势表现，它是短线的防守还是说趋势的开端？目前暑假出行的数据在稳步的上升啊，旅游酒店等等其他的消费是否也有补涨的机会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周坤，听他的观点。周坤你怎么看呢？
9: 好的，主持人啊，刚才您讲的就是白酒就是这一波七月份以来为什么上行，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还是有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实际上我们看白酒我们首先看它趋势来看，其实白酒当然从这个过去5年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个下行趋势啊。当然下行趋势原因当然有一个这个消费的低迷，因为白酒去年整个行业的业绩都表现得不太好，所以它可能被资金的抛弃了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上半年实际上白酒它还是一个这个震荡下行的就是板块实际上基本上没有赚钱效应，就你如果参与白酒基金大概率是亏钱的但是进入七月份之后，特别是上周以来白酒板块连续拉了这个2根大阳线中阳线当然昨天原因有一个这个头部这个企业涨价一个消息，然后带动这个板块情绪，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原因还是资金呢它走一个高低切换因为上半年我们知道资金基本上都在科技股当中去抱团，而科技股目前来看呢，实际上抱团确实出现一个瓦解趋势走弱之后，整个资金相当于散出了，因为实际上资金它的这个短线来看就是寻找这个强势板块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个股走弱之后资金散出，它要寻找新的一些方向，而整个七月份实际上整个主题我觉得就是这个消费避险大家如果看这个最近20个交易日的这个行业涨跌幅，大家可以看领涨的基本上什么医药、石油、煤炭、白酒、保险什么意思？就是石油、煤炭呢，主要是受于这个当然最近这个油价的上涨，而其他几个方向医药、酿酒、保险，包括农业、银行，基本上什么都是我们大家讲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低位低估值的防御类方向，就是上半年表现的不是太好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板块就是高低切换的这个特征非常明显，是因在从高估值高位这个科技流出流向这个低位低估值的这个白酒，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大概率短期还会有一个扩散再加上还有一点就是7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年终的这个经营会议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消费数据偏弱的情况下，可能消费者会出来一些这个可能会出来一些这个就是潜在这个就提升消费一些政策，因为上周有一个促商会的一个消息所以我觉得消费包括白酒包括旅游酒店这些方向在目前低位低估值包括高位资金从高位客户流出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低位消费还是值得关注的组成。
8: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

九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工信部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相关政策文件，商务部优化县域商贸

0: 注意组公司公告，海通发展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03%，皓智机电2026年半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67%，华友钴业拟6亿元到1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三一重工董事长提议4亿元到8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天奈科技拟以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新亚制程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增持1%到2%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清祥。
2: 你好，主持人。昨日市场啊探底回升，尾盘啊强势开始做反弹。那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啊开始看到了一个信心的回归。那当前盘面当中啊，到底哪些方向值得资金进一步的关注啊？那复盘之后发现啊，昨日市场当中有一路方向尤其明显，叫低价低位的品种。虽然昨日指数震荡，但是低价低位的品种啊，明显有一个涨停在拥进的过程。那盘中约50家涨停板的个股啊，出现了低价低位的特征。这个时候出现低价低位的抢筹，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通过这些涨停板的个股发现啊，这个低价低位只是表征，背后有国资的参与。没错，最近啊，包括陇神永发、汇金股份、力新能源，都是各地方的国资参与。比方说，这个陇神永发是甘肃国资旗下，那么从6.78块底部起涨，本轮涨幅已积累大量的涨幅的空间了。包括啊，汇金股份是河北邯郸国资委旗下，从这一波起来啊，6.93块起涨，也同样积累了大波段的涨幅。再到力新能源，属于新疆国资委旗下，6.37块起涨，本轮涨幅也逼近20%-30%了。那么低价低位碰上了国资属性，成为当前资金重点抢筹的方向，这些或许只是开始。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低价低位加国资属性的方向值得进行挖掘呢？那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份10元内低位国企错杀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聚焦当下国资实控的低位方向，同时呀，中报预期有增长的预期，业绩还得不错，再叠加当前多路资金抢筹，启动股价仅10元左右的三路特征，共同总结这份10元内低位的国企错杀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不仅这一块啊，最近实践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沪深300包括啊这各大 ETF 宽基指数啊，明显是有在资金强烈抢筹的。上周五啊，单日申购额度高达760亿，那位居历史第三位。同时啊，两日净申购额度高达1100亿，七月以来累计申购高达3200亿。那么记得上一次啊，这个大资金出现净申购规模比较大的，还是属于去年2025年4月7日和4月8日。那么当时啊，净申购额度啊爆发以后啊，股价呢也出现了探底回升，而后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尤其是国企改革指数啊，尤其明显。从去年4月7号启动以来啊，本轮涨幅已经累计大波段的涨幅空间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能发现啊，这个今年以来啊，每个月国资强势股可谓是不断表现。今年1月份，湖南白银累计涨幅175%，湖南省国资委旗下。那么今年2月呢，豫能控股属于河南省国资委旗下，115%的涨幅，2月份排名靠前。那么3月份啊，华电辽能属于中国华电集团旗下，属于标准的啊国资背景。再到5、6月份，宝鼎科技包括有源新材，省属河北省旗下国资委，包括啊这个中国有源旗下的上市公司，同样具有国资背景，涨幅也十分惊人，高达160%多。那么发现啊，这个低价股碰上了这个国资啊持股的概念，最近正在成为资金抢筹的新的方向。那么除此之外的话，7月份到底还有哪些属于低位低价国资抢筹的核心对象呢？今天同样的，我们准备出这份10元内低位国企错杀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为例， 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呢是标准的低价股啊，当前股价不到10元。

0: 同时呢，中报绩优属性很突出啊，预增58%到73%，妥妥的超预期绩优股。关键是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啊，保险资金啊新进持股高达1.36万亿股，是以典型的啊国某委旗下的啊这个绩优和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而且技术层面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大盘指数在共振下跌的时候啊，该股已经回踩了本轮上升趋势线的啊支撑位，那么有一个明显的拐头预期，该股后期的走势啊就非常值得期待。当然啊，类似于该股还有很多，今天呢我们同样的准备出这份10元以内啊低位国企错杀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其强师姐和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跌之后呢，周一的 A 股市场放量宽幅震荡，反弹行情还能够如期的继续展开吗？在昨天的盘面当中，以蓝筹为代表的上证50成为了多头反击的急先锋啊。那么后期操作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布局？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罗云燕，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上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呢走出了一根带长上下影线的十字星，早盘呢是冲高至3831点附近，午后呢就回落至3741点附近，收盘是3796点，涨0.85%，而深证成指呢是跌了0.71%，创业板指数呢是涨了0.42%，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没有形成共振，说明当前呢市场仍然是结构性博弈，而不是全面修复。那我们从 K 线形态来看，这根长上下影线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上方在3830点附近呢套牢盘抛压比较沉重，下方在3740点附近有比较强的承接力量，短期呢市场大概率进入震荡整理，而不是趋势性反转。周一的量能维持在2.7万亿以上，这也说明放量震荡，多空筹码交换充分。这也是大跌之后比较典型的洗盘特征。从指数的结构来看，我们看一下微盘股指数。微盘股指数周一大跌0.38%，3.8%，说明小市值品种的抛压最重，而上证50逆势走强，反映呢资金从高估值品种向低估值蓝筹切换，这也是获利盘兑现、机构调仓的重要技术指标。回到周二的市场，推荐投资朋友关注三个技术信号：第一，沪指能否在3740到3800这个区间缩量企稳；第二，三大指数能否同步收阳形成共振；第三，跌停家数是否明显减少。在信号确认前，建议大家仓位控制在50%以内，以蓝筹防御持仓为主，而科技成长方向建议等待底部背离出现之后再分批介入。记住，大跌后的震荡期，耐心比胆量更重要。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罗云燕，是认为呢沪指宽幅震荡以后，市场短期难以出现趋势性反转的行情，操作上建议控制仓位以50%以内，以蓝筹防御性板块为主，对待科技板块还是要保持观望。那回到现场呢，我们继续请教周坤，对于目前的盘面的风格，你也持有一个看继续分歧的这么一个态度啊，对于目前的操作你怎么看？
6: 我觉得就是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讲了，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把目前行情做一个定调啊，确确实实啊，说实话啊，七月份市场啊确实表现的不是太好啊，特别是科技股跌幅是比较大的。目前来看啊，我们如果从趋势啊，从刚才讲的从这个估值来看，其实科技股目前来看啊，包括从技术面看，目前来看确实没有看到一个企稳的信号。当然，科技股这一波下跌原因很多啊，包括之前。

0: 实际上我们知道上半年的上涨，包括 AI 硬件这些上涨，实际上它是跟外盘是有一个共振的啊，包括跟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股，包括跟这个日韩股市实际上都有一个共振的，所以科技股这一波能不能企稳，我觉得首先你要看到啊外盘有一个企稳迹象，然后至少它有一个这个技术面的一个企稳信号，至少说啊包括科创五零指数啊，包括这个创业板指，至少短期能够站上五天线啊，那么你才可能说啊我可能我之前拿科技股拿的比较多了，可以适当去摊补一下成本，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所以对于科技股虽然短期跌幅确实比较大，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谨慎观望啊，谨慎观望，因为科技股这个趋势啊，先开始很强，然后走弱之后，整个抛压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整体来看，如果之前啊，实际上说实话，可能啊，这一波行情下来，很多客户实际上仓位都是比较高的啊。但是我也不建议说大家继续这个加仓，或者说在这个地方你觉得很难受啊，很难受，我被迫去减仓，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可取的。因为实际上怎么了？因为周末包括啊，昨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实际上政策这个位置，我觉得后续还是有可能啊出台更多的政策来维护这个市场的稳定啊，因为说实话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波动啊，就是实际上政策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市场大起大落，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波动率确确实实啊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的啊，所以我觉得市场可能还会出台一些政策去稳定这个市场这个预期啊，如果稳定之后可能就是更多的回归到这个公司这个基本面啊，因为这一波杀跌的话确确实实啊是泥沙俱下，我个人认为是泥沙俱下，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些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中报啊，中报因为很多中报上市公司中报预告实际上已经公布了啊，你觉得它这一波跌下来之后啊，它的这个业绩高增长，然后估值比较合理啊，估值合理怎么判断？我觉得至少啊，对于科技股来说，它至少市盈率应该在30倍左右啊，不能太高啊。它其实增长了，可能上半年业绩增长可能10倍、20倍，它的市盈率还在100倍、200倍这个位置，我觉得啊，交易的性价比还是比较低的。啊，当然另外一个方向也跟他讲了，就是目前来看整个市场的心态偏防御啊，我觉得目前就是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整个仓位比较低，你还想主动去寻找一些交易机会的话，我觉得可能低位的，刚刚讲低位的这个消费类的这些方向啊，可能还是这个重点，包括啊这个旅游酒店呐、啊，包括这个医药啊，啊最近慢慢都走到一些趋势了啊，因为七月份呢啊整个的市场这个逻辑它就是一个高低切换啊，可能之前白酒这些方向可能大家啊关注度非常的低啊，但是现在慢慢起势之后，它又在重新的聚集资金啊，目前它的这个估值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啊，所以慢慢趋势走出来。这我觉得后续还会有些这个轮动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别忘了关注我们中午的直播节目。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我叫田小康，今天我们的城市里到处都出现了涂鸦，到底是谁在周围的建筑物上乱涂乱画呀？卡宝们一起找到了捣蛋鬼，他居然是来自未来世界的卡宝耍宝金刚。原来耍宝金刚是想来这里和我们做朋友啊，但是玩笑可不能开过头了哟，卡宝车神一起教育他。第八集，黑心食品真可怕。

0: 来的面粉，有炸鸡味道的色素，再加点芝士香精，再来点酱爆海鲜味道的调料。等等，当炸鸡芝士遇上酱爆海鲜，爆鸡球诞生。
1: 哎呀，好香啊！我能吃一个尝尝吗？
0: 别碰，这些都是我要拿出去卖钱的。卖了这个赚很多钱，再给你买真正好吃的。
1: 知道了，哥哥，快拿去卖吧。啊，耶！去我家写作业吧。
2: 哦，你家冰箱里有好吃的吗？
3: 你呀，就只知道吃吃吃。
2: 那你不要吃啊。我会把你那份一起吃掉。
3: 凭什么？
4: 我也要吃。嗯。
1: 你们不要吵架呀。嗯。嗨。
0: 来，当炸鸡芝士遇上酱爆海鲜，炸鸡球，
1: 棒棒肉和尖角的相遇，棒角棒角，
0: 小麻花缠上红萝卜，扭红扭红。
1: 来吧，各位小朋友，快来尝尝吧！
0: 欢迎光临。
2: 哇，好像很好吃，我们快去买吧。
1: 不行，那好像是垃圾食品。
3: 就是垃圾食品才更好吃呀。
2: 对呀、啊。老板，我要爆鸡球。
3: 我要扭红扭红。
1: 欢迎光临。
3: 哇，比我妈做的好吃100倍。
2: 太好吃了，好幸福。
1: 琪琪，我们也去尝尝看吧。妈妈说了，不可以随便买路边摊的东西来吃。
5: 天气好好的，怎么会有雷声？
1: 这声音。
3: 肚子好疼啊。
1: 小花，肚子疼。

0: 田小嘎、包子王两位小朋友。检查发现你们是食物中毒。
1: 食物中毒？
0: 是吃了坏掉的食物而造成的肠道感染。你们今天吃了什么坏掉的食物吗？
1: 难道是这个？
0: 看上去没问题呀。
2: 哎呀，怎么这么好吃啊？这是在哪儿买的呀？我也要去买。哎呦，我的肚子！哎呦！护士，快叫医生来！医生！哦，对，我就是医生。是食物中毒啊！

0: 团结一心。今天有什么事啊？
1: 我吃坏肚子了，
2: 都是吃了这个黑心食品。
3: 什么黑心食品？这个世界上最过分的事就是拿美食来做坏事了。金凯上将，马上分析一下气味。
0: 气味分析完毕，追击准备就绪。
3: 好的，今天就变身为城市出租车吧。上车，小卡。
0: 味道是从那边来的，找到了。
4: 我的肚子。
0: 这我们来晚了一步。
3: 大伯卫士，你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吧，我们继续追踪。
0: 好，我知道了。
5: 欢迎光临。
6: 快点。
7: 哥，是警车，怎么办？你
5: 就这样逃跑的话，他们会怀疑的。
8: 这个多少钱啊？
5: 什么？
8: 多少钱一个？这个不是卖的吗？
5: 一份10元啊！今天做活动，买一份送两份哦。
8: 啊，真的吗？那我买两份。
5: 好的。
8: 好开心。
5: 小心烫哦。
8: 来尝尝，今天发工资了。谢谢你啊，田队长。
9: 哇，真好吃啊！
10: 我的肚子！
1: 快车上将，怎么还没找到啊？
0: 那个，因为气味从好几个地方散发出来。
3: 这些坏家伙到底卖出去了多少啊？
1: 等一下，野马师傅，就是那些人。
2: 不要吃那些东西，都是黑心食品。
11: 黑心食品？
5: 喂，谁说我卖的是黑心食品了？
7: 就是啊，你为什么妨碍我们做生意啊？
1: 如果不是黑心食品，那你们自己敢不敢吃？
5: 这个吧，对了，我明天要去做体检，必须空腹，所以不能乱吃东西。你来吃吧。
7: 我最近正在减肥。
12: 姐姐，你很瘦啊。
7: 你们小孩子懂什么？你们看，我的小肚腩都这么肉了。怎么办？
5: 既然这样，赶紧跑。
1: 好呛啊！
3: 快车上将，快去追！
0: 怎么追呀？这气味太强了，我的气味追踪功能失灵了。
3: 什么？
0: 大伯卫士，这就是黑心商家的卡车，看到了就立刻通报。
13: 收到。发现了。
7: 哥，后面有台大巴在追我们。
5: 是和那个小不点一伙的。尝尝这个吧，辣椒粉攻击。
13: 好辣呀！
5: 这是在尝尝胡椒粉。怎么样，很爽吧？
13: 不要惹我生气。
5: 有本事你就生气呀！接招吧，芥末粉。
13: 我真的生气了，好小卫士！
7: 哥，大猫突然变成熊了！
5: 什么？
1: 已经变成咆哮卫士了，
0: 我可不要跟咆哮卫士合体哦。
3: 别担心，我也不会合体的。
13: 我偏要合体。
3: 不要啊，
13: 咆哮巨熊合体。

0: 原来变成熊的状态也能合体呀、啊！
1: 看我的！辣椒粉、胡椒粉、芥末粉全部发射！哎呀，不管了，有的东西全部发射！
2: 还想用那种东西来对付我们，真是太小瞧我们了。
0: 野马师傅，那个
3: 大巴卫士，你为什么要吃那个呀？好好吃啊，
2: 这都是因为熊的本能，看到吃的就什么都不管了。
0: 怎么办呀？
1: 看来我们做的东西威力太猛了。
2: 臭死了！
3: 千万不能把这味道告诉敌人。
0: 那是为什么？
3: 别问了，太难受了。
1: 来吧，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弱点了。暴击球，扭轰扭轰发射。
0: 不行，不能吃，
2: 不能再挨打了，快撤升降等下来。
4: 怎么办？他把吃的都甩开了。
2: 大巴巨人发动攻击，
5: 圆环光束，
2: 竟然拿小朋友们吃的东西胡作非为，绝对不可饶恕。公交卡冲刺炮准备，
5: 公共交通的力量，公交卡冲刺炮。
0: 干得漂亮，咆哮巨熊！
6: 谢谢你的夸奖，小嘎。野马师傅，你没事吧？吓坏了吧？
2: 因为你的味道，我今天差点就踏进鬼门关了。
3: 置之死地而后生，闻到臭味必须马上狂奔。还有今天的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太丢人了呀！
0: 就这样，在咆哮巨熊的帮助下，黑心食品的事情顺利解决了。

我叫田小开，路边摊各式各样的小吃真的太美味了，没想到那竟然是会让人食物中毒的黑心食品。大巴卫士真

0: 可怜，他也吃了黑心食品，非常难受。想知道咖宝们是如何解决黑心食品的事情吗？大家一定要记住，路边的小吃不能随便吃啊！咖宝车神，小心黑心食品。第九集，奔跑吧天雷。这次我一定会赢的，等着瞧。
1: 嗯，我记得去年你也这么说过，还不是连续五年都输给我了吗？
0: 所以这一次我带来了世界大赛冠军马的后代，他就是天雷。
1: 什么？可惜还是赢不了我们飓风的。
0: 怎么会呢？我们天雷一定会把飓风赢趴下的。妈妈，您最近好吗？什么赛马？我们又要跟北村举办赛马大会了。我找来了一匹据说跑得很快的马，可是它就是不肯动。妈，这种事您就别担心了。我啊，可是有驯马师的资格证哦。真不愧是我的好儿媳妇儿。现在可以马上过来吗？好，我马上就过来。耶。求你了，天雷，你就跑一下吧。怎么到我们家来的？不管是牛还是马，都这么不听话。
2: 奶奶，我回来。
0: 哎呦，我的宝贝来了，小鸡也来了。
2: 啊，我不是小鸡，我是企鹅拍拍。
0: 我的驯马师来了。哦吼，真的是很好的马呀，马蹄很漂亮。牙齿呢？脾气这么差，看来一定很好胜。现在就开始训练吧。你最好乖乖听话哦，小心我的南拳北腿哦。你非得要耍大牌是吧？来吧，天雷，让我们像风一样奔跑吧。你再不动的话，我就把你的毛都剃光了。
2: 妈妈，
0: 我可不是吃素的，我是有底线的。来来，天雷，要不要吃这个？天啊，你真的跑得很快呀、啊！你来这边。这么快。结果还是被马儿追着跑。哎呦！

0: 是训卡宝，
1: 是耍宝金刚，是像神感驯狼一样来自未来的卡宝。
2: 欧哥欧哥，
1: 你问为什么召唤你？奶奶的马总是不听话，不知道你能不能驯服它。
2: 欧哥欧哥，
0: 真的吗？
2: 欧哥欧哥。
1: 哇，天雷，耍宝金刚想跟你交朋友呢，还准备了礼物。
2: 欧哥欧哥欧哥欧哥，
1: 耍宝金刚，天雷性子很烈，你得好好讨好他才行啊。
0: 就是天雷比卡宝确实还厉害。
1: 就是说呀，啊，对呀，刚刚不是给天雷胡萝卜他。

0: 哇，真的好快啊！对，这个办法一定行。
1: 但是刷爆金刚也不能比赛的时候也一直在前面跑呀。
0: 放心，我还有一个好办法，一个不让任何人发现的好办法。什么？小卡，你能让天雷跑起来？
2: 奶奶您就不用担心了，天雷一定会赢的。
3: 怎么赢啊？天雷那么固执，居然愿意跑了？
0: 那是秘密。秘密
4: 是赛马。
1: 好漂亮啊，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带着胡萝卜去引诱那匹马？
2: 我求求你了，邦格特工。
7: 我可是经历过出身入死世界顶级的邦格特工啊，怎么让我做这种事？
2: 卡宝里面能隐身的除了邦格特工就没有别人了呀，别的卡宝都做不到啊。
7: 你说的没错，别的卡宝绝对做不到。好吧，带领天雷奔跑的任务结束完成，这个信息将在3秒之后自动销毁。3、2、1。
8: 3、2、1。
2: 刷宝金刚你。
9: 稍后，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选手和马们都做好准备。各位，北村和南村，充满历史和传统的赛马大会现在就要开始了，准备，出发！
0: 怎么了？为什么不跑呀？
1: 小康，快跑啊！你不是说你能让他跑起来吗？
5: 加油！
2: 你们别担心，邦格特工，来吧。
7: 收到，邦格特工隐形模式。出发！
9: 来吧，快出发！
1: 天哪，真的好快呀！
3: 哎呦，
1: 真棒啊！我的天雷，加油啊！
5: 怎么会这样？飓风，你干嘛呢？快追上去！
2: 邦格特工，再快一点！
7: 呵呵，小康，抓紧了，有个山坡。
2: 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
1: 怎么了？怎么突然停下了？不对，天雷不是这个方向啊！
5: 我老董一向都不打没准备的仗，为了预防天雷认真的跑起来，我早就准备好一卡车的胡萝卜。小卡奶奶对不起了，今年的赢家还是我们村的。
7: 小卡，你去哪儿了？
2: 天雷正追赶着一辆装着胡萝卜的卡车跑。
7: 什么？刷爆金刚，神赶驯狼，你们快帮帮小卡！
8: 欧哥！
2: 刷宝金刚，谢谢你，
1: 我也谢谢你。
8: 乌哥，
7: 我说天雷，看看这个。出发吧，涡轮启动。

0: 情模式。
1: 第一名马上就要准备冲线了。哇
2: 什么？我的天雷哪儿去了？
3: 加油！
2: 妈，是小康还有天雷呀、啊！冲刺吧，天雷！
4: 这是什么时候追上来的？
3: 飓风，快点，
4: 快一点！
0: 干得好，天雷，奖励你的。
2: 干得漂亮，天雷太棒了！
5: 邦哥特工刷宝金刚，神感迅狼，你们全都好棒，
6: 全都好棒。
7: OK。
0: 虽然不是阻止阴谋的任务，也很有趣啊，小康。
2: 就这样，天雷终于克服障碍，帮奶奶的村赢得了胜利。
8: 哎呀，我们来看看奖品是什么吧。
7: OK。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

0: 土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 哎，你看这儿，你再看这儿，
2: 好消息！
1: 哟，恩来啊，什么好消息？
2: 好消息啊！你们看，
1: 好，
2: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9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1: 这我就放心了，
3: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2: 是啊，
1: 恩来啊，你来得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2: 哦，这个，
3: 哎，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2: 啊，我看啊，还是立三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3: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2: 嗯，
3: 你们忘了六大师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1: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3: 嗯，
2: 我去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1: 啊，你说。
2: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
3: 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2: 立三同志，实事求是地说，你不要头脑过热。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
3: 好吧。
2: 还有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地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
1: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2: 嗯。
4: 江主席，您找我。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5: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
4: 完全不同。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
5: 我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它就会和谁拼命。
1: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只等您了。
4: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5: 是。
0: 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而在此时的长冈，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6: 乡亲们，根据新国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马上就分田。
7: 好。

0: 乡亲们，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兴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你们要保卫的是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1: 请毛委员分田。好，头领是第一个。
2: 我们有田了。

0: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来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这边报
2: 名。年龄：
3: 23。哎
5: 呀，怎么还不到我？
2: 后边安静点。贺干部，贺干部，
4: 哎，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
4: 站好了。
2: 大婶，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6: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6: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6: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要是你能收下300，
2: 大婶
6: 我可以去死。
7: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吗？
6: 谢谢
8: 毛委员，
7: 快起来，快起来，
8: 谢谢，
7: 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6: 你可以当红军了，
7: 小同志，
8: 真好，
7: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8: 好，
6: 谢谢。
7: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6: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7: 好啊。小同志，哎，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8: 谢谢毛委员，谢谢。
7: 老朱啊，啊，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9: 老毛，李立三呢？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嗯，喏，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革命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饮马长江。
7: 远东局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到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
9: 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
7: 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看来革命又要遭殃了。

0: 老总，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系会议还开不开？
2: 开，一定要开。
3: 报告，毛委员，朱老总。 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说是有要事要传达，十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哼，
0: 这个李立三动作还挺快。
4: 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走吧，我们去营运去。营运去。
3: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中央了。
5: 他又怎么了？你看看。
4: 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3: 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
5: 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
3: 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
4: 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关键墙，肯定会执行的。好吧，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
0: 这有区别吗？
4: 当然有区别。 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
0: 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 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共产国际在去年10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国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受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共产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 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1: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安澜回来了。哎，上去看看。
0: 好，我们也去吧。走吧。其实我呀，早就想在赣西建立根据地了。这次我们。
2: 民工南昌、石工樟树、吉安正好顽强了这个计划。老毛啊，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由1万多人了，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与鲁地平分庭抗礼。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
1: 好。
2: 六月天兵征府恶，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覆。
1: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是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河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笑>
0: 老总啊，走，
1: 走。
3: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前夜。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
1: 好，你啊马上起草一个命令。雷萨纳，革命就要成功了。
0: 哎，
2: 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1: 好，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6月11日的决议。
1: 什么？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怎么老是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有张辉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3: 对，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
4: 没错，
3: 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1: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5: 对。
3: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怎么办？
1: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6: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7: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电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6: 是。
7: 再电令卢迪平，让他务必坚守南昌，不要让南昌再成为第二个长沙。

0: 什么地方打枪？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1: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挥师救援南昌。
2: 是。
1: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0: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1: 毛泽东在搞什么鬼？
2: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接水，于势不利，故城虚攻打牛行车站，将以敌人出城予以消灭。可敌军呢，缩在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3: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4: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3: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单只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蒋介石。
4: 那怎么办？
3: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连家市。
6: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南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7: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6: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7: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6: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7: 突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6: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7: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6: 再去打探。
7: 是。
8: 老毛委员，好久不见了。
9: 老总，
8: 好久不见了。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10: 自从赣南一别，
8: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真是难以自已呀。
4: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
8: 嗯，是啊。老毛，老总，请您请，
10: 好好好，
8: 快，
10: 好，
8: 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10: 哎哎，老婆，你坐，
8: 你坐，
10: 你坐，你坐，坐
8: 坐坐坐坐坐
10: 啊，坐坐坐。
8: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4: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

0: 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1: 好，报告，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
0: 哈哈，一立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0: 怎么纠正？
2: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3: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
0: 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健的空子，结果何健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健纠集了十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我们又能守得住吗？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2: 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你变得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南昌你想避过去，长沙你又躲而不打，你眼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
4: 三军团一个军团一万多人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四万多人，还怕打长沙不下？
2: 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
0: 老彭啊，你的意见呢？
2: 我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5: 共军攻城攻了七八天都没能奏效，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6: 是。
7: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

0: 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

0: 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

0: 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了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

0: 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5: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8: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9: 欢迎加入九十号，
8: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1: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8: 看他们勇往直前。
13: 害怕吗？不害怕。
8: 就在湖北卫视。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

0: 脱颖而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3: 不是不许照相吗？
2: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3: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4: 向导好像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2: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长歌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共军攻城攻了七八天都没能奏效，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1: 是。
2: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敌人的船已经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 毛正义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令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2: 嗯，军长。
0: 啊，
2: 敌人的船来了。
0: 好。

弟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十字岭。

0: 赵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忘了。岳桂联军到了衡阳，何应钦的三十八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1: 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撤离城内，甲休工事坚守不出。
0: 我倒是想看一看，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2: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0: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工事，坚守不出，长沙就更难打了。
2: 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
0: 哎呀，以立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 条件还不成熟，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再这么盲目的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3: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下长沙。
0: 哎呀，他们远在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们？

0: 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周亚夫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1: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查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0: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
1: 你爱走不走，我睡觉去了。
0: 哎呀，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啊，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你还睡得着吗？
2: 你怎么样？
3: 喝点水。
1: 行，
2: 还疼吗？
1: 撤吧。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红军一夜之间就撤走了。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
1: 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2: 何主席，朱毛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
0: 真的撤走了？
2: 真的撤走了。现在已经过了浏阳，进入江西境内。
1: 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
0: 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我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1: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3: 老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4: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他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呢，就是好大喜功，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要搭上几千名战士的性命，这种事情做不得，他的这种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2: 中央进攻大城市的命令，这是纸上谈兵啊，
4: 简直就是流寇主义的表现。
5: 周部长
6: 报告。
4: 是不是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
2: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
4: 那你的想法呢？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4: 那好，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7: 阿兰，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用你的观点影响共产国际，停止执行六月决议呢？你这是要负责任的。
8: 李三同志，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嘛。
7: 革命形势日新月异，你在国外如何了解？
8: 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把

0: 居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秋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1: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0: 李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李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0: 头，快点！
1: 等等我。
2: 好，带弟弟们好好玩，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慧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1: 过来。
2: 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3: 打下来了吗？
2: 打了大半个月就撤退了。开慧，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何体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3: 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哎，
2: 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合，飞去见咨人。咨人不得见，惆怅天似水。

0: 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
1: 不愧是板仓之女，有胆识，绑起来。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和城市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疾首。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0: 栗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栗三同志。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嘛？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好，好。今天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
5: 请举手。栗三同志，你的意见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电，恳请立即释放杨开慧。大律师张世钊急电，全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 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闲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已宜暂缓处刑。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南京方面的消息，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
6: 可能要出面了，司令，我敢干脆把他们杀了算了，免得夜长梦多。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可是你们别忘了。
7: 他是什么人呢？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1万倍。
8: 司令，您的意思是？
7: 不就是20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笑>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
8: 是。
7: 司令，人带到了。哦，杨女士，哎呀，有失远迎啊！啊，哎，请坐。
6: 令尊怀中老先生。

这可谓是血管中西啊！他的这本《答化斋读书录》，我何某是朕编码上，常读常新呐、啊！哎，有件事我想不通：板仓杨家乃是六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

0: 毛泽东是谁啊？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还连累的你。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他为人夫为人父尽到了什么责任？
1: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0: 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啊，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还由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二，我不要你宣布脱供，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1: 你刚才说是生是死由我自己决定，

0: の支援を取り付けたそうじゃないか。中原の戦いですでに勝利を手にしたも同然だ。これで中国の内乱も一段落したと言えるんじゃないのか。
1: だがまだ内乱が起こったぞ。表面的に見ると蒋介石とは全くもって逆となることであるな。そしてすでに後世の大部分を握っている。
2: おい板垣、貴様よくあんな頭にいかれた奴と付き合ってられんな。
1: だが陸軍で唯一クラウゼウィッツの戦争論を理解し、そして実際に日本に応用ができる人物だ。
2: あいつがおい、あいつはな、陸軍幼年学校時代に美術の宿題に悩んで。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

0: 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

0: 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

0: 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

0: 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1: 欢迎加入九十号，
1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0: 看他们勇往直前。
15: 二方，不害怕。
10: 就在湖北卫视。

0: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
1: 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长乐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刚好机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速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

0: 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将，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将，将，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将，将，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4: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

0: 这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势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1: 那就派鲁迪平去围剿朱毛。
0: 嗯，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1: 蒋主席，听说何健。
0: 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啊！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
1: 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的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
2: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知的将来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属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起。

0: 第一纵队，张辉赞的十八师，许克祥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从西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龚炳藩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齐齐协力。 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一举歼灭。
1: 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的铲除共党。我在此恭候诸位的。

0: 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这副对联了吧？这上面的十六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帮助我们创造出来的。只要记住上面这十六个字，不管来了多少敌人，我们全都不怕他。有句俗话讲得好啊，叫做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当一回雷公，捡一块软豆腐吃啊。那这块软豆腐是谁呢？他就是张辉瓒。
1: 张辉瓒，
2: 张辉瓒，
1: 张辉瓒，
3: 是啊，是
4: 谁听说过呀？
3: 张辉瓒，
4: 市长
3: 去干嘛？
0: 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瓒是鲁涤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而是被我们红军呐、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的让出东固，他张辉瓒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龚炳藩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瓒是不是块软豆腐啊？
5: 是。
0: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张辉暂时在东宫，龚炳文师已至福田，谭道元师进了源头，许克祥师在洛口，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我建议先打张辉赞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 打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800里联营，然后逐个击破。
1: 谭道元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嗯。

0: 谭兆元是个老滑头，完全有这个可能。
1: 那这个伏击还打不打？
0: 现在战士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
2: 报告，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向东进军，去跟谭当元师会合。
0: 长宝、地图。我们绝不能让张辉瓒和谭当元会合。朱老总，看来我们要先打张辉瓒了。
1: 好，通知部队撤回黄陂，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2: 是。
0: 撤。

0: 师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冷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哼，这个谭道人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子，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捉猪脚，再把猪毛剃光。
0: 只是谭市长素来稳重，
1: 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传我的命令，明天一早7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
2: 是。来来来，吃红薯。哎呦
3: ，红薯吃啊！
4: 红薯啊！
3: 来，给你。
2: 来，
3: 给，
5: 真香。
2: 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6: 好，你先说。
3: 好。
2: 他谭道元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合兵一处，齐头并进，让我们呢啃不动他。
6: 嗯。
2: 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瓒给吃掉。
6: 嗯。
2: 龙岗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岗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元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瓒，那也迟了。
6: 你搭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了？
3: 没错，
6: 龙岗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5: 可是现在3团4团联系不上啊，怎么办？
2: 攻略，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瓒，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瓒寸步难行。
2: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5瓣莲花抄尾阵来打他张辉瓒。
3: 嗯，
5: 5瓣莲花抄尾阵，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2: 这是当年呢，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支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5瓣莲花一样啊。
5: 哎，好，要是这样的话，张辉瓒就算有3头6臂，也像这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3: 不是，
6: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起进攻。
7: 林青啊，
8: 快点！
7: 老毛这步棋下得可真妙啊，既可以活捉张辉瓒，又可以趁机打掉谭道元。鲁迪平两个主力师一垮，他的江西省主席也得拱手让给别人了。
8: 同志们，快
9: 撤！
8: 同志们，快加快速度！快！

0: 这是天助我也！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散呐！啊，
1: 报告，
0: 老冯他们怎么样了？
1: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0: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东魁，咱们是不是太冒进了呀？
1: 哼，你怎么也变胆小鬼了？哎，你发现没有？我军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部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我就怕找不到他。
0: 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待援。
2: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待援后撤才对。
0: 猪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就有几支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撒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摆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把他的船拱翻，再连人带马拖进河。

0: 我们的队伍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奎再如果退到黄竹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攻略还是能顶得住的。

0: 到时候啊，罗炳辉和谭震林也追上来了，就在敌人的后侧打响了。赵飞在他除非会地遁，否则他只能当俘虏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全胜同志，欢迎你参加红军。哎，张奎赞呢？
1: 带着几个人往后山逃了。
0: 同志们，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快，
2: 是。
3: 王建军，带弟兄们往那边撤。
1: 那边，来，往那边走，快点！

0: 开枪了，快出来，快点，出来，
1: 别，
0: 快点，快出来，快点，快点。
2: 什么人？
3: 我是师部的书记官。
2: 书记官，来人啊！叫几个头城的人过来认一认。
4: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5: 活捉这么一个！

0: 周老总，你不看，大获全胜啊！
1: 爸，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敬尧的时候吗？
2: 惭愧，
0: 惭愧啊！
1: 润之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
2: 啊，高赞，我是朱德。
3: 就是你当初写的要剃掉猪毛的那个猪，败军之将，不敢言用。该剃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
4: 哎，朱老总，
5: 来来来来来，
1: 这张打的真不错。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哎，菜来了。
1: 张辉赞的一个诗来下酒，真是何等的惬意啊！简直痛快啊！
6: 对呀，
1: 来，那我们就一起干上一个。来，来一个，
5: 干一个，来一个，
1: 来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嗯，痛快，痛快，坐坐坐。哎呀，这个齐国大将高固，驾车独闯晋营，抓了个晋国的将军回来，绕营一周啊！ 大声喊道：“我还有勇气没有用完，你们谁需要勇气，过来买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啊？
7: 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笑>
1: 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
5: 嗯，这个买卖干的，我卖。
8: 哎，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我也卖。
1: 好啊，这笔买卖成交。

0: 老孟，
1: 今天中了张辉瓒，你怎么倒霉失信了啊？
2: 有啊，听着啊，
1: 好，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平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3: 好，
4: 好死啊，
1: 走，驾。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瓒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

0: 茂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1: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
0: 哦，
1: 想当初，他在国民党宣传。

0: 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寓公了。
1: 文邦，
0: 哪里打枪？
1: 不告失座，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巢。
0: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不张辉在他后尘？
1: 失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忙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
1: 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每人发3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
2: 太厉害了！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
3: 江主席，江主席，江西剿共失败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张辉赞一个整师，谭道元半个师，全被共军吃掉。张辉赞也被俘，其余尽剿部队全都退回了南昌。
4: 龙刚之意，十八师片甲不还。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地平回电：十八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但我兄美文攻打，便惊慌失措。 如此胆小如鼠，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3: 是，
4: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瓒的下落。
3: 是。

0: 创梁的六路军的四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四个师，共计20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700里战线上，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区区30000红军，就是有3头6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
1: 有。
2: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2: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不如100枚
8: 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8: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

0: 后来急又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办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脱离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

0: 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石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

0: 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害怕吗？不害怕。
2: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科技股强势回暖。那这样的表现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那这种局面是否意味着这个地方已经止跌企稳，还是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所反复？在操作上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和期待，今天午间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投资顾问邱瑜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于目前特别是早盘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比无数。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

0: 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深成指先后翻红，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2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放量3305亿元，资金博弈升温。盘面上板块分化剧烈，题材股弱势轮动，半导体产业链率先修复，存储芯片、光刻胶板块领涨。可以关注到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上涨0.62%，报收于3819.66，深成指上涨3.41%，创业板指大涨5.20%，科创50大涨6.94%。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涨跌家数是一个接近持平的格局，上涨家数有2603家，下跌家数是2804家，其中涨停有46只个股，跌停是24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半导体、电池、元件、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等板块，资金流出靠前的有银行、电力、证券、化学制药、白酒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陈肯。
8: 应该说今天早盘大盘的表现有点像近期的这个天气啊，10点钟以前还是狂风暴雨，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是艳阳高照。那这样的局面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哪些迹象应该特别引起关注？先来听听熊斌的分析。
9: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市场在前段时间连续的一个下跌，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影响比较大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一段行情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空头的加速或者是多头的加速，那么一般来说可持续性是不会很长的。所以从昨天开始的话，这个市场已经开始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格局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早盘的一个探底回升啊，探底之后，那么市场呢迅速的一个回升，那么说明近阶段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可能也是受到了一个资金的一个承接，那么形成了一定的一个缓解。所以在之前因为两融平仓导致的一些相关的市场连续的一个调整之后，那么今天呢算是一个短线企稳。

0: 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啊。因为在昨天打出阶段性小新低之后，那么今天盘中也想要试探昨天的一个小新低啊，但是接近这个位置之后迅速的一个拉起，那么空间也已经出来了，所以阶段性的一个反弹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延续性啊，所以企稳信号出来，那么接下去我们可能还会进一步看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弹啊。那么热点方面，我看到今天盘中啊，半导体芯片是探底回升，那么其中华虹红利是快要接近20%的一个涨停了，那么如果能够达到20%的话，快要创新高。那么北方华创是经过了连续调整之后，今天是涨停的，那么长川科技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另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也打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中继续创啊差不多快要修复了这个上周五的一个跌幅了，那么新易盛基本上把上周五的跌幅给修复上去了，包括瑞创微纳也是有不错的表现，20%的一个涨停。那么电子元件方面也是跟随了半导体芯片和通讯设备的一个走势，那么国磁材料啊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涨价的一个属性，今天是20%的低位的一个首板。那么利通电子也是涨停，包括三环集团作为 MLCC 的一个品种，那么反弹幅度也是超过10%。那么拖累市场的主要还是在一些偏红利方向，像煤炭石油今天是调整居前的，那么浩华能源啊这个是调整，包括中石油以及中国海油都是以调整为主的。这个盘面啊从结构上看，确实对于广大投资而言是一个心性上面的一个磨练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周末以国字头的一些相关的资金在 ETF 上面是大量的一个申购，但是在申购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昨天的一个盘面是震荡整固，并没有快速的一个反弹，那么对于一些投资而言可能就会形成叫做能不能把这个市场稳住的这么一个怀疑啊。但是我们根据历史上的一个结构走势，主流资金在目前在市场的一个关键点位去出手的话，基本上我没有看到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失手的一个结构啊，所以这种信号一出来的话，大家就应该是坚定信心，那么市场是没有什么这个解决不了问题的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今天盘中的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下杀，可能是近阶段的两融的一个下降可能会告一段落，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是连续的两融金额的快速的一个下降，那么到临界点的时候这个最后一批两融资金这个离场，那么可能市场就这个探底回升了啊，所以今天的一个探底可能是最后的一笔不确定性的，对于未来可能想要再把风险降低一点的两融资金这个离场之后，那么市场来到临界点，那么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就慢慢的呈现出来。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其实市场中的一些主流 ETF 的一个成交金额呢确实还是持续的一个成交，那么说明主流的资金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买入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既然探底回升探底回升也已经打出，而且市场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主流的快速下跌的这些指数品种，尤其是科技线的也得到了一定的一个稳住，那么近阶段我认为整个市场走修复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下一步我们就看什么时候能够站上5日均线。虽然上证指数和深证指还距离5日均线远一点，但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包括科创板指已经是重新站上去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啊。
1: 好，确实在昨天的午间节目当中，徐宏斌就明确提示大家，大盘如果要企稳，首先就得看科技股能不能企稳。科技股能不能企稳，也给大家提了几个有关这种风向标，比如说像半导体的这种德明，因为前期作为一个标志物啊连续的跌停，你说到什么时候打开这个跌停，有可能就意味着这种科技股可能会有止跌企稳的动作。当我们看到今天不仅是打开跌停，反而都已经红盘报收。确实很多半导体里头的个股今天都是从这种跌停或者跌7-8个点一直直接到翻红的这种状态，给人感觉就开玩笑的有点说从 ICU 直接进 KTV 了。
0: 对，
1: 那这种感觉就是这种科技股的快速反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另外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因为这块里头跌幅已经确实已经是30%、40%了，操作角度短线适不适合强反弹，先给个概念判断。
0: 好，我认为短线是适合强反弹的，因为这一波的一个下跌主要原因它不是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而是因为可能因为这个两融的一个离场，然后呢导致了目前这个下档的一个承接不足，那么流动性可能会有一个缺失，那么流动性的一个缺失，我们再用基本面再用技术面去判断之前的行情其实是失效的，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个情绪效应。但是当我们看到主力资金来对于整

0: 个流动性缺失，补充它的一个流动性，那么市场又要形成一个回归合理的一个均值。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会有一个叫做前期流动性缺失形成的一个叫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补偿的这么一个效应啊。那么在这个补偿效应过程当中，它就有一定的高低之间的一个差价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在目前科技连续的这个错杀的一个结构下，它的一个未来预期并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那么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流动性这个回升的这么一个修复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里面就具备超跌反弹的一个市场机会了啊。
1: 好，说明这个地方是能够具备超跌的强反弹的机会的，怎么把握怎么捕捉，一会儿来听听你的分析。再来请教秋雨，就是对今天的大盘这种早盘的表现，你个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比较确立这种已经止跌企稳了？另外我们看到主板，如果说短期内是不是如果它能够站到5天均线上方，反映出大盘可能转强，如果不能的话可能还会持续的横盘震荡，怎么判断？
2: 好，我认为啊，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对于整体市场超跌反弹是可期的，而且我们认为流动性的压力可能已经是告一段落了。对于今天的行情，我个人判断是从技术面加上资金面加上情绪面三重共振的一个整体的上涨。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技术面。其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包括像从上周到今天连续下跌之后，如果说从超跌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指标 KDJ 的一个指标其实已经是多次达到零周以下，就是超跌，超跌之后其实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它是容易超跌反弹，而今天的这个探底回升的话，让直接的 KDJ 出现了一个这个金叉的一个信号，所以说我倾向于短期的反弹，从技术角度来看，仍然还是有空间的。这是从技术指标来看。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市场的一些情绪面，比如说一些消息层面，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就包括像一些昨天也是开会说出来一些消息，就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隔壁日韩也是开始出现了一波反弹，尤其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在我们半导体通信板块还是处于下跌的一个过程之中，韩国市场其实是已经开始反弹了。韩国综合指数最高的时候，早上大概在10点钟的时候，我们下跌，韩国涨了4个点左右。所以说，我觉得从情绪面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可能短期的一个杀跌也是告一段落。尤其是什么？尤其是隔壁的这个，尤其是海外的美股。美股市场其实昨天虽然说纳斯达克指数是跌的，但是里面的一些细分，就包括像我们看到像英伟达，包括像里面的一些存储，就美国的存储，比如说美光这一类，其实还是反弹的。所以我们从海外的一个视角，就消息面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企稳回升的空间。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资金面，其实从上周开始，我们其实就很多投资者应该是已经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这个资金面的一些消息，就比如说股票型的 ETF 在上周净流入是接近2000亿的。
1: 对，
2: 昨天我们看到了像有些 ETF 是明显的异动，就比如说像科创50的某一个 ETF 是流入了这个成交量200多亿。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午半天的时间，某一个科创50的 ETF 净流入这个成交额是超过了100亿以上。所以说，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包括像沪深300也是有一些这个资金的一些明显的异动。所以说，从资金的层面来看，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位置是有企稳回升的一些空间的。所以说，综合来看，我对于当下的一个盘面来说的话，我认为超跌反弹在这个位置已经开始了。所以说，短期投资者可能这个流动性压力告一段落，是可以把握一下超跌反弹的机会的。
1: 好，其实刚才秋雨给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超跌的反弹，但反弹的空间你觉得会有多大？
2: 其实从反弹空间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啊，就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来看，很难是有 V 字形就直接，比如说跌了30%，它就涨30%，这没有过的。一般来说的话，下跌之后反弹个几天的时间，然后再进行横盘或者二次探底，然后再进行突破，可能它的持续性会更好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去年的那个4月8号的一个时间，去年4月8号，整体的一个下跌之后出现了一波反弹之后呢，它是多次探底，然后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倾向于在这一波的一个目标里面，我们说流动性的一个最悲观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震荡向上的一个整体的过程。
1: 好，其实我们看到上方还有多条的压力，可能到了关键位的时候呢，可能会盘一盘，但整体趋势秋雨认为还是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
2: 是，
1: 好，刚才听到是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都是偏乐观啊。那对于早盘在科技股全面反弹的当中，哪些应该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呢？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6.04%。可以关注到存储芯片板块连日持续低迷调整，今日盘中震荡回暖，板块指数最高涨幅达6.04%，走势强势拉升。珍宝科技、托伦斯、北方华创封死涨停，华虹红利、长川科技、捷华特等个股同步快速冲高。那么此番上涨究竟只是超跌后的短期反弹，行情转瞬即逝了，还是说行业周期见底回暖，各路资金重新进场布局的一个中长期积极信号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9: 好，刚才慧慧说了，这个存储芯片板块今天早盘涨幅是超过6个点，但是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它是从下跌超过7个点之后一路反弹到涨幅6个点，这就是10几个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关于这一块来请教秋鱼，其实刚才秋鱼说了，很多科技股呢今天其实更大的概率上是一个超跌的反弹。
10: 是。
9: 那对于这一块，我们看到存储芯片这个板块从高点下来也已经跌幅超过30%了。如果说手头哪有这里头一些个股的投资者，面对这种超跌反弹该怎么办？
10: 好，其实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来看，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短期的一个层面啊。如果说从短期来看的话，今天的芯片板块表现的其实还是比较强劲的，存储芯片探底回升，但是最强的还是什么？科创芯片。科创芯片从早上最低的时候大概是-4左右，现在已经涨了9个多点了。而且如果说你从日线级别的 K 线角度来看的话，它现在已经站上了5日均线，而这个5日均线是半导体整个板块都还没有站上，而科创芯片它已经站上了。所以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科创芯片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今天科技板块的一个上涨，它是可以成为今天是一个这个新的一个资金进攻的一些聚焦的点。
9: 对，而且我看到下方 KDJ 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进场。
10: 是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说技术面来看仍然还是有这个反弹的空间，如果说能够站上5天线的话。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呢，其实我们认为在目前就这一轮下跌之后，我们更加倾向于它是一个筹码的异动，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波动加大而带来的一些这一轮科技股的一些下跌。但是如果是从它的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些利空。就比如说我们从整个大的一些芯片板块来看，我们看到近期台积电上调了资本开支，上调了500到600亿，而且预计可能在今明两年之内仍然是有接近1000亿美金整体的一个投入。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依然还在对于

0: 整个 AI 或者 AI 硬件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新的技术，它在不断的加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比如说像存储，存储的话，大家其实对于这一轮的行业质疑就是，哎，你2027年以后它能不能继续涨价，或者你涨价的空间还能够有多少？但是没有人质疑说2026年在目前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不需要存储了，目前是没有的。所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认为在这一轮的一个整体下跌的一个背景之下，更多的一方面是对于前期大涨之后的一些整体筹码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修正，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之前可能因为韩国，比如说或者一些海外他们的一些这个杠杆的一些资金比较的这个剧烈，而带来一些这个韩国监管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出现一些资金面的一些波动。我们可能是倾向于因为全球科技的一些这个波动而带来的一些调整。所以说综合来看啊，一方面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轮其实从芯片板块来看，已经是出现了一波明显的反弹，而且今天的反弹是站上了5天线的啊。我们认为是技术面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信号。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基本面的一个视角来看，它并没有影响短期的一个基本面。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我们的结论就是还是比较看好我们这个国产的一些算力芯片它未来的一些中长期的一些修复机会的。只是说这个节奏可能是要注意一点，它节奏可能很难一蹴而就，我们认为是有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
1: 好，接下来再来请教徐宏斌，因为在刚才大盘里头他表述的非常清楚，对于那些超跌的科技股，在目前这种强势回暖当中，确实存在不少这种抢筹做超跌反弹机会的空间的。但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怎么来把握节奏，具体的去怎么去挑选，来听听你的分析和建议。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一轮整个科技方向，尤其是半导体芯片在修整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科技方向的一个信心呢会严重的一个不足。但是我们也知道啊，科技的一个脉络它并没有结束。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搞明白，为什么这一波整个科技行业它会深幅的一个调整。那么近期市场连续快速调整，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两融余额看到了是罕见的13连降，尤其是上周五净流出超过了800亿，创出了历史单日第四大流出的一个金额。那么此前的前三次呢，都是出现在2015年的。那么大家想想看，之前的三次在2015年出现了两融的这个金额大幅的一个流出，那么这一次和2015年它有没有可比性？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确实是发生了这个融资的一个金额大幅流出，而本周一就是在昨天又是这个流出近600亿。那么这两天加在一起，两融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金额是快速流出了1400亿，可以说是加速出清。那么正是因为杠杆加速出清，才形成了今天的快速的一个反弹啊。那么也就是说，本轮的一个调整大概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去杠杆，而 AI 产业链的一个趋势呢并没有破坏。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杠杆啊，去杠杆告一段落，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整个 AI 整个A 股市场的科技的一个趋势，那么重新有望形成新的一个修复呢？那我认为这种概率呢是非常高的啊。那既然是这样，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在前期杠杆资金快速出清的这么一个前提下，正好来到了关键支撑，而且今天又是形成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反包，那也就意味着短线具备一定的修复型的相关机会。那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去寻找里面这个机会的一个脉络呢？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以及社保基金等稳健资金新进的，加上中报净利润预增3倍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正好是右空反转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未来在整个科技线我们要分为国产链和海外链，那么国产的 AI 趋势有望进一步的一个强化。那么大模型这个方向，我们看到近期月之暗面于7月17号凌晨正式发布 Kimi K3 2.8万亿参数，全球测评排名靠前， 那么中兴箭头此前也定义为另一个 DeepSeek 时刻。那么7月19号 Kimi 发布通知，因为算力的一个紧缺，即日起啊暂停 C 端新用户的一个订阅，将已有算力全部投入于服务的已订阅的用户。那么从这条消息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算力需求依然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算力方向，我们看到华为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会上展示了升腾950超节点真机，为当前业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那么以单柜64卡为基本单元，支持1024张 NPU 卡的高速的一个互联。那么这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面都证明了啊，对于整个接下去国产 AI 线的一个增速依然还是不变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目前 AI 在国内外它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么北美大模型闭源，而国内目前是开源。北美大模型领先，但国内已经把缩小差距缩得越来越小。那么北美的算力有过剩的质疑，但是国内的算力依然还是紧缺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整个科技线尤其是国产链受到了市场前期调整的影响，目前也处于相对的一个低位。那么珍惜国产算力的核心，尤其是华为半导体GU的相关方向的一个错杀的这个市场机会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整个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中，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等稳健基金资金新进的，包括中报净利润也是有三倍增长的，再从里面整理出技术层面也是诱空反转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介绍，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华为半导体先进分装的核心，一季报净利润同比两倍增长，而中报预增超过三倍，业绩继续的一个呈现出加速啊。那么最新的股东显示，全国社保基金602组合新进成为了第十大流通股股东，基本面非常优秀，而且也有社保资金大力关注。那么技术层面如何呢？我们看到前期是一波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波段，那么这一次调整呢正好调整到关键支撑，而且今天的一个结构也是打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金针探底的一个这个锤头线啊，那么形成了一个诱空反转的一个信号。那接下去会不会顺着这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趋势形成新的波段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如果大家对刚才熊斌的这一番分析啊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到相关的内容，第一次扫码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呢它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态势的应对策略。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早盘我们看到是一个特别不错的局面啊，这种强势的回暖。那对于下午盘面当中有哪些现象应该特别关注一下？首先来请教邱红兵。
0: 首先我们一方面看整个市场的一个量能结构。那么今天上午的成交量是放大到接近2万亿左右的一个量能结构。那么而且很明显，今天下午的如果能够持续的话，有望重回3万亿啊。但是这个3万亿能不能这个连续的延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观察啊。所以从目前这个结构上看，今天既然量能已经放出，而且又是探底回升，说明是有一部分这个中量资金重新的一个回到市场里面，所以这个反弹的一个概率呢，我认为还是比较的大。但是大家要注意，如果早盘没有及时去

去寻找到一些优质品种，参与到它的一个反弹过程当中的投资者朋友，那么也不要看到一些品种已经拉到六七个点你再去追，那么这可能会这个有反复啊，因为毕竟啊今天这个

0: 典型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我们看到今天当科技股全面回暖的时候呢，前两天表现的好的像电力呀、煤炭等一些这种红利股又下去了。那接下来这种盘面的这种操作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更合适？
1: 我觉得接下来依然会是跷跷板的效应，因为如果说你从进攻和防守这两个属性来说的话，那刚刚您说的红利板块很明显是一个偏防守类型的属性。那今天这种探底回升，我们说可能悲观的一些这个流动性的压力阶段性告一段落的话，那接下来就是进攻板块的一些机会。所以说防守板块里面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聪明资金流出，然后转向了一些进攻的板块上去。所以说从后面来看的话，我认为资金的跷跷板依然会存在。那么对于下午来说的话，主要观察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就是今天领涨的板块，比如说半导体这一类的科技板块，下午它的持续性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两天是有资金异动的，是有一些中长期资金布局的，他们在已经开始明显反弹企稳了之后，下午还会不会继续流入？那如果会的话，那市场是有望保持一个比较强势进攻的一个态势，是有继续向上的一个走势的，包括今天下午。那如果不会的话，那下午如果比如说半导体板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回落啊，或者一些反复啊，那可能会影响它的一些后排，就比如说会影响到一些电池、通信板块、有色板块这些板块它日内反弹的一些高度，这一点是要注意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踏空资金它没有进场的，那没有进场的踏空资金，它下午会选择什么方向？我倾向于可以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一些低位的证券板块，因为这一类的板块，比如说证券板块，我们知道大家其实，无论是巨头的一些 IPO 上市，他们证券板块是有跟投的啊，这块其实也是有一些科技的属性在这里面。啊，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我觉得证券板块本身，如果大家关注到证券的一些证券公司的 APP 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似乎是有和 AI 深度结合的一些方向
0: 啊，
1: 对吧？所以说你们可以在那个 APP 里面去关注一些AI 的一些功能，我觉得这也是 AI 的一个下游的一些方向，也算是一个科技类的一个板块。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从它的业绩和估值的一个视角来看，证券它其实本身也有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就是从这个视角来看，一方面我认为下午要重点关注半导体它能不能稳住，第二个的话关注一些证券板块有没有一些活跃资金在这个位置。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给我滚开点！
8: 不想哥救我！
7: 这个闲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哎哎哎！水龙，快跑！
9: 抓住！
7: 老子不依你！我求求你，快跑！
10: 我求求你，放了福轩吧！我求求你了，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11: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10: 不给女儿，成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

0: 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朱绍良的六路军的四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四个师，共计20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700里战线上，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区区3万红军，就是有3头6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 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有。
1: 3万对20万。
2: 兵力悬殊太大，打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3: 还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4: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0: 对，不行，我们不能退。
3: 我也不同意撤退。哎，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有道理，项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利条件的。 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毛泽东先打弱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毛啊，哟，老毛又有新作了啊？
2: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1: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集。
3: 好诗啊，来，真不亚于新驾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4: 那这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
3: 啊，不，你听我说。
1: 老彭，你先听我说。咱们可以，
3: 你看这，
2: 哎呀，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2: 啊？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1: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2: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
1: 哎，刚说哪儿了？
3: 哎，啊，对了，
1: 老毛，
3: 哎，老毛，你看啊，
1: 我刚才
3: 你看我
1: 是这样，
5: 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
6: 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7: 我也赞成出兵两广，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2-3万人。我们现在打两广，红军一定不会帮两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两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
5: 我的意见是，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1: 将军，
2: 哎，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
1: 哎，
2: 我没看清楚。
1: 你怎么老毁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
2: 哎，饶人三分不为痴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痴子了。
1: 你这是什么道理？哎，只许毁这一步啊。
2: 嗯，再毁棋就算我输了。
1: 来，撤回一步。
8: 紧急情况，老毛，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你看，
2: 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
8: 哎，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1: 未必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2: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1: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我们可以画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
1: 哎呀，老毛，这一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8: 是啊，
2: 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

0: 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1: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呢。
0: 军英啊，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迅速发送到各个部队去。
2: 好，我马上去。
3: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4: 告诉他，他的作战计划我采纳了，但要在长驱直入之上，再加上分兵合击。
1: 老毛，你看。
5: 报告王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二师一团归队向您报到。
6: 红四军一师三团向您报到。
0: 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5: 是。
0: 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要我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也不能与之相比啊。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
7: 比武器，比军事素质，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嗨，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
8: 二十八师占领东固，四十七师占领黄陂，
4: 进展很神速啊，予以嘉奖。
8: 是。
3: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8: 没有。
4: 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
8: 原来，都分布在闽西各县。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没有见到一个红军。
4: 快派出飞机去空中侦察。
8: 是。朱毛率部不远千里从闽西返回兴国。校长，我想他们绝不会使自投罗网来送死，必定是想西渡赣江突围。
4: 他这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将计就计，在兴国关门捉贼。我让他毛泽东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9: 将軍の主力が後世で包囲をされる中、南の陳清湛、李宗仁は背後から刺す。趙の野郎はまさにこいつ無縁だ。
10: しかし東北の兵力は2万に満たず、対して趙は河北に20万近く。
9: これは軍事戦ではない。これは一つの聖戦なのだ。1ヶ月半後、9月28日に満州で事変だ。

0: 报告，毛委员忙了一夜，和朱老总刚刚睡着。
1: 啊，我有急事。啊，建英啊，有紧急情况。
0: 是啊，情况不妙。
1: 敌人的12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距离最近的离高兴区只有12里路，现在只有我们这一带，方圆40里没有敌人呢。你看，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儿，
2: 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

0: 江鼎文在江背洞，而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贤，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
1: 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嗯，
0: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0000人，就是100000人从这里经过，敌人也无从知晓啊。
2: 问题是，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1: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
2: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
3: 何长官来电。
4: 爷，
3: 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流窜。共军一军团从两口，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
4: 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
3: 是。
5: 你们看看老彭啊！
6: 老毛、老总啊，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呢。
1: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他比诸葛亮还精三分呢，
6: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0: 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抖起胆子在走路，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
6: 你谦虚了。
2: 老毛，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的那几个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35军了。现在东线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人，梁村的郝沫龄师，龙岗的周浑元师，以及黄陂的敖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1: 这四支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至于上官云相和郝沫龄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炳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张辉瓒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
0: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
6: 嗯，那就打吧呗。
4: 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沫龄，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6: 是。

0: 大令，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师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一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其造成的后果超过我的想象。
2: 我明白你的担忧。
1: 王世和，校长，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合围，务必要尽快的剿灭驻毛共军。
3: 是。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缠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
2: 向西？跟敌人对接？
1: 对。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围安嘛。
0: 不调动敌人，我们三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
3: 哎，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20里啊。
1: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
4: 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0: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
5: 有道理。
6: 好了，
5: 走。

0: 老谭呀，打前站、后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1: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
2: 好，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
3: 好，
4: 是。
0: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
1: 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同志们，继续出发。
0: 老谭，走。
5: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0: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1: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
0: 罗炳辉，筑茅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筑茅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筑茅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1: 是。
2: 江主席，张汉卿急电，
0: 回您。
2: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
0: 剿共正值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徐行，我方应力避冲突，
1: 勿逞一时之勇。
2: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
1: 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
0: 改道？这里还有别的路吗？
1: 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0: 润之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1: 好了，马上掉头。
0: 好，同志们。

0: 15天了，咱们呀赚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你呀，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这肥的让我们拖瘦，瘦的让我们拖死。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
1: 要说呀，毛委员这16次方针啊，真管用。那是。
2: Ihre Informationen sind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3: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把你的军队变成了瞎子笼子。Völlig
2: nutzlos.
3: 他说。
4: 说，你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用。
5: 总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追击了半个月之久的红军，今天只是罗炳辉部的3000人，而朱毛的主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兴国休整了15天。既然你知道朱毛共军在兴国。
6: 为什么不及时的围而歼之呢？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半个月的穷追不舍，用士兵们的话说，肥的被拖瘦了，瘦的被拖死了。再打下去，恐怕会引起兵变。
7: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粤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
8: 共军没有剿灭，粤桂又起风波。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向龙发被武判变了。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0: 怎么不是恩来呢？
2: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结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
7: 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7: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
10: 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3: 提高，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

0: 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

0: 边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救场，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12: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11: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哎，
13: 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
14: 你怎么晓得的？
13: 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

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向龙发被武汉变了，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算是王明在控制吧。怎么不是恩来呢？
1: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0: 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了，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
2: 老毛，
0: 哎，
2: 天英，
0: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2: 啊啊！
0: 真的啊，真的。走，回指挥部。
2: 走。
0: 啊，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3: 啊，是啊，是啊。
4: 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新区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
5: 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6: 好，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新区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江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现在和韩德勤合兵一处。
5: 正向西安方向撤退，
9: 立即让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
5: 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9: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
5: 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
9: 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多吧？你说了一句真话。我往
10: 这边走。
9: 坐，快点，
10: 跟着，这边。嗯，后面跟上。
9: 小子，哼，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0000大洋吗？
10: 哦，不止，蒋委员长他
9: 谁？
10: 不是，是那蒋介石。
9: 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0000大洋了。好，那我就再消灭他10个师，他就会把赏金加到100000了。
0: 毛元，你找我啊？
9: 攻略啊，
0: 来。你们看啊，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这两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 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嗯，
9: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哼，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走了，走了，我去孙志找饭去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哎，排长，
0: 来点花生啊！
1: 下次说话过个脑子，别整天那么多屁。
0: 是是是。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毕，飞将军字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2: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
0: 走走，
1: 注意安全啊！

向南昌发报，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营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0: 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个不。

你奶奶的！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
1: 报告，黄攻略，他牺牲了。
0: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
1: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
2: 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3: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
2: 那么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文章发表了吗？
3: 发了。
4: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5: 胡闹！
2: 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4: 是。
3: 来了
6: 来了，
3: 主席。
6: 曾山同志，
3: 曾同志，
6: 小平同志，
3: 主席，
6: 朱老总，
3: 好久不见，
6: 曾山同志，
3: 辛苦了，辛苦了，
6: 小平同志，
3: 主席辛苦了。
7: 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
8: 好啊，完全没问题啊。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我们目前占领的这20几个县的情况来看呢，瑞金的条件是最合适的。
3: 嗯，对，好啊，我们将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8: 太好了。
9: 报告，这是中央刚送来的信。
3: 还是你们中央代表团先看吧。
6: 好，
10: 你不必介意，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
3: 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
7: 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3: 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3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万人马，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
10: 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3: 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10: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要不然就不会既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老毛，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蒋介石吧。
3: 说到这个蒋介石啊，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他有点扛不住了。
10: 那你说他会下野吗？
3: 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
10: 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
3: 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反而向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
10: 如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师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
3: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全体官

0: 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
1: 嗯。
2: 26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3: 朱绍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学老子们抗日啊！看我的命令，有阻挡我军前进者，机枪开路，大刀跟上！撤！
4: 是！
3: 是！
4: 等等！
3: 吕！
4: 吕！
5: 孙总指挥手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
3: 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5: 他也是没办法，蒋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只当抗日者杀无赦。
3: 杀敌被捕，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5: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6: 蒋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7: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6: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路军担任。
7: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
8: 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7: 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8: 26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此时惩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7: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8: 是。
9: 嗯，老朱啊，
10: 老毛啊，我正要找你呢。我知道吗？蔡廷锴的19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
9: 哦，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
10: 不是，宁粤和谈，孙科、汪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19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9: 走了一个19路军，还剩一个26路军呢。
10: 嗯。
9: 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
10: 嗯，
9: 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
10: 嗯，
9: 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
10: 是啊，我问刘伯坚了，他说在26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9: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11: 大家等急了吧？
12: 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
11: 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
12: 来，开会
11: 啊，
12: 开会
11: 来吧。
13: 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6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同志负总责。至于恩来同志，你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

0: 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
1: 嗯，我明白。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
0: 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少良干起来。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你和季振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行亲，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 同意你辞职，你打算怎么办？
1: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
0: 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堂，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1: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职了，我该怎么办？
0: 电报我先压下来，我们一起去找刘主任。

0: 老毛，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啊。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哎呀，毛伟涛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啊，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4: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5: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6: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5: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4: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6: 我同意。
5: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

0: 块九毛八，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范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起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6: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 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6: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5: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他是中国

0: 国秦历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

0: 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响，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1: 那可不一定，
2: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3: 那是双重保障。
0: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4: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0: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5: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体。
0: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6: 40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1: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0: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7: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8: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9: 欢迎加入九十号，
8: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0: 明知道是个

0: 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3: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4: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有你这么拉架的吗？
7: 就是不拉架，
6: 我就是不拉架。
7: 你可是教官。
8: 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已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
9: 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超哥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
14: 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速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这
1: 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0: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2: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3: 我同意。
0: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胡汉民在被蒋介石放出来之后，一直跟汪精卫一唱一和，和蒋介石玩起了拖延战术，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吧。现在，全国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卖国的形势，就像一个大大的火炉。
4: 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2: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再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0: 嗯，
5: 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2: 老毛，
0: 啊，
2: 嘉祥啊，哎，老毛，是这样。 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0: 哦，什么时候开？
2: 暂时定在11月初吧。

0: 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1: 臣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掖平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

0: 南昌行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
0: 先别着急。
2: 我约了季一之来，如果他也同意，把我就打了。嗯，一之，恩普兄，你找我什么事啊？
1: 看看吧。嗯，崔命符，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2: 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我们是六军的，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紧！
1: 是。
0: 走！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带走！走！哎！滚！哎！
2: 老毛，老毛，好消息！
1: 哦，
2: 什么好消息？
1: 26路军派人来了，带回来消息。啊，
2: 说来听听。
0: 伙计，嗯，哎，
1: 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都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3: 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他们说，2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好啊，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0: 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26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这不是让胡展堂和汪兆铭抓到攻击我的把柄吗？罢了，罢了。
1: 喝杯水吧。哎，大林，
0: 嗯，
1: 听说你打算辞职？
0: 汪兆铭、胡展堂拿和谈当条件逼我下野，关键时刻26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1: 这么说，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铭他们二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
0: 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
2: 左都同志，
3: 哎呀，文莱同志，哎，哎呀，文莱同志，
2: 左都同志，你好，
3: 你好啊。
2: 来，于军兄，想死你了。
3: 我也是啊。
2: 这云来，还好吧？
3: 还好，还好。
2: 哎呀，润之啊，四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3: 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四年未曾谋面了。
2: 四年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没想到啊，短短四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呀。
3: 哎，这个还得感谢蒋介石啊，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
2: 李志兄，
3: 来，
2: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
4: 嗨，这都亏了老毛啊。
3: 哎，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没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嗯，
2: 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
3: 哎，我们回屋说吧。
2: 好
3: 啊，走
2: 走。
4: 哎，来来来
3: 来啊。
2: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3: 我想死你了。
4: 好，来来来来来来，先吃点这个。我让江银他们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
2: 哎呀，这地方真不错呀。
3: 快坐，来吃花生。
2: 哦，这是瑞金的花生吧？
3: 对。哎，对了，来，
2: 嗯，
3: 你这次过来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
2: 嗯，有啊。临时中央要求你们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城市。
3: 什么？夺取中心城市？
2: 对。
3: 本来啊，我一直以为这次的中央领导不是你就是秋白，怎么反而是一些年轻同志呢？
4: 是啊，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
2: 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任命米夫为书记，按照规定，米夫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前不久我和秋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3: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呢。
2: 左总，于军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左总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
3: 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
2: 玉军兄，你的意见呢？
4: 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0: 这是中共中央寄来的，请你审阅。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苏联方面早有定论。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肯定不妥。
1: 那怎么办？
0: 让他修改。

0: 有此理。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
1: 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0: 外交途径，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1: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0: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应钦的大名。
1: 先出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
0: 不送。
2: 凤芝，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日本人呢，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
2: 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
3: 有蔡廷锴在，应该不会。
2: 为什么？
3: 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
2: 嗯，
3: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
2: 哎呀，先别愁了，先吃。
3: 吃饭，
2: 吃饭。来，
4: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真是于心不忍呐。
5: 这是我应该的，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
4: 谢谢。
0: 靖江兄啊，
5: 嗯，
0: 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
5: 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
0: 他不是回西口不理国事了吗？
5: 哦，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
0: 哦，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5: 啊，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就毁了。
0: 就是毁了，它也是中国的国土，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
5: 先出兄，话不可以这么说嘛。
0: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啊，请喝茶。

0: 敗戦の口実ならつけられます。
1: なんだ。
0: 中キロ軍に27日までの撤退要求をします。もう夜明けですが、撤退は半分もしていないかと。
2: 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现在赶紧拿一个主意啊，要不然我们的局面非常的危险。
3: 小心的动向，
4: 把翁兆元派上去。不，他鬼点子多，有办法干掉那个家伙。
1: 好了，
5: 是，
6: 贤竹兄，我说你就不用去东北了，在这里照样可以找回你军人的尊严。
7: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6: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8: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9: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5-6万人，赣州的守敌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1: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9: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10: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11: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
9: 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聚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11: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
1: 虽然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赣州，战机稍纵即逝，不能耽误，我看就这么定了。
9: 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我表示服从，但是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
12: 任之，你说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
9: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
12: 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
9: 他是在红色苏维埃生的，那就叫王暗红吧。
12: 毛暗红，这个名字起得好。
13: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组

0: 你回去看过吗？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这就是国民党的生主席，竟敢一些猪狗不如的事。老毛，老毛，湘云同志，你怎么来了？三军突然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 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1: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0: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1: 你别忘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

0: 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 觉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

0: 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顺手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

0: 环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旧时行，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旧时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旧时行，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8: 不见。
7: 是。
9: 等等，
7: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9: 卑职不清楚。
7: 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10: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康康
14: 机用九方，
15: 玄武标
14: 用九方，
15: 速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1: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
2: 老毛，
1: 老毛，湘鄞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突然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
1: 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2: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1: 第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3: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1: 他们可都是刚起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2: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做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
1: 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3: 好。
4: 我们已经组织了，喂，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5: 进攻，听到没有，李团长？怎么样了？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组织了4次进攻，怎么打都打不下来。我告诉你，必须拿下山头，否则的话，否则的话，我们红三军团就会被困在赣江西边，我们不敢设想，知道吗？
4: 好，
5: 李团长，
4: 有，
5: 你把这组织一支敢组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山头拿下。
4: 是，走。
5: 是共产党员的，给我站出来！

0: 老毛，
1: 老朱啊，
2: 老毛，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的呀，
0: 解了围，脱了险就好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老毛啊，真后悔没听你的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嗯，
3: 老毛，
2: 来来，
3: 啊，你来得好快呀。
0: 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4: 老毛，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解围，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
0: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3: 哦，老毛走。
2: 走。
3: 老毛，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好，德龙同志，
5: 请。
3: 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应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6: 好，到上面坐吧。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大家各抒己见吧。
7: 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
0: 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谁打都是这个结果。赣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7: 老毛啊，还是你说的对，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
0: 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挑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4: 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0: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同中路军一起行动。
4: 好，我正好想让你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3: 嗯，我看就这么定吧。泽龙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我同意。
8: 同意。
9: 我同意。
0: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
3: 嗯，老毛，嗯，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
0: 闽西。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
3: 老毛，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吗？
0: 荣臻呐，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3: 小林，辛苦你一趟。
6: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漳州了。
0: 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
3: 好，走。
10: 安来，安来
3: 啊。哦，战情
4: 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
3: 嗯，战情，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嘛。
6: 恩来同志。
3: 嗯，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
11: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啊。赣江沿线

0: 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0: 向闽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2: 李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3: 文莱同志，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
1: 文莱，你认为呢？
2: 江湘，别犹豫了。
1: 那好，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
2: 好，怎么样，出发吧。

0: 老毛，
1: 哎呦，怎么样？
0: 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
1: 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2: 是啊，周鑫，
1: 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
0: 是。
3: 蒋主席，祝贺您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4: 王兆明要比胡展堂懂得识大体的多。
3: 委座，委座，啊，委座，所言极是。
4: 啊，委座，
0: 委座，南昌行营来电，共军围攻赣州一月不下，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
4: 好，这很好，让军事委员会对马坤记功。嘉奖。
0: 是。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方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杨方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
1: 你们准备怎么打？
0: 杨方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
1: 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5: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1: 明白。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6: 是。

0: 张真的四十九师一共两个旅，六个团，被我们干掉了一个，现在还剩五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万余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还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幺四五旅的两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幺四六旅的三个团守封仓岭、十二岭，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在幺四六旅，五军团在幺四五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十二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0: 师座，共军势大，是不是把城里的民团也拉上去？
1: 不用，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0: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哼，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难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0: 师座，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0: 是做完了，完了，完了！
1: 什么完了？天宝山阵地完了。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
0: 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是真的，共军在天福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 就把我们镇里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
2: 杨丰年那边呢？
0: 杨丰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耽误了，会被共。

0: 是。 这个张真呐，多亏是叫闵熙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不行，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嗯，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19日攻下，
1: 好，
0: 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2: 是。
1: 十房子。
3: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不知道。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啊，是张真盘踞漳州一共49个月；这第四个酒啊，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4: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哦，
0: 好啊，过去看看。
5: 主席，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
0: 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5: 我们也不勉强，把双倍路费让他走。可是我们规定，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
6: 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2份。
5: 执行吧。是。
0: 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
6: 这一带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
0: 绝对，毛主席、罗主任，趁我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笑>
6: 是啊，今天啊，抓了100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啊，真是太痛快了。<笑>
0: 太痛快了！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
6: 我做错了吗？
0: 你马上。 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不知道。
7: 什么叫华侨？
0: 华侨？不知道。好，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华侨就是在国外卖苦力，然后定居在国外的人。 但他们未出国之前呢，也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鸦片战争以后啊，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很多的老百姓都铤而走险，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 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做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他们冤不冤呢？
8: 冤啊，确实冤。

0: 再问你们大家，
1: 冤枉，确实冤枉，
0: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2: 那应该怎么办？
0: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这弄的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3: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经委所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2: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3: 对，另外还要逼十九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维佐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
2: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给他个省主席。
4: 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
5: 不知道
6: 到底怎么回事，
4: 给个说法。
6: 我也不想来呀，这
7: 不来了，那你们来怎么
6: 样？这么说的，
7: 哎，来了，
0: 都到齐了。
8: 怎么回事啊？
0: 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4: 哎呦，赔礼道歉啊！哎呦，这可没见过，这个
6: 就是，这是赔礼道歉，
0: 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
9: 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亲眼见过。今天我见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天下定是你们的。
10: 你的鞋子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

0: 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

0: 二，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

0: 不会开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 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4: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4: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5: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长乐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康康心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速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医上火。

0: 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赔礼道歉了。哎呦，
1: 赔礼道歉啊？哎呦，这可真……这可没见过这个，就是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
0: 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
3: 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见过。今天我见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天下定是你们的。
4: 你的鞋子，有的已经被我们的战士穿过了。这100块大洋是赔给你的鞋钱。
0: 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个钱呢，你一定要收下。
5: 国民党说你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
0: 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是啊，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他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现如今，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整合的尴尬的地步，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 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5: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0: 是。
5: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哦，
0: 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5: 蔡天凯呢？
6: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5: 你去孤岭先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青剿会议。
0: 是。
5: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
3: 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7: 一心一德，亲爱京城。
3: 黄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报告同志啊。 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呢。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况且他攻打漳州，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
7: 他不是今天才右倾，

0: 但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伯国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区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1: 这么不听指挥。 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城。

0: 那楚青，你看谁来了？
1: 子珍。
2: 哎，认真。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多不方便。
2: 我没你想那么贵气。
3: 主席啊，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
1: 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吃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2: 润之，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上次对日宣战，你不听中央的，结果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现在你又直愣愣地反驳中央，会出事的。
1: 好吧，那我去找恩来和家祥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
2: 好。
4: 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
5: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4: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5: 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4: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5: 伯武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4: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主席好。
1: 你好。
6: 主席好。
1: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2: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1: 我又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又被撤了。你放心，没事的。
2: 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
1: 好，我答应你，我保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呐。照顾好你贺大姐。
0: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1: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吧。

0: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大家都应该清楚了。中心意思就是走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让中国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异议没有？请发表意见。
1: 我有意见。
2: 嗯，
1: 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2: 赣州没有打下来。
3: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我建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4: 我不同意。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
5: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主持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
4: 我觉得。
2: 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好，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所以我也建议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1: 哎，
2: 朱老总，
1: 小消息，
2: 先坐下。
1: 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 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是在作战方面，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协助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3: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
6: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7: 那又何必勉为其难呢？老毛，
8: 老毛同志，
9: 你今天可真不怕了，
8: 今天
9: 的
8: 是
9: 疟疾又发作了，快送长汀府医院。
8: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变。

0: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正式走上前台。
1: 很好，好，
2: 还是韦作的决策英明，才使得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
1: 张国焘徐向前部逃进川陕大山里，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2: 对，
3: 韦作，韦作，国联代表大会否决了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立案。
1: 听听，我早就算到国联会支持我中国的，
3: 但日本的代表当场宣布退出国联。自从全养义首相被刺以后，日本的政府全部由军部控制，出兵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韦作，日本退出国联就是一个信号，华北恐怕是南面一战了。华北要是再丢了，我们会被万夫所指啊。
1: 传令，写鄂豫皖三省全胜之余威，剿灭江西共军。
4: 校长，学生陈诚奉命来到。
1: 此兄，鄂豫皖的徐张共军被我们打败了，接下来我聚集40万重兵去剿灭江西的朱毛共军，此次就委任你为前敌总指挥和中路军总司令。
4: 我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5: 鲁明同志，这边，好，前面就到了。博古同志，这位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
6: 啊，博古同志，
5: 你好。啊，文天同志。
7: 罗明同志好。
5: 啊，哎呀，不知道你们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8: 哎，罗明同志，你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白沙来干什么？
5: 啊，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8: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有新的指示，你听说了吗？
5: 啊，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
8: 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5: 我认为应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他们的通告为准，在抗日、民主、停止进攻的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军队、党派共同抗日。
8: 不要说了，我们该走了。
5: 哎，你看这个，
1: 立即送交作战处。
9: 明白，
10: 是。
9: 好，明白，
10: 是。
11: 喂，
9: 放心吧。
12: 好的。
3: 韦总，
11: 再说一遍。
3: 张汉卿的高级电报，
1: 他怎么说？
3: 他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已经下达进犯热河的密令，一触即发，请求中央军支援。
1: 那江西剿共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3: 那我们怎么办？
1: 只能壮士断腕，让出热河。
13: 博古同志
8: 啊，
13: 路上辛苦了。
5: 博古同志，你要不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向你汇报工作。
8: 不休息了，立即开个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马上决定。坐。第一个问题，新的中央局必须马上成立，原来的苏区中央局停止工作，但暂时不撤销。第二个问题，进攻南丰的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第三，苏区反右倾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必须全面展开。
7: 喂，伊利同志，喝点水。

0: 现在的路线比起立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弄不懂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留苏的学生手里。
1: 这也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2: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司令，毛炳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2: 立即派52师、59师增援毛炳文。
3: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1: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找不到共军主力作战呢。遭到伏击之后。
2: 只要这两个师能坚持一天，我就可以将他们反包围。
0: 司令，这恐怕是一招险棋啊！万一他们顶不了一天呢？
1: 你太小看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了。中原大战时，李明的这个师可是顶住了冯玉祥4个师连续7天的进攻。去执行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老总？我看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
0: 是啊，我们红军早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汉山驿、汉红军南。嗯，好。哎，老总，你太靠近前沿了，汉室下去指挥吧。
2: 不，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指挥。
0: 哎，恩来，你是红军总指挥，你赶快下去，快下去吧。
3: 哎，
0: 你不下去，我就不下去。
3: 放心吧，敌人的子弹一时还打不到我朱德的。
0: 老总，
3: 别说了。

0: 皮、草台岗两战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 跟上。
2: 这汉卿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了。汉卿这份辞职电明显是言不由衷。
3: 他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打算整饬东北军，跟日本人决一死战，洗去不抵抗将军之污名。
2: 可政府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际社会，他就别再去搅这个局了。
3: 这一次他恐怕不会听你的。
2: 所以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宋哲元、商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3: 好吧，我去试一试吧。
0: 热河失守，全国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受万夫所指。
2: 汉卿啊，现在是全国上下舆论沸腾，我要是没个态度，以系国人之分，恐怕政府就会有灭顶之灾呀。我只能同意你辞职。
4: 学良辞职后，日军定居于华北，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如果您答应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学良这职辞得所值。
3: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5: 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8: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

0: 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

0: 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

0: 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

0: 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90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您知道是个火坑吗？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和劈波斩浪，
6: 尽早脱离开90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二胖子，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由于薛忠、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1: 委座，
2: 什么都别说了。
3: 哎呀，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4: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3: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你告诉我怎么出？
4: 怎么不能出？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3: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
4: 哎，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3: 你还批评起我们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4: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
3: 罗明路线。
4: 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你太抬举我了。
3: 你，
4: 这不是让我们自己抽自己的脸吗？
5: 怎么了？
4: 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稳定苏维埃政权有效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更应该用它团结所有中国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查田方法会乱套的。
6: 报告主席，罗明同志挨斗了。
4: 挨斗？为什么挨斗？
6: 说他反对中央，搞了一条罗明路线，今天在谢永祠堂里开了一个斗争会，有500多人参加。
7: 而且我还听说张鼎丞、谭震林、郭涤仁都被撤职了。
4: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小平也太鲁莽了，他不该在会上这么顶撞博古，他毕竟是中央领导人呢。
8: 小平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心里有话憋不住，不过说就说了，反正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软弱的阿斗。
4: 我只是怕他们会因此而整他。
8: 哼，整他，整他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你这个沛公啊。
4: 你倒是看得挺

0: 我们明白的。这样下去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上一次会议，我们已经批判了以你和毛泽棠为首的四个人的错误，但你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继续跟中央对着干，这就说明你们是有派别活动的，并且是有人支持的。
1: 说有派别活动，牛将军吗？当然有。毛泽棠、谢维俊，跟某些领导人写信告状，相互在一起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不是派别活动，又是什么？党内不是提倡民主吗？给上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同志们之间正常的交流工作，这就叫搞派别活动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向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反映情况吗？
0: 你除了开会谈工作外，就不和其他同志交流意见了吗？
2: 邓小平，你不要太嚣张。我嚣张了吗？如果这也叫嚣张，那就把欧嘴巴贴上封条吧。你，邓小平，我明确告诉你，你就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你就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1: 帽子随便你怎么扣，我无所谓。
3: 哼！好你个邓小平，鸭子死了嘴巴硬。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们四个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哼！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5: 魏总，您对礼义廉耻的心结，真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3: 这是我为准备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提的字。
1: 魏座，我这儿还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我半年多都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布雷先生，你就快说吧。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
6: 确实是个好消息，好，好，这点时刻不能松懈。哎，唐一正同志，
7: 哎，主席，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匆匆忙忙的？
6: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邓小平，他被两个战士压着在干活，他说他饿坏了，这不给他弄点吃的送到这里来。
1: 他不是在宁都吗？
6: 他们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早几日就被押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
8: 就算是劳动改造，也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呢。你们先回去吧。是，主席。我们去看看。好。
6: 主席。
1: 啊，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关押在里面？是。就算是犯人，也总得吃饭。我来给他送点吃的。
8: 这……
1: 我只是给他送点吃的。 把门打开吧，小平，主席，什么都别说了，我给你带来点吃的，先吃点东西吧。

0: 盖西伯居而演周易，正一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病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
1: 老毛是传人老朱啊，
0: 韩非求情
1: 开门
0: 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亦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

0: 関東軍の最終案だ。もう一字一句変えられん。
1: 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

0: 这是大公报，嗯，这是申报，连国文周报都在骂我，骂我卖国。
1: 要不要派人去把这几家报社封了？
0: 这儿还有国民政府的要员发来的电报，蔡廷锴、冯玉祥、李济深，他们电报上都说我糊涂，他们想请缨御敌。
2: 家乡。
3: 哦，润之，
2: 如果你们因为傅连璋来瑞金开红军医院是我让他开的，那好，你把他放了，把我抓进去好了。
3: 不是，你说什么？傅连璋被抓起来了？
2: 他们说他是假革命，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人家放弃了多么优厚的待遇，把福音医院的设备和全部的家当全都捐给了革命。他救过成千上万红军伤员的命，也治好过无数干部群众的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你的命。有这样的假革命吗？有这样的内奸吗？如果连这种赤胆忠心的人都会被整，那你们还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3: 你先别着急，我让他们马上放人。

0: Давай сели да. Сейчас Чанкеши готов к пятому подходу. У нас есть два замечания. Одно активно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другое партизанское маневрное действие по замыванию врага в клубе. Как ты считаешь?
1: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 одн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рага нужно бить на ег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Если пропустить враг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удет занято врагом.
0: Великий ум сходит, но мне с товарищем Вен Тем плохо разобраться в войне. Хорошо то, что ты приехал. Передам тебе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аво на воен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1: Ты думаешь, я справлюсь? Ну хорошо. Ваша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армия нерегулярная. С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я буду делать ее регулярной, как советскую армию.
2: Зам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0: 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

0: 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欢的动作。
1: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

0: 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

一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正。周正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涨超7%，科创50指数大涨超10%。从板块来看，芯片产业链爆发 ，PCB 概念走强 ，CPO 概念震荡走高，算力租赁概念表现活跃，氧化锆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油气概念调整，煤炭、银行、白酒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9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5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79%，收报于3864.37点，深证成指涨幅4.81%，创业板指上涨7.05%，科创50涨幅达到10.73%，恒生指数微跌0.04%。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107家上涨，2301家下跌，涨停达到121家，跌停27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昨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交流啊，从种种的迹象看起来的话，那只无形的手已经在逐步我们强调逐步的去稳住这个市场啊。那么我们也强调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点什么时候从偏空转向偏多，它可能是毫厘之间，非常微妙，但是波动可能非常大。其实今天也体现出这一点啊。那么我们不知道到现在是不是能确认市场就已经这个进入到一个转折点，重新可以慢慢组织向上的力量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一会儿要跟去周征去交流。但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确实也还是非常大的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中间有一些有遗憾，也有一些有激动。虽然说这个我不是专业的投顾啊分析师，无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比如说是不是拐点啊或者操作建议，但在这儿我真诚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朴素简单的我做节目十几年的经历了那几轮牛熊的一个经验吧。就是在这样的一轮快速彻底的下跌之后，不管这个位置后面是反转反弹还是只是一个下跌中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从心态上不要有快速回本的执念啊，这个从两方面会影响你。第一点，从这个交易的动作的这个规范上，它会影响你。第二点的话，有执念，你就会拼命的想抓住某一个救命的稻草，就是想抓住一个方向，想让它或者一个个股，想让一个方向，想让它快速给你回本。这时候你怎么看它，你都觉得哎，这个确实是有希望。我因为你就在你那个眼巴前儿，你认知范围之内去选一个，但是你真的觉得你认知范围之内就是市场后面有可能会走得比较好的方向吗？不一定，市场有可能翻篇，有可能讲新的故事。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忘记这个急迫，忘记这个回本的这个，抛弃这个想法，你可能能更加客观理性的看一看，哦，市场原来在慢慢的在干这一件事。更简单的去讲，现在市场当中你认为大多数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么想的？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一件事儿这么多人在一起做，而且不是协作方，是对手方，你认为它是一个简单题目吗？啊，这其实也都很好去理解。当然这个经验只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从这个市场的判断上还是要听一听周征的看法啊。首先就是大家想知道能算稳住了吗？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没有办法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从今天看到的一些积极乐观的现象，以及未来的一些观察点吧，好不好？来。
2: 首先昨天的这个低点啊，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啊，昨天的这个低点3741.11啊，今天没有被击穿。那么如果这个连续三天啊这个低点不被击穿，那从技术角度上来说算是一个有效的这个低点，或者说成为阶段性低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判断昨天这个低点会不会成为指数阶段性的这个低点，后续需要去观察的主要是波动率，无论是指数的波动率还是板块和个股的波动率。如果后续的波动率开始往下降啊，那么这个3741成为阶段性低点概率就会提高。这是两个维度上。
1: 这个能不能讲讲其中的道理？
2: 因为其实

0: 就是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低点啊，特别是在这一轮市场的这个下跌的过程中，低点是由情绪产生的。
1: 嗯，
0: 那么由情绪或者说是由流动性导致的情绪产生的这个低点，它要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就后面必然是市场的情绪要有一个平复的过程，而不是还是处在一个高波动下的这种情绪。而如果情绪开始平复了，那这个低点成为阶段性低点概率就很大。但是如果情绪还是波动很大，那么这个低点就可能还会被面临着考验。情绪的波动大不仅仅代表下跌，它也代表着上涨。
1: 嗯，
0: 就如果市场比方说今天我们看到指数是一个探底回升，其实波动率还是很大，是上涨的波动率很大。
1: 对，
0: 那么如果明天的波动率还是很大，哪怕是上涨的波动率很大，其实后面下跌的波动率还是很大。
2: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924以来的一些关键低点，我们拿这个去年的四月份的这个来看的话，其实这种方式也是符合你的这么要求的吧，就是这个先一个大波动接住，然后后面它不是没有二次探底，它也没有横着，它是往重心往上走，但是它的
0: 波动率
2: 小阳线，
0: 波动量下降，
2: 对，这就是波动率下降。
0: 对的，
2: 并不是说你要回调
0: 对
2: 或者怎么样，它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 K 线要变小。
0: 对
2: 啊，只要你是小 K 线，不管你是小碎步往上走啊，还是横着走啊，
0: 是
2: 还是小碎步往下去二次探底 啊，这你认为都是有这个真正见底企稳的这么一个概率的。
0: 是的，
2: 对吧？好，那么这是从这个指数的角度，那么从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结构的角度来讲的话啊，其实今天这个反弹还是有侧重的啊，还是这个双创，尤其是科创板。可能反弹力度会更强一些，
0: 盈亏同源
2: 啊，对，这个只能这么归结是吗？
0: 对，
2: 没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吗？不是说可能这个市场想要起来呢，还是重回之前的这个科技的这么一个叙事？
0: 就只能说在今天上涨的方向里面内部，它有强有弱，这个背后有一些景气度方面的因素，就是景气度最好的今天的这个涨得最多，涨得最快，啊，就是这样。但是你说跟今天下跌的比，其实它也没什么，它就是一个情绪跷跷板的这种现象，啊，然后后面啊，就是当指数如果波动率开始下降了以后
2: 啊，
0: 那就开始走分化了，
2: 就是后面其实也未必会延续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构分化的情况，波动率收窄之后，可能市场会变换一种结构，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的，
2: 这个不要大家固化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是的，
2: 今天只是接住情绪之后，情绪反噬过程当中，市场结合基本面的确定性去做的一个短期的选择。
0: 对，
2: 后面如果往后看的话，资金可能会慢慢的沉淀，会做其他的选择，这是你的一个预判。
0: 是，反正就是就现在只能说，先等到指数的波动率降下来了以后，你才能
2: 看得出来，
0: 才能在市场的盘面当中看出来后面的主线到底是在哪个方向上。
2: 对，我其实就是想问这个，就是今天不能以今天的这个结构去做一
0: 个，但今天有一些苗头，可以去看。就比方说，今天有哪些个股它离历史新高很近，或者说未来在市场的这种修复的过程当中，哪些个股代表的细分的方向先创出历史新高，这是一个观察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反弹强的方向在后续调整的过程当中，它是调得多还是调得少。如果涨得多跌得少，也就意味着它会更强。
2: 哦，这也是一个经验之谈啊。OK， 再追问一下，你主观上，你刚才说了一些这个观察点啊，你主观上倾向于有倾向吗？
0: 我不叫主观上的倾向，就是我现在就是科技和不看
2: 啊。就是，我不是说结构，我说市场的这个节奏上，就是这个反弹，就是底部低点是否这个作为一个阶段性的低点成立的这个事情上，你认为偏大概率还是偏小概率，有倾向吗？
0: 我觉得需要明天让我确认一下波动率是不是下降。
2: 你非常看重这个波动率收窄这件
0: 事，因为波动率不下降，也就意味着还是快涨快跌的这种模式，那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只有机器才能受益，其他人都受不了益。
2: 好，那我们就跳开这个问题，我再跟你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跟你探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就是经过了这一波的这个我们应该叫 叫超调了啊，就是因为情绪超调了之后，再重新回头审视科技的或者是 AI 的这个逻辑，会不会有一些叙事上的变化？我想最近这一个礼拜，在极端行情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也在跟踪产业以及产业当中的声音，有什么样跟我们交流的吗？
0: 总体上来说，这波下跌不是杀的基本面，也不是杀的这种所谓产业趋势的景气度逻辑，这波杀的其实就是流动性，
2: 所有的杂音你认为都是不需要去太去过滤的，
0: 只是后面就是当市场这个如果见到阶段性低点开始这个走修复的话，什么样的方向会成为主线的方向，那需要跟踪，也就意味着比方说上半年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在二季度其实走的最强的是海外链，
2: 对
0: 对吧，国产链是要到了六月底才开始慢慢起来，那接下去是海外链更强还是国产链更强，那我觉得可以去跟踪，现在下不了定论
2: 啊，你
0: 但是除了科技以外剩下的方向我暂时还是不看。
2: 我明白你这层意思，所以我就没问你科技之外的。
0: 对，
2: 所以就在科技这个 AI 叙事里边，那你刚才提出了国产链和海外链，确实在这个两个之间，确实大家有一些争论啊。现在有一种声音就是认为，海外链在这个以之前的一两年的应该有几年的时间当中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一直都是以一个通胀的形式去走在前面的，而我们国产算力一直是以一个通缩的形式，可能是跟在后面的。通缩它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模型能力呀，包括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利润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包括这个可能产能瓶颈啊，技术限制啊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偏通缩，但是大家认为可能现在会成为一个节点，成为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之后，海外链会变成通缩。什么叫海外链通缩？其实就是大家所担忧的 CapEx 资本支出，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个财报季或者是未来的一些高频数据当中验证，它在逐渐增速拐头向下，那它就是一个通缩的一个逻辑。国产链会不会从通缩转为通胀？最近的 Kimi 给了大家很强的信心，说哦哟，我们的国产大模型的能力仅次于海外的旗舰模型嘛，次旗舰的这么一个水平嘛，而且不止 Kimi 一个呀，我们的有几个可以迎头赶上的，然后而且我们也很缺算力，需求是有的，我们供给这一块我们好像超节点啊，这个的技术在赋能，然后这个华为的这个掏定律啊也在似乎拓展这么一个供给的瓶颈啊，那是不是会用通缩转为通胀？对于这个叙事的转换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叙事的趋势没问题，但是从情绪上过于乐观了，
2: 过于乐观
0: 啊，就是从无论是国内的大模型还是国内的算力的这个能力来说，跟海外还是有代差的，不是说这个，我们其实现在相对比较明确的一点优势就是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就是组织动员能力，
2: 对，
0: 是有优势的。就比方说我们讲存储芯片的产能扩张，海外他想产能翻倍，没个三五年翻不了倍，
2: 对，
0: 我们产能翻倍可能一年半就能翻倍，
2: 是，
0: 这个就是组织动员能力不一样，
2: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但是如果你是从算力芯片角度、超节点角度还是从大模型能力角度，跟海外还是有代差的，所以啊，我觉得趋势上这个国内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也在加速，
2: 对
0: 啊，因为我们各个环节的能力确实也在提升，
2: 对，
0: 但是如果你跟海外做一个比较的话，那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步伐当中，所以现在我们讲就是国内就国产算力这块它的趋势向上的，但是海外算力那边它也趋势也没有向下，
2: 所以说啊，对于周征他这个想法一定会落实到他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操作建议以及他这个产业链跟踪的这么一个侧重度上，那现在他看来两手还是都要抓的。那么针对于他刚才说的海外链现在特性和国内未来的这么一个可能相对的确定性的点的话，他也会落实到他关注的细分方向上，我想是这样，一会儿再请他具体给我们明确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市场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弹，尤其是科技板块一马当先。那么在众多科技板块中，接下来我们重点应该关注具体的哪个方向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盘面中跟

0: 跟长新 IPO 相关的概念盘中表现强劲，比如说我们看以下三个例子。第一个案例是跟长新属于同一个董事长的概念，盘中上午虽然有急跌，但是快速拉升，尾盘出现打板。案例二，持有长新0.15%的股权，也是在上午打到跌停板之后强势拉升，走出了一波快速的上涨。第三个案例，持有长新0.44%的股权，直接跌企稳，接下来呢也是快速的上涨，逼近涨停板。好了，说到长新上市概念啊，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接下来该怎么去把握？而这次长新上市的背后，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长新上市担当着国产高端存储突围的重任，目前放眼全球，全球海外寡头垄断，三家头部企业占据了整个存储半导体约90%的份额。而目前咱们中国力量急需突围，长新存储约8%的市场份额，积全球第四。当然了，相比目前中国半导体在全球30%的份额，比例明显不足。好了，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在这次长新 IPO 上市的背后，机会该怎么去把握？我们先说第一阶段，就是当下呢，考虑到长新要募资295亿元，200亿元是要用于设备采购和进行扩产的，因此第一阶段当下受益的就是刻蚀、薄膜、沉积等设备供应商。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未来的1到3个月，随着设备批量交付、上游零部件备货的环节中，那么受益的方向就包括了像真空阀门、射频电源等等供应商。第三阶段就是未来的3到6个月，产能爬坡、材料以及先进分装需求开始放量，高纯靶材、抛光液、先进分装等供应商将会受益。那么围绕着这样的选股思路，如何正确的把握长新上市背后产业链真正的受益机会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长新上市真受益方向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长新还没有上市之前呀，之前有媒体一直报道，担心长新上市之后会有抽血效应，会影响到我们 A 股市场。但目前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报道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影响并不大的，不但不会对科技方向带来持续的抽血效应，反而呢还会进一步的提振产业链的景气度，推动背后真受益公司迎来错杀机会。通过历史数据我们发现啊，长新作为科创板第二大上市的 IPO， 仅次于2020年7月份中兴的 IPO。 在2020年7月份中兴上市，短期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指数确实有所分歧，出现了小幅的震荡，但是短期冲击震荡修复之后，紧接着半导体板块走出了一波38%的涨幅。没过多久，我们紧接着就看到了第二波的涨幅，第二波呢半导体板块涨了75%。所以说呀，经历了前期的一个大幅回落之后，长新的上市对于半导体行业来讲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拐点。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次长新上市真受益的方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学习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那具体该怎么选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选股思路。第一呢，这家公司是长新刻蚀设备国产独家供应商，目前全球仅3家企业可量产先进刻蚀设备，公司技术壁垒极高。业绩方面，2025年年报同比增速仅为30%，而今年1季度净利润增速快速提升至197%，业绩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来再看技术层面，这是一个标准的5浪结构啊，通过4浪调整之后，目前股价再次回到了平台的重要支撑。随着半导体行业的止跌企稳，未来该方向也有望走出第5浪的反攻行情。好了，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长新上市真正背后的受益方向的？今天呢，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一份长新上市真受益方向的低位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

0: 认为呢，半导体板块经过前期的快速调整之后呢，伴随长新的上市，板块有望迎来相关的这一个转折的机会啊。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你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跟周征交流一下，我想问一个简单的小问题，但是也很关键，就是如果按你刚才的说法，后面市场真的缩波了，缩波之后呢，那你是看科技这一块，那科技这一块是不是大家更多从如果从图形上更多要去重点关注的，那就可以是那种所谓的离新高很近，或者是先打出新高的方向，是这样吗？
1: 对，
0: 不用，暂时先不用担心它再度补跌的这个风险。
1: 如果波动率下降了，补跌的概率就比较小了，
0: 就比较低了。
1: 对
0: 啊，那这种交易技巧上，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之谈吗？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交易技巧不能用历史上的这些东西来框啊，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助涨助跌的资金太多，而不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像以前的那种市场环境，这个主动交易型的这种资金为主，所以不太一样。助涨助跌的资金多了以后，其实这种所谓高位套牢筹码需要解套的这个影响因素会弱化。
0: 对，是的。好啊，那一会儿我们还是更多从产业逻辑的角度去跟进吧，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经过市场各方的努力以及早盘最后空头能量的释放之后，市场的底部已经正式的探明，接下来市场的反弹行情已经正式的展开了。那面对今天的深 V 强势反弹，但是我要提示大家，千万别被情绪带走了节奏，我们一定要关注是哪些方向真正在领涨市场。我们发现啊，真正领先大盘反弹的是那些绩优的方向，而纵观本月以来，每个交易日愈盈愈增概念股上涨超过10%的家数始终保持在高位，经过了前期大幅度的震荡之后，今天市场正式展开反弹，而愈盈愈增概念上涨超过10%的家数更是高达216家。那面对着业绩高增长方向这种一涨抗跌的特性，我们认为面对接下来的反弹行情，我们一定要优先重视绩优股的投资机会。那面对接下来的反弹行情，我们该如何来优选绩优方向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关注那些业绩加回购双组合的公司，才是真正做到有效的戴维斯双击。那么一般来说呢，当公司的大股东认为公司的业绩与股价出现偏离的时候，他就会有回购增持股份的强烈的动力。而从七月大盘调整以来啊， A 股上市公司回购增持的动作正在持续的提速。那截止到7月20日，已经有近300家公司落地了股份回购，同时呢，还有近120家公司正在迎来重要股东的净增持。而在盘面上，我们看到回购增持加业绩高增长的低位优质方向已然强势启动。MLCC 概念股的三环集团本月公告回购最高达到9亿元，中报呢则大幅度的预增了65%，今天盘中大涨18%。芯片概念股的龙头瑞创微纳2亿元增持计划正在进行当中，而中报业绩更是大幅预增超2倍，今天直接跳空20厘米封上涨停。而 PCB 概念的龙头穆林森本月公告了实控人增持超1元的计划，而他二季度单季业绩预增超过12倍，今天同样低位强势涨停。那面对接下来有可能分化的反弹行情啊，我们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就是去关注那些公司有大额回购或者是增持的绩优低价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科技错杀、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本月刚刚公告回购或者是增持预案的优质低位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科技错杀、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其实啊，绩优加回购不光引领了已经展开的反弹行情，实际上为市场持续的中期反弹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我们来看看这两家案例。2024年的正单股份，它的一季报大增4倍，半年报大增10倍。那就在开启回购计划之后。

0: 公司股价开启了累计上涨超10倍的行情，而顺浩股份则在2024年年报大幅预增以及同期1亿元大幅回购计划的加持之下，从4月9号起展开了一波超过涨幅200%的主升行情。那这两家案例不光表明绩优加回购会对短期的反弹行情带来非常强的促进作用，对于中期持续的行情也会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所以更加的加强了我们看好这个方向对于未来表现的预期。那今天我们这份科技错杀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它是光芯片加高端 PCB 的双龙头，7月20号刚刚公告将斥巨资2到3亿元来回购公司的股份，已经有3家险资现在已经在重仓持有，而且呢二季度还获得了北向资金大幅增持超过150%。而从业绩增长的层面来看，最新中报净利润预增约3倍。而从技术面来看呢，面对市场的持续调整，它的技术面依然是依托上升趋势线保持震荡上行的稳健状态，今天更是探底之后以低位大阳线强势展开新一轮的反弹行情。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科技错杀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这份资料聚焦本月刚刚公告回购或者是增持预案的优质低位方向，那在接下来的反弹行情当中，这一类真正绩优加回购的公司很有可能成为市场的领涨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科技错杀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见风是认为呢，强势反弹的行情之下，拥有业绩基础的公司才是更有可能持续的方向。本阶段可以重点关注业绩高增以及大额回购或者是增持的公司。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6: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以前我就喜欢 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超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啊，那周正刚才强调了，对于国产算力这一块儿，其实是扩产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技术也是在追赶的过程当中。那么落实到这个，观察和操作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关注哪一些环节？
1: 主要还是在半导体这个环节当中啊。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尽管市场一直在调整啊，但是从产业上来说，其实积极的信号还是很多的。第一个，人工智能大会刚开完，在这个大会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国内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比较领先的这个产品。同时，下半年其实超节点的这个算力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在加快。我们看到，像智谱宣布要建1G瓦的算力数据中心。
0: 对，
1: 然后腾讯云也说要大规模的这个开始布局算力相关的数据中心，同时这个上 NPU 的光互联的这个相关的产品。所以现在其实在人工智能大会开完了以后，其实无论是华为的超级点还是其他算力芯片的超级点，在下半年都有可能会放量。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加快国内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从而带动半导体的景气度，还有就是长兴上市以后的扩产，其实它是一个不同逻辑之下的推动整个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向上的这么一个
0: 过程，它是一个共振啊。所以这里边这个细分环节，你会更关注哪些？
1: 我们觉得还是从几个维度，一个就是先进封装，一个就是晶圆代工，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
0: 先进封装、晶圆代工和半导体设备，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应该是
1: 设备最强，
0: 设备是最强，
1: 然后代工也不弱。
0: 对
1: 对，代工是其中有快创历史新高的，
0: 对，龙头是快创历史。
1: 然后先进封装是属于之前跌的比较多的，
0: 对。
1: 但是今天反弹力度，我看了一下也还可以。
0: 就是先进封装这块，因为前期跌的，最后跌的比较快。
1: 先进封装是因为前期涨了一波
0: 啊，
1: 所以跌的快。
0: 就是在它的这个
1: 加速过了，然后跌下来快。
0: 对
1: 对，
0: 就是在它的这个基本面的逻辑上就没有任何变化，是吧？
1: 没有变化。然后我们看到先进封装里已经有出业绩的公司。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它的业绩的这个增速。
0: 哎，那如果你看国产算力的话，大家如果是说，哎，那为了简单，那我就还是去看，因为曾经其实
1: 你说 ETF 吗？
0: 不，你也关注过这个 GPU 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公司，
1: 算力公司，
0: 对，算力
1: 可以啊，
0: 算力芯片的公司，因为本身也不多，可能就4家吧，现在在我们 A 股，对吧？
1: 对，
0: 你认为这也是一种合适的方式？
1: 是，
0: 好的 ，OK 啊，那这是关于这个国产算力这块，一会儿我们再来跟踪一下海外算力周正的这个最新跟踪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下面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王晨，听一听他的看法。王晨你好。
2: 好的，主持人，近期随着国家队资金的入场，市场多方力量开始占优，我们认为当前市场的政策底基本形成，但市场底的确认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来看，引领市场反弹的板块依然是 AI 和半导体等科技品种，短期我们继续看好超跌反弹的博弈机会，但随着相关品种的进一步修复，需要关注指数20均线的压制。如果到时突破乏力，可以适当做一些减仓，等待市场底确认后再考虑陆续补回。我们认为科技股后续内部也会明显分化，只有订单、产能、业绩、传导确定性强且估值相对净利润增速合理的公司才有可能重新走强并创出新高，而大部分科技股亦会面临逐步杀估值的窘境。后续在资产配置上建议考虑以哑铃策略为主，一方面可以精选 AI 和半导体产业的头部公司，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度配置一部分红利品种进行平衡。整体来看，当前在指数超跌反弹过程中，可以先享受市场的修复红利，一旦反弹进入到压力位，可以适当做一些波段。目前从产业趋势来看， AI 和半导体板块依然是长期资金关注的重点，后续一旦市场底确认，这些板块中的优质公司有望重回上行趋势。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感谢王晨的分享。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精彩继续来。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超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那我们再来跟周正聊一聊这个海外算力这一块。海外算力链从图形来看的话呢，其实比这个国产链整体的跌幅还来得更大一些，或者在很多朋友看起来这个筹码结构可能会打得更散，或者是更不太好，不太相信它能这个能出现快速的大幅的反弹。对于这块你怎么跟踪呢？
1: 海外算力链我们觉得现在其实还是从这个物料紧缺的环节当中啊去跟踪。那么其实海外算力链下半年的看点还是在于英伟达如饼的服务器的出货的节奏，以及跟它相配套的产品以及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海外算力链后面一个就是跟踪的是它的物料紧缺，比方说像光啊、存储啊，这个还有这个物料在增加方面的 PCB。 第二个就是看它的技术升级的节点，就比方说原来这个对于 CPU 的这个技术市场争论也很多，一会儿延期一会儿不延期，但后面关键看它到底产业上是怎么推动。如果它这个不延期甚至还可能超预期的提前落地，那对于光的这方面其实又是一个新的催化。
0: 那纯上游涨价的这个，其实我们上一次我记得曾经聊过，
1: 这纯涨价的你要看它是怎么涨价的。
0: 对，
1: 就是它纯靠供求关系涨价的现在是不行的啊，因为就是它这个涨价的延续性看不到很长远啊，哪怕像现在像存储，其实它要想再涨价难度也很大。
0: 对
1: 啊，所以导致这一波海外的存储。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行，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爸妈
12: 回来了。
0: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3: 晚上好。午后的湖北西部地区出现了35到39度的晴热高温，而东部地区则出现了分散性中到大雨。预计今晚到明天，鄂东以及荆州东部、天门、仙桃、潜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最高气温西部还有33到39度，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东北局地中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春晚车水预报。武汉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27到31摄氏度；宜昌阴天，25到33度；襄阳晴到多云，26到34度；恩施晴，24到38度；十堰晴转阴天，26到39度；荆州阴天转多云，25到32度；荆门阴天，二十五

到三十一度，随州阴天有阵雨，25到34度，孝感中雨25到30度，咸宁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鄂州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黄石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黄冈中雨25到30度，天门阵雨26。

0: 晨24到40度，第五十双河市多云有大雨19到38度，西藏山南雷阵雨转阴天12到23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增速远高于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核心支撑。
1: 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看湖北如何以科技金融破解企业融资难。
0: 武汉大学团队为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1: 今夏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突破6300万千瓦，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组合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增速远高于全国，实现向新向优发展。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核心支撑。亮眼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2: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基础设施投资，我想用2个字来概括：连与破。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高速公路的投资同比增长9.3%，算力、5G 等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的投资同比增长13%，增速是整体基建的3倍多。稳投资的根基就在于一个连字，走，一起去工地看看。
3: 连的第一步是打通物理阻隔。鄂州机场高速公路2期通车在即，将成为服务花湖国际机场公空联运的黄金走廊。雁机长江大桥钢桥面铺装完工，为武鄂煌煌

0: 一体化再添动脉。一至六月，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同比增长9.3%，总里程达8525公里，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全省通过推行清单管理、跟踪督办、一事一议机制、创新推广、告知承诺加容缺受理审批模式，今年计划建设6个项目，新开工10个项目，还将谋划推进22个储备项目，形成良性格局。
0: 打通路网只是基础，连的关键在于向上对接国家战略，向下联动产业发展。向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两大战略在湖北交汇叠加，让湖北成为重大项目的集中承载地。沿江高铁、三峡枢纽新通道等一批国家重大工程落子湖北，战略红利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向下，沿江高铁一个项目投资就超过5000亿元，其中接近一半投向湖北，预计可大幅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增加值。项目一开工，建材、设备、用工全链条跟着转起来。好项目落在湖北，湖北接得住，推得快，效应放得大。
2: 湖北的实践充分印证，在全国投资整体承压的环境下，基建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是战略落地和产业联动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叠加，让湖北拥有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储备和政策支撑，而重大项目极强的产业带动效应，形成了投资、就业、产业联动的正向循环。
3: 接得住当下，更要看得见未来。如果说连市稳住当下的压舱石，那么破就是锁定未来的先手棋。眼下湖北基础设施的版图正在拓展，算力、5G 等数字底座正在成为扩大湖北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比如说我所在的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典型样本。
0: 从工地到机房，空间的切换背后是思路的突破，打破传统基建边界，主动布局数字新赛道。眼下全省数字基建正在全面起势，算力设施方向，全省8个重点算力项目同步建设，上半年新建 5G 基站5621个，累计建成19.3万个，新建 5GA 基站10254个，累计建成2.7万个。数字民生基建领域，智慧出行、远程医疗、智慧社区等项目加快推进，为湖北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提供硬支撑。
4: 年底我们计划能够实现全省30000匹的算力供给，我们加大了全省的网络底座的建设，武汉1+8城市圈实现1毫秒时延用算，适配智能体、大模型、推理等高并发的应用场景。
0: 那么破的动能从何而来？核心逻辑就一条，湖北的新基建是长在产业上的。集群规模已破1000亿元的光芯频端网，本身就是算力和高速网络的最大需求方。长江存储、华星光电、东风汽车这些本土龙头企业，对工业互联网、智能算力有海量刚性需求。对企业来说，基站建好就有工业数据跑，算力中心投产就有业务来租用，建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社会资本自然愿意跟投。这种建用一体的模式，让新基建从成本变成了价值。
2: 从交付一项设施走向生成一种能力，湖北依托产业让算力和网络直接接入生产系统，投资的每一分钱都在真实业务中循环。这种将基础设施内嵌进产业基地的模式，正把投资从成本端推向价值端，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开了高效可持续的通道。
3: 连与破既是深耕脚下，也是布局未来。湖北投资的逻辑从来不是2选1，而是让传统基建与数字基建相互赋能。智慧港口、智慧公路等一个个项目，正是二者握手的地方。把每一分钱都投在能长出新经济的土壤里，这才是湖北投资企稳向好的真正底气。
5: 去年初，湖北启动了地方金融创新系列行动，确立了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公开募资做培育三大定位。政府如何为种子期的创新破冰？信用怎么变成真金白银？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0: 不久前，武汉理工大学90后副教授王球凭借一片超表面光学透镜的样品，

0: 起了自己的创业梦。今年三月，他申请的红杉波改图项目拿到了顶额资助。
1: 包括立项，包括上会，最后确认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个地方，也是很惊叹。
2: 那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参股的这个头部的国内的早期的机构，对它进行了这个后续轮大概2000万的融资。
0: 种子期项目往往只有一纸专利、一件样品，甚至只是一个 PPT， 高风险让资本市场不愿投、不敢投。破局靠改革。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补位市场空缺，构建了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今年，王球所在的武汉市洪山区设立3亿元种子基金，实行100到500万梯度支持，并将投决权移交市场化 GP 团队，以五位一体机制精准选项目。
2: 常态化的这个公开征集项目以外，我们从高校定向的挖掘，通过创新的赛事来遴选创投生态的推荐、技术经理人的推荐，还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早期项目的整个摸排，把这个高校啊，包括我们好的人才啊、好的专利啊，我们能够一网打尽、迎头进投。
0: 同时，考评机制解决敢不敢投的问题。武汉市洪山区打破传统国资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的评价惯性，将成果转化数量、专利产业化成效、被投企业后续融资率作为核心考核依据，同时实行分级容错机制，鼓励团队大胆投早、投小、投创新，解除投资顾虑。
2: 先投后股我们主要是用于对种子期的投资，比如那3到5年的这样一个转化的周期。针对这个企业端，我们先投后股资金是没有任何的对赌、没有任何的回购条款的，组成这样一个梯队的错融亏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以九死一生的概率换来一生抵九死的未来，这正是种子基金的核心逻辑。目前全省已构建16支种子基金，以洪山科投为例，先投后股已核准支持项目58个，扶持总金额超过1.1亿元，8家企业已获得市场化机构投资超8000万元，政府引导加市场接力的资本链条正在成型。当然，企业成长从种子到幼苗还需要债权融资的支撑。2年前，武汉这家企业因固定资产有限，融资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围绕创新人才、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7个维度进行评价，按 A 到 E 5个等级对应差异化授信。这家企业最初评级 C 级，获得500万元贷款。
3: 这一评级对我们的触动是挺大的，就像一根指挥棒，它告诉我们信用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要靠企业自己来提供提升。
0: 信用有价这根指挥棒改变了企业的行为逻辑。这家企业将年研发投入占比提高到50%以上，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内窥镜系统已在同济、协和等全国多家3甲医院临床应用。今年企业从 C 级升至 A 级，顺利拿到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1000万元贷款。在供给端，数据增信加财政增信也引导银行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融资转型。截至7月20号，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近2000亿元，支持企业超过4万家次，企业评分整体提升超过13%， A 级、B 级企业数量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
4: 传统信贷文化下，银行习惯于锦上添花，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则要求银行学会雪中送炭，将人才、技术、样品等创新要素纳入信用评价体系。我们科技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76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27%。
0: 这些从种子期成长起来的企业，正成为湖北上市后备军的生力军。今年以来，湖北4家企业上市发行，1家企业上市过审，新增报审企业11家。上半年，全省发行各类债券4105.54亿元，同比增长17.96%。
5: 下一步，我们希望把这个知识价值应用的场景更好的拓展到我们的股权、保险等等其他的金融产品当中去，形成知识价值在多维度、各种场景下的综合的使用和创新。
0: 省政协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月度专题协商会7月20号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做主题发言。孙伟指出，要深入学习

0: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扛牢教育强省建设政治责任。孙伟强调，要有效解决大校额、大班额等现实问题，主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师资和校舍资源配置，提高偏远城区、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张文斌表示，今年新增高中学位7.5万个以上，5万多名初中毕业生享受直普融通改革红利，城乡教育共同体已覆盖88%以上中小学。他期待委员们继续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更多好的意见建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今天，全省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在武汉开班，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能力水平，为加快建成支点提供坚实支撑。诸葛宇杰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引导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要提升破难题、促发展的能力，加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提升聚人心、暖民心的能力，让校园充满温暖；提升防风险、保平安的能力，把高校打造成安全稳定模范之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等参加开班式。
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用10余年攻关，给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让它在天上就能自己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原本几天才能传回的太空影像，如今几分钟就能出结果。这项技术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2: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实时接收卫星对地观测数据，屏幕上街道、车辆、楼宇清晰分明。系统不仅输出高清2维静态影像，还能同步回传地表动态视频。过去，卫星海量影像需全部回传地面，耗时漫长。武大团队啃下关键技术难题，为卫星搭载在轨智能算力，让卫星在太空就能自主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几个 GB的原始图像压缩到几十 MB， 传输效率大幅提升。
3: 利用这个 AI 的辅助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各类用户感兴趣的这个信息进行提取和标注，经过这个高倍率的这个智能压缩，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这个终端。
2: 历经10余年攻关，团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超大像素影像1分钟内能完成处理，精度对标地面处理水平。团队还研发了全球首款互联网智能遥感卫星服务系统，遥感响应时长由数天缩短至8分钟内。这意味着山火、洪水、地质灾害发生时，决策者能在黄金窗口期拿到第一手数据。
3: 现在的话，跟我们的北斗3号卫星、通讯卫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体系。天上能够算的，我们在天上算；天上算不了的，我们通过星际协同来算，
4: 构建一个由258颗卫星组成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
2: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30余颗军民两用卫星，在国家安全、生态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助力“一带一路”遥感国际合作，为1000亿级商业遥感市场注入中国动力。
5: 今天，见贤思齐，走进两用一仙代表，我们一起认识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孝感大悟县关工委主任陈义万。
6: 1940年冬，蒋家楼子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当时这里非常艰苦，老百姓呢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们部队的住。
7: 暑期，蒋家楼子革命旧址迎来一批批研学青少年。72岁的陈义万手持翻卷的红色笔记本，为孩子们现场讲解革命往事。退休多年，他始终扎根红色宣讲一线，一心把红色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8: 陈爷爷，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
7: 一句孩童提问，道尽陈义万30年深耕史料的执着。1996年起， 他定下史实必实地走访求证的准则。为完善蒋家楼子会议史料，他徒步深山走访亲历老人，连过六旬，六次跨省奔波，拍摄西路军中大物人专题片，11本笔记，13万字文稿，6部专著。他用笔墨留住老区英烈珍贵记忆。
6: 如果这些红色历史我们这一代不去挖掘它，不去记录它，将会中断甚至失传。
7: 守住红色过往，亦守护少年前路。2006年担任县观光委主任以来，陈一万牵头设立圆梦助学基金，19年累计募集150余万元，帮扶上千名困难学子。在新城镇朱湾村，一名8岁男孩父母变故，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陈一万得知后自掏退休金，一帮就是好几年。
6: 把每一个孩子呵护好、培养好，就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心愿，是最大的政绩。
7: 物质帮扶之外，陈一万深耕思政教育，开展百余场红色宣讲，建成县域红色资料中心，打造多处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让老区历史有迹可循，代代相传。
9: 感受到了我们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积极地为家乡、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陈准这个人，红色史料他一抠就是30年，他退休后比上班还忙，真的把离岗不离党那5个字刻在每一天里了。
7: 采访全程最动人的是陈一万数十年不变的坚守，早已年过七旬的他依旧奔走寻访，伏案记录，登台宣讲。放不下英烈故事，放不下少年梦想，这名老党员化作一座桥梁，一头承载红色过往，一头奔赴少年未来，以毕生坚守扛起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据预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6300万千瓦，较去年增长6%到11.1%。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等组合拳，保障高峰时段电力可靠供应。
5: 发得出电是保供的第一道关口。今年以来，湖北统筹各类电源协同发力，以能源保供主力军湖北能源为例，火电方面，江陵电厂271号机组今年2月已投产，2号机组正加紧调试。水电方面，优化清江梯级及中小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汛期顶峰出力能力。目前全省电煤库存超过700万吨，为机组稳发满发备足口粮。
11: 完成36台水电、火电机组检修，主要水库静态蓄能值达16.4亿千瓦时，主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均超20天，充分发挥了多能互补优势。
5: 记者注意到，在全省多元保供格局中，新能源已成为主力军。目前，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跃居第一大电源。不过，风光发电靠天吃饭，如何确保绿电关键时刻顶得上？今年，湖北拿出一项市场化新办法，电力现货交易搭配储能机制。简单来说，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要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发电多时存起来，用电高峰放出去。
12: 这么做，一方面能稳住新能源的外送电量，减少风电、光伏发出来却送不出去的浪费，让更多绿电真正被用起来；另一方面，也能用市场收益激励储能设施多存电、多放电，更好地补上用电缺口。
5: 电源端多元发力，市场化灵活调度，最终都要靠电网将电稳稳送入千家万户。入夏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加快电网工程建设，截至6月底，主网层面新增高压输电线路995公里，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相当于给省级电力高速路拓宽了车道。配网层面，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路3157.6公里，新增配电容量44.5万千伏安，打通供电最后一公里，
13: 将显著提升武汉、荆门、随州等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解决供电卡口问题，保障社会用电符合增长和夏季降温符合需要。 与此同时，相关工程进一步补强了新能源外送通道。
5: 盛夏之夜，热浪不减消费热情。在钱江，一座巨型球幕正成为集观影、消夏、美食、赛事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新空间。当地用这种方式解锁夏日经济的流量密码。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4: 我现在是在钱江天宫诺瓦巨型球幕前，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您看我身后啊，依旧是人声鼎沸，抬头是 16K 超高清工艺电影流光溢彩，低头是人群里红亮的小龙虾和冒泡的啤酒杯，科幻巨球照着满桌的虾壳，是烟火气十足，
15: 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
0: 这座直径54.7米的球幕剧场，高度相当于15层住宅楼，与生态龙虾城仅一条马路之隔。观众不用戴眼镜，坐在穹顶下就能看到立体画面。这种裸眼 3D 技术在国内大型户外场馆是头一回规模化应用。运营方的目标很明确，把途经钱江的时刻留下来。
16: 我们在经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首先是天天有剧看，然后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将钱江的食客变成留客，打造一个新地标。
0: 光有硬件还不够，内容也得跟上。运营方聘请专业团队定制了《通天》《盛宴》《涅槃》三部楚文化裸眼 3D 大片，用国际顶尖视效讲好本土故事，还计划引入顶级赛事直播，
17: 用球幕来看这样一种顶级赛事，在全国呢绝对是首次。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水乡园林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0: 数据显示，天宫 Nova 点亮当晚，生态龙虾城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成，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日间品虾、夜间观演的一站式微度假路线，覆盖观影、观赛、演出、消费等多重场景，让单个项目具备了自我造血和持续引流的能力。
18: 天宫 Nova 作为汉宜高速休闲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与钱江服务区形成有效联动，核心目标就是把每年超1000万人次的高速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游客。
1: 上周末开始，湖北各地高温有所缓解，但气象专家提醒，盛夏时节的短暂降温往往伴随有坨子雨出没。这种雨有什么特点？该怎么防范？来看报道。
0: 上一秒还是晴天白云，一转眼就暴雨倾盆，这就是今天出现在武汉、忻州、光谷等地的坨子雨。气象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弱冷空气入侵后，冷热碰撞加上高温高湿的大气环境，就形成了这种局地强降雨。
19: 坨子雨局定性比较强，可能会达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这种情况，雨势比较大，而且突发性是比较强的，它会引起城市的这个积涝，那么农田会自涝，那么在山区的话会引发泥石流，然后垮塌等的一些风险。
0: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1号到22号，坨子雨出现的位置主要集中在鄂东地区以及荆州东部、仙桃等地。23号到24号，全省将出现分散性降雨。坨子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来势凶猛，市民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峡谷等低洼地带。同时，这种雨通常下个1-2小时就会停止，雨后高温暴晒，地表水汽蒸腾，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9: 那么到了25号之后，副高的话是整体控制我们省，这个最高气温将会大幅度的一个攀升，都会升到35度以上，那么局地的话会超过40度。午后，要减少外出，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昨天，宜新高铁黄色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试验速度，列车同步开展多项检测，各项数据正常，标志着全线提速试验圆满完成。宜新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兴山到宜昌车程将缩短至20分钟左右。今天，湖北省科技助残产业联盟在武汉正式成立。联盟由省残联牵头，汇聚高校、医疗机构、科技企业400余家成员，依托湖北科教优势，以科技创新助力残疾人民生提质。
2: 昨天，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黄石站开幕，来自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的162名选手齐聚赛场，赛事为期三天，市民可免费前往观赛。今天，2026城市主产业职业技能实验联赛新能源汽车技术商用车竞赛在东风商用车整车工厂拉开帷幕，全国14个省的20支代表队共60名选手参赛。

0: 一汽、东风、重汽等车企同台竞技。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泛电器火灾、多与高失忆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0: 完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

0: 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5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 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7: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5: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5: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8: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5: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4: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9: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10: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9: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11: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12: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9: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4: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0: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 终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4: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5: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9: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9: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3: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9: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

0: 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

0: 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曼罗，杀出来人堆四爷，火力太猛了。那个严谨在这泄密队正轮不及。
5: 朱院长，
6: 嗯，
5: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工作了。他与四爷肯定有勾结。
6: 有又能怎么样？太古那边的四爷手里有10000多把枪，你们干得过人家吗？

0: 我急着向见你，就是想正式把霍希宝试水。胡志平，你有没有证据？我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倒能确定的是，把霍希宝就是他。
1: 有情况？没有。啊，慧中不是一直抱怨买不着奶粉吗？我给孩子搞了一罐，只可惜啊，是冬娘货。
0: 太好了。
1: 这可真是救了急了，为了奶粉的事儿，慧中愁的替你睡不着觉。老周，谢谢你，快坐，快坐。嗯，
0: 这都是应该的。慧中为了买药，把自己的钱都捐上了。
1: 这奶粉哪儿搞来的？商场完全断货了。
0: 黑市上，你放心，
1: 多谢啊。
0: 中午要是没事的话，在我这儿兑付点电饭。好啊，那我就不客气。怎么没见慧中在家呀？他一早上出去接奶粉去了。好货，确实有日子没见平生了，还真挺像的。
1: 哎，粗好了就给他喝。这天天啊，米糊糊藕粉，营养不够。
0: 肖若彤最近有消息了吗？
1: 肖若彤同志啊，最近组织纪律性比较差，很多情况也不跟我汇报，
0: 老毛病了。对他，一定要加强批评教。
1: 是。
0: 我帮你。

白了，同志，现在有个情况，据内部可靠消息，90号的特务已经获悉江苏省委领导要从苏州过境的情报。

0: 小家伙好像醒了，正好给他吃奶。现在胡志平叛变了，我姐肯定有危险。若彤，你能联系上我姐吗？
1: 周正武已经去他们的住所打探消息了。
2: 省委领导最近过境苏州，他们的行程是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他狗急跳墙了，省委领导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0: 喝奶了，有奶喝了。朱伯伯，你送奶粉来了。

0: 你是不是想把我卖给他？
1: 我太太没有出卖祖上，真的，他没有背叛祖上。

0: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对不起组织，他没有叛变，
1: 这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跟我回去，把省委领导的行踪全部告诉我们。
0: 我跟你走。

0: 周正武去多长时间了？
1: 有三个小时了。
2: 三个小时？
3: 他一个人去的。
1: 他又打电话回来，但他担心人多，胡志平起疑心。
3: 他这是笨得莽撞。你知道胡志平的住处吗？
1: 知道，他电话里说了。
3: 是不是尹家帮附近？
1: 你怎么知道？
0: 一中，他去太久了，我担心有什么变数，你跟卷妹去看看。
1: 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军声在哭。
4: 紧急情况，赶紧走。
1: 去哪儿？为什么？
4: 别问了，拿箱子，快。
1: 那我去收一下东西。
4: 不用，弟还在这儿。
0: 不要，这点跑了，赶紧转移。
4: 看什么？快走啊！看什么？快走啊！
0: 快走。

知道了。报告区长，特派员，老韩说行动顺利，一守宫者，二队队员李鲁申、周逆被一枪击毙。

0: 稍等。
1: 局长，特派员的意思是不是你电文向重庆报告这一胜利喜讯，也替立功的同志请赏？
2: 周逆角侠异于常人，他的死讯要找其他消息源来证实。
1: 明白。

0: 我们赶紧回去通知张曼，九少有行动，我会九少，咱们分头行动。
1: 好，好，我把郎中带走。
0: 不疼，不疼，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你看着我，看着我，嫁给我好吗？我会让易双那人来收敛他。

0: 魏少，你先住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去哪儿？
0: 我以后给你解释。
1: 停！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
1: 你早上见什么人？现在又着急见什么人？我们为什么突然转移了？
0: 你是记者，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徐生醒了，记得给他喝奶。
1: 哪来的奶粉？

0: 站长，嫂子受惊了哈、啊。咱们先到后边宿舍休息一下，弟妹已经在烧热水了，还烧了几个菜。
1: 谢谢新振兄啊！哎呀，
0: 客气了，站长。大敌当前，咱们是一个阵营的。走吧，
1: 你先到后面去，我说好。
2: 嗯，
0: 走走，嫂子，哎，
2: 好臭啊！
0: 哎，这边
3: 什么情况？
4: 老四，查到了，是中统的人干的。那个枪手很有可能就藏在夫子庙旁边的德云子旅行社里。我已经放了两组人，张队长已经派人把山堂围住了，随时搜查。还有，镇江丁子里传来密报，说重庆那里派的特派员姓纪，
1: 纪洪博，以前玄子的秘书。别让这家伙跑了，
4: 要不今晚我们就……
1: 不，先等等，到时候给他们一网打尽。
4: 好的，老师。

0: 哎，有什么事？
1: 是我。
0: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1: 听着，我要50000法币，不是储蓄券。
0: 现在就要。50000块钱，这不是小数目啊！
2: 有个重要情报，值这个价。
0: 说。
2: 中共江苏省委的三位领导现在就在苏州，
1: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领头的，
2: 联络部刘部长30000。
0: 你别讹我啊！
2: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1: 只有我知道他们住哪儿。这情报你不要，我直接
2: 找你们的副站长黄新斋。
1: 对，
0: 成交。
1: 你给我点时间啊。
2: 给你1个小时，我现在就去土地庙等你，过时不候。

0: 张队长，有紧急任务啊。哥，跟上。去哪儿了？这么着急？
1: 紧急任务。
0: 什么任务？
1: 知道啊，全员出动，连监狱的看守都派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2: 高分奶奶，
1: 快说。说是去抓成功的高级领导，就是弄22号。可别说是我跟你说的，我先去了，哥。
2: 来了。

0: 喂，一中营造社。
1: 哎，王少罗到了。
0: 没来呢。
2: 罗正，
0: 等会儿，陆头，一中电话，马上啊。
2: 六，
1: 九十号出动了，社会领导有危险。九十弄二十二号。
2: 我记住地址了，
0: 赶紧收起来。
2: 我马上去通知他们。六哥，我现在得出去一趟，给陆正照顾好我哥，谢谢。
0: 哎，不是，你干嘛去了？这么多人。

0: 箱子里拿的是什么？
1: 你怎么了，慧中？我是平啊，你糊涂了。
0: 是，我是糊涂。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0: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你再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1: 你冷静一下，慧中。先把枪放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0: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我只问你一句话，把好细胞是不是你？

0: 经暴露了。
1: 找错人了。
0: 九十号的特务马上就到，我是新四军苏州办事处的，我的直接领导是老鹰。来不及了，
2: 别了。科长，
0: 王科长，
3: 这位是何队长。这些都是我们地工科的同志们，实话跟你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省委领导霍金，这一切都是林主任和省委共同设的一个局，目的就是为了逼着八号细胞露面。
4: 文华，让他快看看。
5: 好。

0: 在12行动之前，我接受省委刘部长的任务，要营救一名共产国际的日共委员中西太郎。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要尽快向老营发出任务指令。 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我回家，我发现朱志飞在我们家中。
1: 看看谁快，坐下。
0: 情报是吧？我也吃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为了隐藏任务，我把中西太郎的照片给吃了。我想，即便我被捕了，组织会尽快调整营救方案。只要我咬死了什么都不说，营救中西太郎就还有一线希望。
2: 谁知，周志飞早有准备。苏州特工站站长周志飞，你个叛徒！既然你认识我，那流程就会快速一点。这张照片是今天下午你太太在我家拍的，我们刚刚冲洗出来。
0: 来看这边，看这边。旁边那位太太是谁？
3: 季玉清，我太太。没有我的许可，你太太离开不了我家。卑鄙！
0: 既然太太们都可以做朋友了，那咱们这些先生也交个朋友。你帮了个小忙，我放你太太回来。他拿你，还有孩子威胁我。

0: 是应该买些好的。这是三等品，回头我送你一极品的大藏吧。帮我一个小忙，不为自己，也为你太太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1: 如果我不帮他们做事的话，他立刻就会杀了你。蛔虫，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牺牲了你的生命。
2: 我叫胡志平，江苏宝山县人，现自愿加入苏州九十号特工站，代号八号细胞。
1: 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成了可耻的叛徒。周世飞还威胁我说，一旦我反水，就把我叛党的海底唱片公之于众。我销毁了中西太郎的照片，

0: 了配合周志飞继续完成任务，我只能伪造一张照片交给老鹰。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我知道行动小组会有去无回，可我回不了头了。
1: 你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弟弟？
0: 我没有，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出事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老鹰，我想借这个机会让老鹰顶这个雷，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洗脱嫌疑了。可是谁能想到顾一中他突然搅和进来，
2: 挣这么多得请我吃饭吗？哎呀，
3: 一顿饭的事儿。
4: 哎，兄弟，嗯，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补牙的，见过没有？
3: 补牙的？哎，你见过发叔这什么？
5: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
4: 您再仔细想想，下午3点左右出的门，手里应该还抱着个孩子。
5: 实在记不住了。哎，我见过。下午3点左右，我在这儿拉他们。
4: 他在哪下的车？来，都给你。
5: 好好，慢着，慢着。
0: 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周志飞把我杀了而不救我吗？真的会说？我一直想挣脱周志飞这个魔鬼。

0: 从我17岁认识你开始，你便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始终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上课的钟声还未收住余音，你便穿着长衣黑衫走上了讲台，手肘上、裤子上，就连鞋子上都有补丁。你讲课的时候总是喜欢跳来跳去，学生们私下都笑你说来了个乞丐老师，但很快大家都喜欢上了你。还有你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你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渐了解了党，了解到组织。是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什么是革命。我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你私奔。这么多年来，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我所有的爱和信仰都是你给我的。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你早已背叛了这一切，早已背叛了党，还有对我许下的诺言。傅志平，你还是人吗？
1: 我1927年大革命最低谷的时候，我加入了共产党。这14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的事儿。
0: 还没有。

0: 儿行动这一回，我就犯了这一回的错。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误而受一辈子的折磨？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苏州，去香港，远离这些是非，回到我们以前宁静的生活。我现在不是乞丐老师了，我们有钱了，我们走好吗？
1: 宁静的生活，你害了我爹，害死我爹，还害死那么多同志，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向组织自首。
0: 因为我死了太多人了，组织不会放过我的。慧中，听我的，没有错。现在我们走，带着军生一起走，远走高飞去香港，不会有任何事情。慧中，我知道你听进去了。
1: 别过来，
0: 你听我说完，我们走。
1: 你别过来，胡志平，你别过来。
0: 你不会开枪，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不会开枪的。把枪放下，
1: 放手。
0: 把枪放下，你听我说。枪放下，你听我说。

0: 就到这里了。哎，谢谢啊！哎，谢谢，不用找了。
1: 不应该走。
2: 徽宗。

0: 志平，我最后问你一次，江苏省委那几个领导，老鹰，还有新四军的联络点在哪里？告诉我，以后我们就两清。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什么情报都不会提供给你了。
1: 志平。
0: 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2: 他还活着，我要救活他，他还有呼吸。

忽然一阵雾气庞大的艳阳。

0: 我是易中啊，姐。姐，我是易中啊，姐，你醒醒，易中来了，姐。
1: 我没有办法。姐。
0: 姐，不要人，我就要去医院。姐，你醒醒，姐。
1: 当理想与现实针锋相对，
0: 姐，
1: 伤痕累累，
0: 不要
1: 留
0: 下我。
1: 满身疲惫，是迷途，是绝望，是夜的。

0: 性失重头痛会重视。
1: 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阳光中的姑苏城多么壮美，我们的家园多么美啊。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人，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7: 为了这一天，我付出太多了。
8: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9: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0: 欢迎加入九十号，
9: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2: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3: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9: 看他们勇往直前。
14: 害怕吗？不害怕。
9: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5: 哎，导演呢？
16: 这节目没有导演。
15: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6: AI 写的。
15: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6: 好，来，三二一，开始。
15: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6: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5: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7: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5: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8: 赵云赵子龙。
1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8: 周瑜打黄盖。
1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1: 这不是小数目啊，有个重要情报值这个价。
22: 说，
21: 中共江苏省委的三位领导现在就在苏州，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领头的联络部刘部长三万。
22: 你别讹我啊，
21: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只有我知道他们住哪儿。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2: 看集货箱，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0: 站长，出大事了！
1: 又出什么大事了？京城来人关来了，不是下个月回来吗？站里出了这么多大的事儿，他不在能行吗？这件事情在90号，谁能脱得了干系？
0: 当然，从我之下，所有相关领导全天候待命审查，监狱长已经抓起来了，等着你发落。哎，是送军事法庭还是直接毙了？
2: 老陆也是我们站里的元老了。
0: 我看你们俩之前关系挺好啊，
3: 是。
0: 那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情啊？站长，这一点还是差你。哎，站长，鬼公子最近来信没有？
3: 怎么了？在那边没在挨打吧？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谁家的孩子？真可爱。老李，我们去朝阳附近查看过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从目前的情况看，朝阳并没有暴露。来，先喝点水。
1: 哎，谢谢。
2: 奇怪了，胡志平杀了周正武，出卖了江苏省委的领导，怎么单单就没有暴露车行呢？
0: 辛苦。喂，
3: 阿草，
0: 顾志平就是白毫细胞，他已经被打死了。我知道了，那慧中姐知道了吗？
3: 我姐没了。
0: 怎么会啊？
3: 一中，你还好吗？
2: 告诉刘哥，你们都要小心。
0: 好，你。

而且牺牲前都没有告诉我孩子的名字。

0: 做梅花糕吗？
1: 会，小时候我妈教过我。
0: 我爹他最喜欢吃梅花糕了，麻烦你帮我做一点豆沙馅的，他最喜欢。

0: 周志飞没死，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否则闹大笑话了。
1: 哎，蒋伯先被转移到何处？可有新消息？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
2: 线报同事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
0: 虽然这回没杀成人，但是也算是震慑到程志飞了啊。
1: 魏守卫不是他的疯狗，说不定他正围捕我们呢。

0: 毫进出都会记在本上。
1: 民二十九年的时候，76号破获上海军统站，抓获他们区长陈公树，靠的就是个账目。你要想立功的话，抓住他们的会计。
2: 是，老师。
1: 兄弟们，用你们的枪和拳头，告诉外面的人，告诉中统的人，我们90号，他们惹不起。
3: 江武兄弟，好走。
4: 胡忠杰，好走。

0: 记得老周跟我说，他是江西的，但是是江西哪里的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叫周振武，根本没有办法通知到他的家人。
1: 周振武都不一定是他的真名。早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这批人啊，为了防止老家的亲属被国民党打击报复，在参军的时候通常用一个假名，只保留姓氏。
0: 除了我们，根本都不会有其他人记得他们，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1: 方志敏先生说过，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那样真纯入迷。周振武可能无名，但这个可爱的中国的所有人会记得他们，我们所有爱国的人，
0: 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
1: 对，
0: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他的父亲还有姐姐接连去世。
1: 他长牙良多呀，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90号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

0: 副管家，还没过呢。少爷呢？还没有起来。哦，是奇怪，平素这个点他早起了。少爷让我回来，帮着料理回大小姐的后事。
1: 少爷。

0: 黄先生，我一早就跟踪你过来了。贵重，冷静，不要冲动。我爸死了，我姐现在也没了，都是周志飞害的，此仇不报，此料不除。
1: 一桩扩为人子弟，
0: 你这一枪毙了他，只是报了你的私仇。你可知道，真正导致令尊令姐牺牲的是谁？是日本人，是侵略者。抗战爆发以来，每天都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侵略而牺牲，国不平则家难啊！
1: 我现在就是要为民除害，为苏州40万子民除掉这个汉奸。
0: 你还没明白，如以为乱法。
1: 侠义武犯禁，
0: 正道何在？我问你正道何在？
1: 对，正道何在？
0: 萧祥得志，正义蒙尘。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当然不。周志飞是三姓家奴，叛国叛党的汉奸，
0: 就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
1: 人民的子弹。
0: 你现在贸然杀死周志飞，你会暴露。
1: 这太不值当！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子弹，
0: 对，
1: 这才是正道所在。李忠，把你的枪收起来。击毙周志飞，只是图一时之快。即使杀死周志飞，还会有其他汉奸冒出来。我们不如利用他和近藤的矛盾，为你在90号的潜伏做掩护。
0: 丁木九十号，这是为了自上清白。如今真相大白了，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要不是你提供的那些线索，何顺江。 周振武他们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的药品？那些药品对于战场上新四军的战士们来说有多重要啊！要不是因为你在90号，萧军霞怎么可能获救呢？这都是你的功劳，这就是你在90号的意义啊！李忠，我知道你很孤独，这次组织派我回来。
1: 就是要尽快启用你的身份，配合我们在苏沪地区的工作。平江路那边有一个照相馆，叫荣光，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今后你可以去那个联络点和我单线联系。我现在正式成为你的上线了。

宇仲，来看看我们的姑苏城，阳光中的姑苏城，多么壮美！我们的家园多么美啊！宇仲，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人。 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0: 慧中姐牺牲，还有胡志平18号的事情，刘哥已经写了详细的报告，会由交通员送到那边的市政治部递公科。一中总算昭雪了。
1: 为了这一天，我付出太多了。我爸没了，现在我姐也没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你还有我呢。
1: 如同，你还记得战前咱们俩经常在这儿，那时候心里充满着希望。希望是什么呢？是美好的愿景，是崇高的理想，还是那黑暗里的烛火？那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告诉自己要充满希望，要坚持下去。可现实总是一次次的把我那烛火给熄灭了。我现在一个人在夜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那烛火给点燃了。
0: 一中，还会有希望的，会有的。组织已经同意你跟我们一起回根据地了，六哥已经在安排了，等安排好了，很快我们就能走了。怎么了？
1: 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没事，那就不说。你不要再皱着眉头了，好不好？

0: 若彤，你说咱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像这样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在一起呢？
1: 我觉得快了。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靖康太君等个不耐烦了，让我跑出来跟你说，看看你在哪。你快点儿！
1: 我下班了。上，
0: 干特务的啦，下班了我都。
1: 哎呀，阁下，我刚才啊，正准备休息，华副站长说你有紧急事务，怎么了？
2: 你跟太太搬到站里的宿舍来住的是吧？
1: 是的。
0: 重庆方面穷凶极恶，一直在暗算周末。
2: 是姓欧的区长指示的？
1: 那我不清楚，我也在查。
3: 我已经知会苏州宪兵队，苏州八大路门和三大水门，已经严加管制进出人员。重庆那边的人不会进来的。
1: 谢谢，太君威武大大的。
2: 我不在的这几天。
0: 据实话出了问题，太君也没出多大的事儿，就是地牢炸了个大窟窿，逃了一个在押的公党。
2: 哦，你这个人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太君，我对您的忠心是大大的。
0: 你们看看这个，
1: 太君，照片上这人是谁啊？你不认得？周继飞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川津要员，中央委员，江波县。哦。据说以前入京后，被76号留户，山海宪兵队掌铁工总部要人，你一推三不知。
0: 据可靠情报，抢救在苏州，关在我们90号。啊，
2: 出这么大的事儿，太君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那肯定是周站长知道，周站长你肯定知道。
1: 我怎么会知道？
2: 你是站长？
1: 我已经询问过陆监狱长，周志飞什么时候收押的奖？他现在在哪里？
4: 报告阁下。 我最近经手的案子里面，我对这个人我没有印象。我们的陆监狱长呢，他平时的工作呀，认真仔细。这个监狱呢，也是连续2年被评为特工总部的模范监狱。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录入记录调出来看一眼，那就一目了然了。
0: 监狱长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难道你们对过口供？
4: 我不知道。
2: 哦，哎，你真不知道，说实话。哎呀，太君，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夜里面，我看见张继平他们押着一个人进了地牢，但是太君不是照片上这个人，会不会是情报有的地方不太准确？
0: 滚出去！嗨！令公子又寄来了家书。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为大日本帝国培养军事干部，正在京都留学堂招收少年学员。 我已经推荐了令公子。
4: 哎呀，犬子啊，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应该是特别不适合做军事人才的。还请阁下。

0: 啊，少爷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没事，来，让舅舅抱抱。
2: 哎呦，哎呦，
1: 今天挺好的吧？
0: 好，吃得好，睡得好，幸亏玉妈奶水足，君生吃的可饱了。
3: 怎么没看见海默啊？
0: 啊，下午就去风月书场，没回来。冠城，这个点应该回来了。
4: 哎，哎，君生，哎呦，真乖。
5: 我妈，来，我抱。
4: 好。
6: 哎，你家门口停了辆车，上车以后听司机吩咐，否则你就见不到海默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快走！
1: 郎情妾意啊！
2: 韩墨不是咱们行当的，别把他卷进来。怪不得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确实是个情种，只可惜做了特务。说吧，怎样才肯放人？蒋伯先，那你就再挖一次地牢，或者想别的招。表嫂。
1: 蒋伯先已经不在九十号了，被周知非转移到秘密地点，没有人知道他在哪，知道了，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他。所以
0: 我们才想到了你，这买卖你不亏。海墨可比那女学生更适合你。你不要听他的，你住嘴，快走！让你说话了吗？他不是我表嫂，走！
1: 你再跟他一下，什么家业别想有。
2: 那就这么定了。
1: 表嫂，这事你应该找周知非啊。
2: 他不是你们的人吗？他是恨不得要我命的人，中统的叛徒，无耻的汉奸。给你两天时间，用老头换他。
0: 办不到。
2: 办不到吗？一中，不要答应他，他在演戏。走。演吗？啊？两天以后，我要是见不到蒋伯先。 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日本宪兵现在也在找蒋伯先，如果被日本鬼子先得到人，我想，重庆应该跟汪伪一样也投降了。所以，不管你是哪条道上的，总应该是个爱国者。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
1: 成交。
3: 父亲，曾光，那你看看儿子这信里面都挨打没有？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他自己想写的。是他，
0: 是他的字迹呀、啊，我认得他的字。
3: 我还认不出他字迹吗？你仔细看看，这封信和以前他写的有什么不一样？他以前写信哪会像这样整整齐齐、有板有眼？
0: 这一看就知道是别让他照抄的，样板信。做什么要写样板信啊？以前又不是我们许过新回来。
3: 让你放心嘛。
0: 老舅，你说，如果东洋人真的逼着小四去参军，然后有一天，小四带着兵回苏州，你们爷俩里应外合，那多好了。

0: 你老公我当汉奸还不够，你让儿子当日本兵，再带兵回来打咱们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起来！
1: 做什么？阿母，
0: 差点就走火。
1: 你有毛病啊！床上藏什么了？我，
0: 灯眼人是不是让你叫个人出来？李先生不让你叫人。
1: 你又听谁说的？你别成天跟他们嚼舌头，我的事情你别问啊！一天都不想住在这里。
0: 哎，你行李里面有没有带好衣服？
1: 做什么？
0: 明天带你出去应酬。
1: 真的？啊！我跟你讲啊，天天待在你们这个破宿舍里。 我真的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有一股周咸鱼干的味道。你说我穿那件绿色的，还是那件碎花的？要死了！绿色那件可能没有带过来。

0: 消息，明天就能走。六哥有个关系在和平军里面当营长，正好他们明天要出城去清乡，我们可以乔装成士兵混出城门，先走昌门再去常熟，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衣服都给你备好了，这是和平军的军装。
1: 我明天不能跟你们走了。
0: 为什么？
1: 海猫被中途人绑架了，我得救他，他们现在逼我救出蒋伯仙。
0: 蒋伯仙是六哥那个抽鸦片的老友。
1: 没错，若涛，海猫救过我的命，也一直来帮助顾源，可不能坐视不管。明天你跟六哥先走，我这边一脱身马上就去常熟找你们，好吗？
0: 救人要紧，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听这首歌了。你记不记得，你刚回国的那段时间，我们去留院野餐的那次，你给我唱过这首歌。我当时觉得呀，我一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很奇怪，我最近。 最近总是怀念以前的事情，以前你就在我身边的日子，我还等着你再继续唱这首歌给我听。

0: 泽泽飞什么时候来接我了？啊，你告诉他，要么杀了我，要么放了我，让我当汉奸，绝无可能。
1: 老蒋啊，不生气啊，我再给你烧一个烟炮吧。
0: 烧什么烟炮了？扯扯扯，都什么时候了？去，你给我捏捏。
1: 嚷什么？
0: 算了，快点来接我。

0: 蒋先生，抱歉抱歉，公务繁忙，刚好今日得空，赶紧过来看看您。
1: 徐伟，这位是？
0: 这位是监内老纪，这就是常跟您提的蒋先生、蒋太太。
2: 蒋先生。
1: 哦，好。
2: 蒋太太，我听我们老周说，你是金坛人啊？我们是宜兴的，离得老近了。
3: 宜兴啊？
2: 嗯。
3: 啊，那可不是挺近吗？老蒋啊，站长太太还是我们老乡呢。那你们可要多照顾我们老蒋。
0: 不不，应该的，早就想说过来拜访您了。
2: 这样啊，他们男人家说话我也不喜欢听，你带我进去好吗？
3: 好呀，
2: 咱们聊咱们自己的。
3: 好啊好啊，来点杯酒。
2: 嗯啊，那我们先进去啊，蒋先生。
1: 哦，请请请。
0: 好，
2: 站长，
0: 请便。
3: 走，我正跟老蒋说，想出去转转呢。
0: 蒋先生。这里的环境怎么样？还满意吧？我过来啊，就想问问，您要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们提。哈，我这边能办的都给您办。
1: 还是这么虚伪，怪不得叫汪伪政府。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让我在这里住一辈子了？
0: 当然不是。李先生说了，如果您能配合的话，我们随时送您回重庆。当然，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
1: 哼哼，你以为我还会信你们吗？啊？
0: 我认为蒋先生对我们应该是有信任的，要不然那天你不，要不然那天你不跟那个姓肖的工党就钻地洞回去了吗？
1: 那天，蒋某人。阿福高抽多了，走。
0: 不至于，我看啊，应该是有意为之吧。
1: 你，这个共产党啊，他什么都接，这个就是。且不说，且不说，
0: 深有同感。我太了解他们了，别说您了，今天换了我让我回去，我估计我也吃不消。哪有像现在这样的好的环境啊，对吧？您啊，把心放宽，既然都来了，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啊，寒山寺、狮子林。沧浪亭和留园，哪都可以走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留园去吧。
0: 好啊，
1: 这个前年呐，临摹《虎丘前山图》，这个园林部分就是不得章法。
0: 蒋先生。明代前郭的《虎丘前山图》在您手里啊，哎呦，这可是稀世珍宝啊！
1: 啊，
0: 带来了吗？我想看看。
1: 啊，好说好说。你，这可是你说的明天啊！哎，听到没有啊？明天我要出游了，你们别再推三阻四的啊！
4: 蒋先生，您别生气，李先生吩咐，苏州的事儿。我们只听周先生，
0: 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说。
0: 好。
3: 回头给你寄些过去。
2: 哎呀，那太麻烦你了。
3: 不麻烦，不麻烦的。
2: 那留步吧。
3: 好的，好的。
0: 蒋太太，
3: 慢走，
0: 请回哈。
3: 好。
0: 有任何需要，您跟我说。
3: 一定。哎，
2: 回去吧。嗯。给新蒋的谈妥了，
0: 给他一个逃命的机会，是死是活啊，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
2: 来着了，来着了，老周。
3: 十条小黄鱼不说，哎，外加一枚镯子。
0: 哎呀，就净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找他手里什么最值钱吗？明代有一幅 虎丘前山图在他手里，那才是吴家的。
2: 哟，回去啊，给他叫来。
0: 回酒烧。
5: 老师，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整天慌慌张张的。
5: 老四，贵宗来了。
0: 他没逃吗？
5: 一早照常来上班。
6: 陆监狱长不在啊？
4: 老婆跑了。
6: 怎么就跑了？
4: 还不是因为那窟窿闹的吗？东洋人找了麻烦，这老陆又不傻，不能留在这儿当替死鬼是不？
0: 这就有意思了，八号细胞暴露了，又救走了萧军霞。按理说他在共党那边应该是可以自证清白了呀，还回来，有点意思啊。嗯，
5: 他是四爷的卧底，无疑了。
0: 是的话，你能有什么办法啊？人家又是四爷，又是卧底，还有近藤照着。我们能怎么办？
5: 是，
0: 对，老陆啊，安排妥了吗？
5: 安排妥了，我连夜让监狱长跑了，现在估计出了江苏境了。
0: 嗯，还有个消息，你要帮我散出去。
7: 一个月80元肥差，他还能不干了？
8: 钱没命要紧，
7: 老陆要钱不要命。
9: 所有人集合，近藤太君要给大家训话，出发。
10: 哥，是出什么事了吗？袁静昨天下午带着四五个人出去，半夜才回来，叮叮当当闹了半宿，不知道有谁遭殃。
11: 袁哥，敌寮被抓的事情现在已经传到南京了，公安机关和宪兵队上下都在嘲笑本人。关于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贵，
12: 最后一句问，站在哪里？
13: 我这不。

这就是欺骗和背叛皇帝的下场。照片上的人叫蒋伯先，就隐藏在苏州的。谁能找到他，就奖赏10000人。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那你们最后的下场就和陆羽一样。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全说全是哪一笔？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你好，替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3: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镜头吧？
2: 不、哦、是我。
4: 所有人都觉得蒋伯贤为我周母所控，时间长了，你慢慢品。

0: 及藿香正气口服，耶！不含酒精，
1: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 AI 技术高速迭代，芯片算力持续拉满，海量数据高速运算带来的发热难题愈发突出。芯片一旦过热，性能稳定性同步下滑，散热瓶颈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算力产业进阶的关键堵点。近日，湖北大学联合湖北江城实验室取得关键技术突破，创新将散热结构集成进芯片内部，为大功率 AI 芯片打造出一套高效低耗的全新冷却方案。
1: 一组关键数据直观凸显散热的重要性。AI 芯片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整体使用可靠性直接折损一半。想要保障芯片稳定满负荷运行，快速导出热量是核心。当前行业通用散热方案均存在明显短板，风冷仅适配百瓦级低功耗芯片，面对千瓦级高热算力芯片完全失效。传统外置液冷流体通行阻力大，配套能耗高，还容易出现芯片降温冷热不均的问题。湖北大学吴小虎团队跳出传统外置散热思路，创新将微型散热通道嵌入芯片本体，让冷却液紧贴芯片发热核心，实现贴身降温。
2: 直接在芯片的底部刻蚀这种微通道进行液冷的方式。普通的液冷微流道设计都是柱直的非常简单的结构，我们设计的这个双层的气管换热器，使得水流在入口的时候能够更均匀的分散，降温的效果更好。
1: 这套芯片嵌入式液冷架构在超高功率算力场景优势显著，千瓦级负载工况下，传统散热方案会让芯片温度飙升至100-200摄氏度，即引发算力衰减、设备宕机故障。而这套自研内置液冷系统可将芯片工作温度稳定控制在100摄氏度以内。除此之外，团队同步研发高辐射散热涂层，补齐芯片表层散热短板，内外协同双重散热，进一步大幅提升整体散热效率。
2: 通过热辐射方式，散热最多能够达到20%以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后期会考虑热流这一块，把这个降温效果做得更好。
1: 目前，该芯片内置散热技术已全部完成可行性验证实验。这项自主创新成果有望补齐国产高端芯片散热领域技术短板，突破海外散热方案技术壁垒，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0: 这个暑期，湖北掀起全民运动热，青少年体育培训、专业运动装备市场供需两旺。高山林间清凉赛事火爆出圈，运动加避暑融合模式释放体育消费全新潜力。
3: 正值暑假，全省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全线火热。在荆州，各大体育场馆档期排满，球类体能训练一课难求，系统的运动训练成孩子暑期必选项。
4: 平时上课的时候一直坐着，很少有机会

0: 趁着假期好好练一练打球的技术，把身体锻炼好。
1: 有100多名羽毛球学员报名学习羽毛球的孩子，平均增加20%。
2: 青少儿培训热潮顺势带动城市体育消费提档升级，眼下武汉各大体育卖场客流激增，家长选购装备不再只图划算，更看重专项适配运动防护。
3: 装备的话就是它的一个适用性，比如说他学游泳啊，今天准备买游泳浮标啊，
4: 自行车啊，一些足球啊，那些增幅达到30%左右，整个体育用品消费要增幅达到16%的样子。
2: 户外运动同样火爆，依托生态资源，湖北在恩施大峡谷、绿葱坡、咸宁九宫山、襄阳姚志河等地多点布局运动加避暑消费目的地。今年6月，宜昌兴山昭君原野王宇公园全新投用，本月2026长江三峡城市网球联赛昭君杯再次开赛，吸引来自上海、武汉、荆州等长江三峡沿线及周边城市的16支代表队、209名网球爱好者参赛，拉动赛事和避暑消费约60万元。
5: 旁边的环境啊，气候啊，让人觉得呼吸也非常匀畅，打球起来非常清新。
6: 1300米的高远，球速会很快。球场的层高、棚子的搭建科学度，达到了在平原上打球的那种感觉了。
7: 然后这边比我们那边凉快10几度，明天会打算去下面的朝天吼去漂流。
8: 实验至西安高铁开通后，鄂陕两地正式进入3小时文旅圈。昨天，陕西文旅来汉推介，秦腔开场福利满满，邀请湖北游客乘着高铁游陕西。
9: 推介会一开始，热播剧主角同款秦腔名段就拉近了两省距离。现场，湖北和陕西26家文旅企业集中签约，将在跨省线路开发、高铁票根互惠等方面展开合作。
10: 我们对武汉的一些产品，像蒜鸟，都很感兴趣。陕西历史博物馆，像我们的昭陵六骏的一个挂件的马，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个都很感兴趣。
11: 我们两地都有这样的意愿，那我们这两地的文创和伴手礼能够有个很好的一个互通。
9: 今年暑期，陕西准备了9大主题、2100多场文旅活动，同步投放5800万元文旅惠民卡和消费券，各市也拿出专属优惠，凭抵达铜川的高铁票，全市收费景区6折。2026年底前，凭湖北至商州高铁票、商州全域景区免票。
12: 陕西旅游年卡面向湖北游客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把我们的旅游景区门票与高铁票，还有我们的酒店住宿票以及很多文旅消费的优惠券合在一起，形成了高铁加文旅的票根整体优惠。
8: 上周末开始，湖北各地高温有所缓解，但气象专家提醒，盛夏时节的短暂降温往往伴随有坨子雨出没。这种雨有什么特点？该怎么防范？来看报道。
9: 上一秒还是晴天白云，一转眼就暴雨倾盆，这就是今天出现在武汉、忻州、光谷等地的坨子雨。气象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弱冷空气入侵后，冷热碰撞加上高温高湿的大气环境，就形成了这种局地强降雨。
10: 坨子雨局地性比较强，可能会达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这种情况，雨势比较大，而且突发性是比较强的，它会引起城市的这个积涝，那么农田会自涝，那么在山区的话会引发泥石流，然后垮塌等的一些风险。
9: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1号到22号，坨子雨出现的位置主要集中在鄂东地区以及荆州东部、仙桃等地。23号到24号，全省将出现分散性降雨。坨子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来势凶猛，市民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峡谷等低洼地带。同时，这种雨通常下个1-2小时就会停止，雨后高温暴晒，地表水汽蒸腾，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0: 那么到了25号之后，副高的话是整体控制我们省，这个最高气温将会大幅度的一个攀升，都会升到35度以上，那么局地的话会超过40度。午后，要减少外出，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
8: 来看热文艾特你。
13: 近日，湖北成功发行6.77亿元首批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债券，7个项目收购房源17万平方米，共计3426套，分布在武汉、孝昌、团风。

0: 钱江四地，满足新市民和青年人才安居需求。今年暑假，湖北公安联合全省103个县市区共525家营业影院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77天内每日投放9489场映前公益内容，预计覆盖958万观影群众。今天，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武汉落幕，全省17支队伍、119名救护能手同台比拼，武汉红十字会代表队斩获冠军。今年，我省民生工程计划培训12万名初级救护员，当前已完成培训11.12万人。截至7月20号，全省已有491处大中型灌区开启下灌模式，累计提供灌溉用水25.6亿立方米，精准解渴3430万亩农田。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响，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8: 那可不一定，
9: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8: 那是双重保障。
7: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10: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7: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11: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位。
7: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
12: 四十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13: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7: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14: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1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时代下的多重张力， CMO 离职引发对技术与人性边界的再思考，台积电涨价潮揭示供应链权力重构，华为折叠屏， SK 海力士扩产展现硬件创新落地力， AI 安全双刃剑，人形手术机器人， NPO CPO 路线之争，趋近推理效能突破等议题共同勾勒出一个更务实、更审慎也更富韧性的智能发展图景。英伟达推 CPO， 华为推 NPO， 中国硅光该跟谁？英伟达主推 CPO， 华为力推 NPO， 中国硅光产业路线选择引发深度激辩。近日，40余位硅光产业链一线人士围绕6个业内分歧最大的问题展开闭门讨论。会议显示 ，NPO 被一线从业者普遍视为现阶段更适配中国产业禀赋的路径。国内光模块产能全球领先，但高端电芯片与先进封装能力尚弱，难以支撑 CPO 所需的系统级整合。而 NPO 可解耦光电环节，匹配模组厂优势与云厂去绑定采购逻辑，海外云厂已签长协推动 NPO 起量， Tower 新厂已基本全为 NPO 建设。共识明确，技术路线分叉是结构性的，非优劣之分，而是中美各自生态约束下的理性选择。技术路线没有

绝对的高下之分，关键在于是否契合自身产业基础与现实约束。 CPO 代表前沿整合能力， NPO 则体现务实演进智慧。当全球算力竞赛进入深水区，中国硅光产业选择 NPO 并非退而求其次，而是以模组优势为支点，撬动光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兼容并蓄，渐进突破，或许比另起炉灶更接近真实战场。宇树 G1 人形机器人完成全球首例活体微创手术。国际顶刊 Nature 在线发表重磅研究，宇树科技 G1 人形机器人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活体微创手术，为猪实施标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该机器人使用常规医用腹腔镜器械，由外科医生通过控制台进行远程操控实施手术。在首次手术中，一名人类外科医生站在人形机器人旁担任助手，第二次手术则遥控操作，两台人形机器人协同作业。研究由00后中国博士生梁泽凯作为第一作者主导，验证了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外科场景中的可行性。此举标志着医疗机器人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应用的关键一步，也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规模化发展的1到10阶段。产业链上游核心零部件及整机厂商有望率先受益，相关技术突破正加速重构智能医疗装备生态。这一突破不仅验证了人形机器人在外科手术中的精准性与可靠性，更将医疗机器人的发展从模拟环境推向真实生命体的临床前验证阶段。然而，技术再先进，终究要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当实验室成果真正走进手术室，接入挂号系统，服务每一位患者时，这场智能医疗的变革才算落地生根。OpenAI 2号人物因病卸任，转任兼职顾问。近日 ，OpenAI 2号人物 AGI 部署 CEO Fiji Simo 因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 POTS 复发，导致健康恶化，宣布辞去全职职务，转任兼职顾问。他自2025年5月加入 OpenAI， 曾主导超级应用战略及新版 ChatGPT 发布，并推动公司商业化与高管团队建设。其职责将由总裁 Greg Brockman、首席财务官 Sarah Fry 和首席战略官 Jason Kwan 分担。此次变动发生在 OpenAI 增长放缓、上市筹备关键期及企业级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引发对其业务整合与 leadership 稳定性的关注。Simo 的离职提醒我们，技术狂奔的时代更需敬畏人的边界。当 AGI 的蓝图铺展得越来越宏大，真正支撑其落地的，终究是那些在健康与使命间艰难平衡的真实血肉之躯。他的转身不是退场，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初心。这既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也为行业敲响警钟。可持续的创新永远建立在可持续的人之上。苹果起诉 OpenAI 窃取硬件机密，400名前员工成关键证据。苹果公司近日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指控其系统性窃取硬件商业机密，核心指向前苹果高管 Tim Tan 及工程师 Chen Liu 等人。诉状称，昌柳离职时未归还公司 MacBook， 并利用身份验证漏洞持续访问苹果内网，下载数十份涉密文件。探探则被指呢，在面试中诱导跳槽 OpenAI 的在职苹果员工泄露未发布项目信息，甚至要求应聘者携带电池、主板等原型部件当面展示交流。苹果指出 ，OpenAI 已雇佣超400名前苹果员工，并收购苹果前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创立的硬件公司 IO Products， 意图加速开发挑战 iPhone 的 AI 硬件产品。苹果请求法院颁布禁令，追缴不当得利，甚至请求法院强制 OpenAI 重新设计即将发布的硬件产品。OpenAI 回应称，对他人商业秘密毫无兴趣，坚持专注技术创新。这场诉讼远不只是两家科技巨头的商业纠纷，更折射出 AI 时代硬件竞争的全新逻辑。当大模型公司不再满足于自我研发的突破，而是互相挖角高技术人才，窥探机密，技术边界的争夺已从代码延伸至芯片、电池与整机设计。而昌六利用的内网漏洞也提醒所有科技企业，再前沿的 AI 战略若失守基础安全防线，再精密的硬件蓝图也可能沦为他人眼中的开源文档。万元起步，华为 Pura X Max 销量破51万台，全球首款大扩折手机引爆高端折叠屏市场。华为 Pura X Max 自4月发布以来，销量已累计突破51万台，其中售价13999

元的顶配典藏版售出约28.09万台，高于标准版的23.54万台，凸显其在高端手机市场的强劲吸引力。作为全球首款大阔折手机，该机起售价10000。

实用价值的双重认可。尽管耐用性等现实问题仍需时间检验，但这款手机无疑为行业树立了新标杆。科技不只是参数堆砌，更是让每一次展开都成为享受的底气。趋近科技半年融资超10亿元，打造高品质 AI token 工厂与 TaaS 基础设施。趋近科技半年内累计融资超10亿元，成为 AI 推理基础设施领域最受资本青睐的初创企业之一。公司聚焦大模型推理赛道，以少模型深优化为技术路线，打造高品质 AI token 工厂。通过自研 ATAS 平台和全系统异构协同、以存换算等原创技术，显著提升单台算力产出效率。2026年春节以来，单台算力生产效率提升3倍以上，总高品质 AI token 产量增长超30倍，某头部万亿参数模型已实现日均万亿级稳定产能。其核心能力不在于兼容更多模型，而是在真实生产负载下同步保障低时延、高并发、高质量输出与可控成本，推动 AI 基础设施从算力总量竞争转向效能品质竞争。趋近科技以扎实的技术路径和清晰的商业逻辑，正在重新定义 AI 基础设施的价值尺度。当行业还在比拼算力堆叠与模型数量时，他选择深耕推理效能，在真实负载下实现低时延、高并发与高质量输出的统一。这不仅是技术路线的跃迁，更是 AI 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转向。从追求规模扩张走向注重品质交付，从实验室性能走向规模化生产。未来 AI 的竞争力或将不再取决于谁跑得更快，而在于谁能更稳、更省、更可靠地把 token 变成生产力。台积电产能狂飙至24万片，仍难解 AI 芯片饥渴。先进制程涨价潮重塑晶圆代工定价权。台积电正加速扩充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目标2027年月产达24万至26万片，远超原定11万片规划。但即便如此，仍难满足 AI 市场对逻辑芯片与 HBM 高密度整合的爆发性需求，客户正寻求日月光、三星、英特尔等替代方案。与此同时，受 AI 芯片订单激增及先进制程研发成本攀升影响，台积电宣布对3纳米至7纳米等关键节点涨价5%至10%，三星亦对4纳米、5纳米等节点提价约15%。标志晶圆代工定价逻辑从工艺成熟度转向供需与投资成本驱动，行业定价权正加速向代工厂倾斜。台积电产能狂飙与涨价潮背后，折射出 AI 时代半导体供应链的深刻重构。当技术突破遇上算力饥渴，先进封装不再只是制造环节的配角，而成为决定 AI 芯片性能的关键战场。尽管产能扩张如火如荼，但供需失衡仍在持续，倒逼客户寻求多元供应，也加速推动全球封测格局洗牌。值得关注的是，定价权从设计端向制造端转移，既是代工厂技术实力与资本投入的体现，也带来产业链利润分配的新博弈。未来能否在扩产速度、技术迭代与生态协同之间找到平衡点，将真正考验整个行业的韧性与远见。SK 海力士拟重启大连二厂扩建，投产238层 NAND 闪存芯片。SK 海力士计划重启大连第二工厂扩建工程，拟于今年下半年启动设备搬入，明年上半年分阶段完成建设，目标投产238层 NAND 闪存芯片。该厂曾于2022年开工，但因行业低迷暂缓，现因 AI 数据中心带动存储芯片需求回升而加速推进。韩国本土供应商已开始搬迁闲置设备，海外制造商也收到初步采购订单。公司去年向大连工厂追加注资4406亿韩元，同比增幅达52%。新设产线预计月产能3万至5万片晶圆。另此前有报道显示，三星电子也在加速推进其西安工厂的 NAND 产线升级。SK 海力士重启大连二厂扩建，不仅是对全球 AI 算力需求激增的快速响应，更凸显中国生产基地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新款闪存芯片的量产落地，将有力提升高端存储芯片的供给能力，缓解市场紧张局面。从暂停到快进，背后是技术迭代加速与产业周期回暖的双重驱动。未来随着产线逐步释放产能，存储成本有望趋于理性，消费者和数据中心都将从中受益。AI 加速漏洞发现与利用，Windows 11每月更新应对新威胁。

0: 微软将 AI 深度融入 Windows 11安全更新流程，通过智能体扫描框架 MDASH 结合多模型协同，在漏洞发现、验证、修复建议及测试决策等环节提升效率，使每月累积更新包含更多安全修复。同时强调，所有 AI 生成的修复方案均需工程师人工审核后发布，并提醒用户及时安装更新，以应对 AI 加速暴露漏洞带来的更高风险。AI 在安全领域的双刃剑效应正愈发凸显，既能加速漏洞发现与修复，也可能催生新型攻击手段。微软将 AI 深度融入更新流程，既体现了技术赋能防御的积极尝试，也折射出人机协同中人工审核不可替代的关键价值。当 AI 以指数级速度重塑攻防节奏，真正的安全底线依然取决于人类的判断力、责任感与响应速度。OpenAI 关停 Atlas 浏览器， Anthropic 推出应用内置浏览器。 OpenAI 正式关停上线仅九个月的 AI 浏览器 Atlas， 主因是存在严重安全漏洞、响应迟缓及内容屏蔽过度导致实用性不足。该项目将于2026年8月9日终止服务，相关技术将整合至 Chrome 插件，团队资源转向新办公产品 ChatGPT Work。与此同时， Anthropic 则推出 Cloud Code 内置浏览器功能，支持安全可控的网页交互，采用独立配置文件与写入过滤机制，树立 AI 代理安全落地新范式。另据消息， OpenAI 重组组织架构，将合并研发与安全团队，设立研究与安全副总裁职位，强化风险前置管控。 Atlas 的关停与 Cloud 内置浏览器的推出，折射出 AI 代理落地路径的深刻分野，一边是激进试错后的战略回调，一边是安全优先的稳健演进。当技术狂奔遭遇现实约束，真正的竞争力或许不再仅取决于功能多炫酷，而在于能否在效率、安全与可控性之间找到平衡之点。这场无声的范式迁移正悄然重塑行业对 AI 产品成熟度的定义。 AI 浪潮奔涌，人本价值、供应链重构与务实创新成关键支点，华为折叠屏、 SK 海力士扩产、趋近推理突破等正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救赎行列，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救赎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救赎行，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张泽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好，小朋友们好，我是张泽。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叶礼教授，欢迎叶老师。
2: 作为饮长江水、受长江文化滋养的人来讲，我想我们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我们生活中的称心如意之事，那些美事和妙事都与长江有关，所以长江宝贝万事俱备，期待今天的精彩。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又幽默的洪阳哥哥。
3: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洪阳哥哥。家住长江边的我们呀，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长江流域呢有各式各样的宝贝，所以今天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的长江宝贝们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江宝贝吧。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美丽又智慧还温柔的霍娜姐姐，欢迎你。
4: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霍娜姐姐。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克制，不能显示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其实真的没见过，
4: 我就特别期待待会儿的宝贝，我一定要克制一下自己的失态的表情，是吧？
0: 那个宝贝箱里面不一定会开出什么样的宝贝，但是我想带着这些长江宝贝来的推荐人，他们首先是我们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人。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6: 八百里清江，从利川齐远山发源，穿越高山峡谷，在一度路程汇入浩瀚长江。我们那儿有世界非遗文化的中国谜语村，还被称为中国柑橘之乡。而在清江的深处，隐藏着一种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珍贵美食。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都是这样的反应。
7: 我的家乡特产是特地瞒着我产吗？
8: 咱们湖北也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9: 这居然是真的，万万不敢相信。
6: 想了解我们的长江宝贝吗？一起跟我们进入长江宝贝吧。
0: 上新了，长江宝贝，有请我们的少年推荐人，来自湖北宜都的陈玉泽、李书宇，欢迎他们。欢迎你们，来吧。二位大宝贝，你们好啊，你们今天是带着宝贝来的，先来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我叫陈玉泽，今年10岁。
11: 我叫李书宇，今年9岁。
0: 那么今天我们二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长江宝贝呢？
10: 我先不说，让各位嘉宾猜一猜。
12: 你告诉我，你今天这个宝贝它值不值钱？
10: 值钱。
0: 哦，值钱
3: 啊，值钱啊，肯定跟他们来自宜都，对不对？
0: 宜都，对，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3: 对，我知道宜都的柑橘是特别有名的，宜都被称为是中国柑橘之乡。
0: 是柑橘吗？
10: 不是，
0: 不是柑橘。行，那咱也甭卖关子了，派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开箱好不好？你们俩谁去？
10: 我去。
0: 走，我们俩一起到宝贝箱旁。那么今天我们的陈玉泽和李书宇为我们带来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开箱揭晓。3、2、1，请开箱。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10: 这是我们宜都特产鱼子酱。
0: 鱼子酱，哎呀，
3: 要不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来我们节目呢？
0: 咋的？
3: 不仅节目好看，你看伙食还挺好的。哎，
0: 咋的？你这就想吃了？等会儿，洪阳哥哥，甭着急，咱还没开饭呢啊！我们俩现在这样，抱着我们的宝贝，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好，我看着挺沉的，我要不帮你抱着？打开看一看啊！
10: 哎呀，小小礼盒啊！一小，
0: 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宝贝。
11: 这份鱼子酱产自我们湖北宜都。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世界70%的鱼子

0: 酱产自我国，而我们一度的鱼子酱就占了全球份额的30%，年产量达到100吨。
1: 100吨这么多，
2: 我们正好，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3: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宜都市天平山村的一家鲟鱼养殖场，现在池子里呀、啊、都是好几百斤的大鲟鱼，根本很难站稳，因为它的力气太大了，稍微一摆尾，我们就人就撞飞了。
1: 这得有多少斤啊？天哪！
4: 这多少斤的？
2: 这鲟鱼这么大吗？
5: 一条好几百斤的大鲟鱼，想要近距离接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6: 拿个尺下来，
3: 我量一下，
4: 看看这鲟尾，来来来，
7: 1.64米。
3: 啊，2米9，2米95，
7: 1、2、3，
3: 从来没有抱过这么大的鱼，就是我身边全部都是这么大的鲟鱼，动辄400-500斤，500-600斤。
6: 哎呀，好，好，哎呀，那打不住，打不住，过600斤了。
8: 你抱了，称你抱了，
3: 那这个称最大能称多少？
6: 就300公斤。
3: 它肯定是比600斤要多吧？
6: 对，肯定要800斤这个。
3: 那像这一条鱼的话，它能产生多少价值的这个鱼子酱？
6: 800斤呢，就是160斤的鱼子酱。
3: 那我们能卖多少钱？
6: 80万到100万左右
3: 啊。你好贵啊！
9: 100多万元，哇！
10: 我可以想象这个鲟鱼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嗯，但是没想到这么大，而且是800多斤呢。莎娜，你多重啊？
2: 我90。
10: 九十。有差不多90个你。
2: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贵，离我差的也太远了。
10: 对，而
2: 且还真就挺想问问，就这一盒宝贝是不是还挺贵的？
10: 也不怕你们笑话呀。
2: 嗯。
10: 我呢是真没吃过一次。哎呀，
2: 其实我也想说，就一直不好意思说。
10: 我奶都带来了，能不能让我们尝一尝？
2: 那这我
10: 真贵的，
2: 这那这我说了不算，
3: 这
2: 是你们是人家带来的，我就是抱一下而已。
10: 抱一下，
2: 对，
10: 问问他们俩呗。
2: 所以我们能尝一尝吗？
11: 好吧，
2: 有点强的。
10: 哎呦，
8: 太棒了，
11: 谢谢。
10: 哦，还有饼干，还有勺，来，怎么吃啊？这个
11: 用勺子
1: 把
11: 鱼子酱挖出来，
3: 把它挖出来，
2: 用勺子把鱼子酱挖出来，然后呢，
11: 抹到饼干上，
10: 把这个鱼子酱抹在这个饼干上。
8: 那我可真吃了啊！
10: 然后呢，我们就这么送入嘴中，
1: 然后李成。
8: 哎呀，这么贵，我可真下嘴了啊！
10: 原来鱼子酱是这个味道呀！
1: 来来来，
10: 哎，就是
2: 吃完了，咱得说说感受。
10: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的口感是特别有层次的，就是特别是它放在这个饼干上面，饼干是脆的，但是鱼子酱就是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下面是脆的，上面是软的，所以你进口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香。
12: 这个鱼子酱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可能配每一种食物会吃出来不一样的味道。
2: 对，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小朋友带来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各位老师感觉怎么样，他们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获得这个推荐资格呢？你们俩要不要为自己拉拉票？
11: 不用了。
2: 不用了？这么有自信吗？你觉得他们吃完了以后不会不让你们到下一环节的是吗？
11: 耶，没错，
1: 就吃人嘴软，
13: 吃都吃了，
1: 就这个道理。
10: 我告诉你，咱们的四位评委啊，绝对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啊。
2: 好，我们今天这个玉泽和舒宇他们二人是否能够获得推荐资格，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呢？好，四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哎呦，数数多少朵，告诉我。14朵，恭喜我们的玉泽和舒宇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环节了。
12: 因为以前呢，说实话，我就觉得鱼子酱它很贵，是论克卖，而且都是吃西餐的时候用，我就一直以为这个鱼子酱应该是国外产的。所以呢，今天我算是长知识了，原来咱们国家才是世界上鱼子酱产量最大的地方。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我要飞到法国的米其林餐厅去吃鱼子酱，其实殊不知这个鱼子酱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产然后运过去的，所以加了价格，对吧？
2: 所以我们以后说我要飞到宜都去吃鱼子酱， 对吧？
1: 对。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在这一环节当中，你们两个人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什么故事呢？
0: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鲟鱼的奇妙世界。
2: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二位。

0: 产鱼子酱的鱼叫做鲟鱼，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它们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
1: 在我们湖北新疆的鲟鱼谷，每天都有几万罐鱼子酱从这里出发。七天后，这些鱼子酱便会出现在欧洲、美国、中东等地的米其林餐厅。
0: 但国产鱼子酱已经成为世界顶流，那么产鱼子酱的鲟鱼自然成了养殖户要细心照顾的金宝宝。
1: 当一窝小鱼出生了，大家开心极了。当这同时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养殖人员会盯着刚刚出生的鱼群犯了难，你究竟是男还是女呢？因为鲟鱼小的时候从外形来看长得可都一样。
0: 咦，那大家可就要问了，为什么工人们都这么关注鲟鱼是男是女呢？
1: 在鲟鱼的奇妙世界里，性别决定命运。雄性鲟鱼养到一定年纪会早早的尽快投入市场，而雌性鲟鱼则会被精心喂养7到8年，成年后产出珍贵的鱼子酱，价值达到上百万。因此尽早辨别出鲟鱼的性别，能够帮助养殖人员规避损失。
0: 我就听叔叔阿姨八卦时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人曾经把男抱鲟鱼算成了女抱鲟鱼，在家里养了好多年，花了好多钱，养到后发现是男抱鲟鱼，那人都惊呆了，在家里坐着哭了好多天。
1: 能有办法尽快确定鲟鱼的性别吗？
0: 当然有，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人们使用超声波检查技术扫描鲟鱼的腹腔，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性腺结构，鲟鱼在1岁左右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性别。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给鱼做 B 超，真神奇。清江如画，碧水生金。
0: 欢迎来到宜都清江，来到鲟鱼谷，
2: 一起感受鲟鱼的奇妙世界。
3: 谢谢两位小朋友，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还长知识了。
4: 那我刚才在吃这个鱼子酱的过程当中啊，完全没有想到这鲟鱼的养殖还应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手段，对不对？有这个什么超声波，对不对？目的就是要检测它们的性别，就是这个鲟宝宝的性别。所以这个鲟鱼的这个性别的鉴定很重要，错了的话就会损失惨重，是不是啊？
1: 是的，一般雌性鲟鱼要养到7到8年才能产出鱼子酱，特别高端的品种甚至要养到15年以上，所以如果弄错了性别，确实会有很大的损失。
5: 也就是说，在鲟鱼的世界里，重女轻男。哎呀，幸亏你不是一条鱼，不是一条鲟鱼。
4: 对。
5: 哎，但刚刚他说这个做 B 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在给动物做 B 超，我知道猫猫狗狗现在做 B 超很常见。
3: 是的。
5: 但是给一条鱼怎么做 B 超？
3: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我也挺好奇的。
5: 对，
3: 咱们赶快来一起看一看，到底怎么做 B 超的啊？
1: 为了尽快给鲟鱼测出性别，人类可是什么高科技手段都用上了。
0: 那到底是什么高科技呢？
1: 那就要请工人叔叔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的鲟鱼的话，养到2年以后，大概规格在一个7斤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对鲟鱼做 B 超进行公母鉴定。我们做公母鉴定的时候，它最主要是通过它的屏幕的影像来进行公母鉴定。
7: 你看现在已经都快10斤了，8、9、10斤了。你看有时候还
8: 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那我又要得放回去，放回去又要得养1年，
8: 看不到有性腺，可能是精巢，有可能是卵巢。
7: 对啊，
8: 这个鱼还太小了一点，稍微大了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20-30斤的，可以鉴定得更准确一点。B 超的方法不伤鱼，小的鱼的话呢，就是说会误诊吗？
3: 刚刚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就是你本来已经就是到那个程度和那个斤数的时候，应该是能鉴定出来的，但是没想到在做 B 超的时候说还是看不出来，说就还得要再等它大一点。
5: 这是现在啊，那以前是怎么鉴别啊？你说现在做 B 超是后来这个科技发展了，所以以前最传统的方式是什么呢？
0: 以前最传统的方式是太阳穿刺的

0: 手段，用刀具再穿鲟鱼肚子取卵，这样会对鲟鱼造成伤害，检查结果也不准确，所以造成很多误判。
1: 但是呢，刚才说到了 B 超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确定鲟鱼的性别的，有没有什么更先进的办法呢？
2: 当然有，科技一直在进步，采用 DNA 检测来辨别鲟鱼的雌雄，这种方法更先进了，准确率达到100%，而且新生的小鱼就能立马检测。
3: 这样的话，鱼子酵的产量它又得到保障了。我们还有一段视频，就是关于这个 DNA 检测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4: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如何用 DNA 密码改造鲟鱼养殖方式？在高科技的助力下，鱼子酱的产量、渔民的生活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我们还有一段视频，就是关于这个 DNA 检测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5: 好的方式还是我们用这个 DNA 的鉴定。
6: 它的准确性跟那个 B 超相比，
5: 100%，
6: 走吧，这就是尾鳍，
5: 这是叫臀鳍，这是叫腹鳍，这是胸鳍，
6: 这是胸鳍，
5: 然后背鳍，最好是剪这个中间的这个臀鳍，剪一点点，就够了啊，
6: 剪这么一点够吗？
5: 它这个只要一点点组织就够了
6: 啊，剪其他地方行不行？
5: 其他地方也可以，但是因为剪了胸鳍或者是剪了腹鳍的话，它以后游泳都会歪，精卵结合以后它性别就决定了，所以说你在孵化的期间都可以做了，但孵化的时间那个组织取得太小了会伤鱼，所以说原则上来说呢，可能还是要半斤以上的。
6: 半斤这条鱼这个父母的鉴定大多长时间能出来？
5: 5个小时，
6: 5个小时就出来了。
5: 上午送过去，下午就出结果了。有亮带的是母的，那么这个4条呢？这中间4条没有亮带的暗的，这就是公的了。
6: 是吧？放前做鱼子酱就闪光。
5: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啊！前年的话已经获得了3项这个发明专。
7: 哇，长知识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太厉害了。
3: 哇，真的这个科技是厉害。
7: 刚刚看这个介绍里面，这些鱼好像就已经不是生活在大江大河里了。是不是全部把它弄在一个这个基地里面来养殖场
1: 里，
7: 是不是啊？是的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般的车间，肯定配备了很多高科技手段，应该这个车间也很值钱吧，是不是啊？
0: 工人们为了把清江的水提取到养殖车间，可是花了好多好多钱呢，在水质、水温、流速、柔氧度上都完全模拟清江的流域生态，这里四季恒温恒湿，24小时监测，光是连接清江基地和养殖车间的水循环系统，这得花上2000多万元，
7: 这好像有点不划算呢、你说鲟鱼之前不都是养在大江大河里面吗？
1: 对呀、
7: 那天然的江水不是更能够滋养它吗？我们何必花这么多钱这么大力气把江水都取到车间里面来，车间还要配备那么多高科技，投入那么大来养一条鱼呢？以前都是应该是在家里面放一个水箱那样养，是不是？
3: 就是这样现代化的养殖方式有没有必要？
7: 有没有必要？对，
3: 这问题对你俩来说是不是有点难了？
0: 有难度，但可以有我妈妈。
3: 哟，今儿还带了这个救兵和帮手啊！妈妈来了是吗？妈妈坐在哪里啊？在这里。妈妈好，
8: 大家好，我是陈一泽的妈妈。因为平时工作的原因，可以和鲟鱼谷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还是比较了解吧。这个取消网箱养殖呢，推动鲟鱼上岸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方面呢，因为传统的网箱养殖，这些渔民们都是生活在水上的这个简易板房里，他们要给鱼喂食啊，照顾鱼，生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同时呢，喂鱼的这些饲料、鱼的排泄物，还有渔民们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垃圾，会对我们的水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网箱养殖它很难抵抗我们的自然灾害。就像2016年7月19号，当时连续3天的特大暴雨，我们这个上游的水闸要泄洪，这个洪水呢，把这些渔民们的网箱都冲毁了，其实是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3: 那这个不能，比如泄洪之前，我把网箱先给它捞起来。也不对啊，那
8: 这个工程量也很大，
3: 对吧？
8: 对，因为这些自然灾害发生，也是有时候也来不及做这些工作，所以说渔民们他们的损失非常惨重，因此

0: 在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它开发，给长江的生态环境画出了这个红线。我们宜都呢也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清理了境内水域的养殖网箱，推动鲟鱼上岸，走进了我们现代化的工厂车间。
1: 谢谢玉泽的妈妈，原来这背后有着这么多的原因。
2: 对，
1: 无论是从这个整个对于养殖的整个生态，然后包括我们长江水域的生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是保护了我们这些渔民的利益。
0: 对对
2: 对，
1: 要不然的话真的有的时候有一些
3: 心血就
1: 对就完蛋了，那怎么办呢？你说，
2: 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玉泽的妈妈说是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但这个决心的我觉得它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这个生态保护长远发展非常的重要。
1: 刚才介绍了鲟鱼谷，又说了这鱼子酱，哎，你说我要去了宜都的话，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
4: 推荐几位男嘉宾可以去品尝一下鱼子酱冰淇淋。
1: 为什么是男嘉宾？你的
5: 不能
1: 去呢？
3: 你是怕我们长胖了吗？
2: 哎呀，看着真诱人呐！看这个图片，
4: 还女生最爱逛街。我推荐三位姐姐去逛一下我们新疆鲟鱼谷的展示厅，壁橱里有各种鲟鱼的衍生产品。
3: 哎呀，你看我和莎娜姐姐不同的嘴巴就
1: 我们有一段视频
3: 啊，是吗？
1: 咱们先吊吊大家的胃口啊，来，我们先看看视频啊。
5: 哦，
1: 蛋白菜，
5: 哇，
3: 美容养颜。
1: 哎呦，
5: 还有
3: 鲟鱼皮做的皮带。
6: 想象不到，这都是鲟鱼皮做的，
5: 哎，哦，皮质，哦，这皮质还特别好看起来，
2: 这个皮包很时尚啊，很时尚，颜色也好看啊，哦。
1: 我现在理解他为什么说推荐男士去吃，因为女士有别的事要干，在逛街这件事面前，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6: 哎，两位小同学的介绍啊，真的是让我激动不已，大开眼界，每一条鲟鱼都能带来上百万元的经济价值，那对当地的经济振兴真是起到巨大的作用。送给两位小同学四朵小红花。
1: 谢谢张老师。
2: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我们的经济利益和我们的生态环境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平衡，保证了渔民的生活质量。因为原先他们在这个水上的时候，他们也很孤独，现在不仅是他们去我们要推动经济发展，还要使渔民去享受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最重要在于，我觉得也许更大的发展还在未来。
1: 嗯，谢谢叶老师，
2: 所以我送给他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好，我们听听弘扬哥哥的感受。
5: 首先让我特别感动而且特别自豪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鲟鱼的养殖和我们的高科技的手段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了。你看之前有 B 超，然后现在还有 DNA，
1: 对不对？
5: 让我觉得哎呀，中国力量，中国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强了。所以呢，也是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湖北做客，来到宜都做客，你们也算是小小的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弘扬哥哥要给你们两位四朵小红花。
1: 谢谢弘扬哥哥。
3: 看了这期节目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家住长江边的长江人了。因为原来长江还有这么多宝贝是我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有待我们去发掘，有待我们去了解。特别感谢两位小朋友让我长了知识，给你们四朵小红花。
1: 谢谢霍大姐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玉泽和舒雨在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7朵小红花，非常不错的成绩，恭喜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是这样啊，请我们两位小小推荐官要用1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们。
4: 守护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民，长江哺育了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长江的生态环境，守护我们的母亲河。
1: 好的，谢谢你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带来的这个宝贝我们非常的喜欢。谢谢二位推荐人，谢谢你们，再见。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7: 随州是中国边州。

0: 之乡，它出土了2400年前的古乐编钟，但这还不是全部哦，它还有一个神秘的名字——曾国，是不是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古代？而我就是来自于这么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我带上了我们随州特有的宝贝，你们好奇是什么吗？跟我一起走进长江宝贝吧！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随州的赵静妍，欢迎她。
2: 大家好，主持人姐姐好。
1: 你好，
2: 我叫赵静妍，今年11岁，我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小学。都说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今天我带来的长江宝贝是被食品界称为的黑暗料理。
3: 我要提醒静妍啊，上一组给我们带的可是
4: 鱼子酱，
3: 你这一轮给我们带了什么黑暗料理？
2: 它形状似坚果，颜色似巧克力，它还有治病的疗效。哦，
3: 还治病？哎，
5: 他说的这什么巧克力呀、啊？像坚果，是不是类似于板栗的那种坚果？我猜对不对？
3: 不对，是不是啊？哎，他说了那个能治病，是不是？那我就跟中药有关系。
5: 你猜对吗？
1: 也不对，
3: 也不对，
5: 请也不对，我们两个瞎，到底是什么呢？
1: 来，静妍，我们一起一步宝贝箱被大家揭晓答案。哎呀，
6: 真是个百宝箱啊，像魔术一样的。
1: 每次打开这个箱子，都是见证一个长江宝贝的诞生啊！来，今天我们的赵静妍为我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3、2、1，请开箱。
3: 是啥？
5: 啥？
6: 惊艳登场。
2: 一盘黑蒜，
5: 黑蒜就是黑色的大蒜，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大蒜的一种。
1: 是这样，这个宝贝一拿出来啊，它的味道、
3: 怎么样？
1: 先飘到你的鼻子前了。我们待会儿让我们的静妍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他为什么要推荐这一盘黑蒜，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回到现场。你看它其他的是用这种金箔纸包的啊，但它实际呢是长
3: 这样子的
1: 哦，
3: 黑乎乎的。
1: 要不然它刚才说是黑黢黢的外表，闻起来呢
5: 还是蒜味儿吧？
1: 是蒜味儿，但是这个蒜味儿挺刺激的，它不是那个新鲜蒜的那个味道，这还真的挺像板栗的。拿着近一看，所以这样呢，静妍，你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随州特有的黑蒜，它在黑化前也是一颗白白的大蒜。它要在高温60度高湿的环境下发酵，才能变成一颗有营养的黑蒜。它被誉为东方巧克力，是我们随州四宝中的其中一宝。
5: 听了你的介绍，我要唱首歌给你。
3: 什么？
5: 我说酸，你狠，带着大蒜上街。
3: 这个黑蒜能好吃吗？
1: 你看，今儿吃了鱼子酱，咱也得品尝一下黑蒜的魔力和魅力。
5: 来尝尝黑蒜，
1: 这个包装
3: 巧克力，这味道好浓啊！
7: 酒精巧克力，
3: 这酸味好浓。
5: 对，包装也像巧克力，可黑就东方巧克力，特别浓郁。
3: 酸味好浓，
1: 红阳哥哥不敢下嘴，
7: 他这个皮是不是要把它剥掉啊？感觉
1: 它是生吃吗？平时你们还是说吃饭的时候是拌着饭菜吃的？
2: 可以直接吃，当零食吃。
8: 不少人
7: 实说，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5: 有点像我们原来吃的那种什么叫印子，那种梅，是不是啊？像那种梅子，
7: 有点像那个大蒜味的软糖，就是软软糯糯的。
5: 我觉得每次我们在这形容的时候，莎娜姐就是满眼的迷茫，就这到底什么味？
1: 咱以后能设计一个环节，就是主持人也吃点吗？第一轮的鱼子酱我没尝上，第二轮的黑蒜我不想尝。那么今天我们赵静妍带的这个她推荐的长江宝贝，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获得推荐资格呢？就要看看我们赵静妍是否能够获得10朵或者10朵以上的小红花了啊！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哇，14朵小红花，恭喜静妍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啊！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个环节了。静妍要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2: 随州除了黑蒜，还有许多美食为随州打 call。
1: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随州还有什么样的宝藏美食。来，舞台交给你。
9: 随州美食有4宝，静妍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0: 告之后，精彩继续。
1: 随州美食有四宝，这第一宝是我刚刚带来的吃出浪漫的巧克力蒜。它虽然外表不起眼，但口感独特，让人回味无穷。第二宝是吃出智慧的香菇，随州那可是中国香菇之乡，香菇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每年的香菇多得能装满四一个小袋子，简直是中国香菇的巨无霸。第三宝是吃出韵律的泡泡青，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吃起来绝对让你停不下来。它头戴祖母绿的泡泡帽，长得有点皱皱巴巴，吃起来又软又滑，特别是经过霜冻雪压后，其美味更是达到了巅峰。第四宝就是吃出力量的拐子饭。随州人常说，一碗拐子二两酒，幸福生活天天有。拐子饭你们吃过吗？待会儿就来考考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拐子饭。随州除了许多美食，还有炎帝神农的传说，有古老的编钟，有大红山的神秘，还有超级大的古银杏群落。在这里你可以春游大红山，夏飘西游记，秋赏银杏谷，冬沐火山泉，来赴一场随州人的邀约，一起体验随州的无尽魅力吧。谢谢大家，
2: 再次把掌声送给静妍啊，给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随州的美妙。你为什么就这么想要炫耀自己的家乡呢？
1: 在我眼里，随州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小城市。它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和快节奏的生活，但是生活舒适，环境惬意。在我妈妈眼里，随州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是越来越好的城市，是小时候想要逃离，长大后不想离开的城市。但在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眼里，随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从吃不饱饭到现在每天吃的都比过年还要丰盛，过上了敢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3: 我之前对随州的四宝只知道香菇、刚刚呢尝了黑蒜又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但是还有一个你说的是泡泡青，我好奇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也没听过哎。
1: 它其实是一种青菜，菊生淮南为菊，生于淮北为枳。泡泡青的独特也在于此，它只有在我们随州的土壤里能种出叶色浓丽、浑身长满泡泡的泡泡青。今天我还带了一颗我们随州特有的泡泡青，大家可以看看。
2: 这一宝泡泡青，
4: 这个泡泡青就只有在随州才可以生长。
2: 好，这个就是泡泡，是不是？
4: 怎么像泡泡一样的？
2: 那如果要是说在其他的土地上，它是什么样子呢？
1: 它的种子在其他地方都只能长出颜色淡、杆子高、没有泡泡的普通青菜。为什么泡泡青能成为我们随州的异宝？不仅是它外表的独特，更是因为它忠于故土的精神品质。
2: 这能生吃吗？
3: 好想吃。
2: 它不能生吃是吗？它得炒是什么？我觉得先把泡泡青请下去吧，要不然我怕我待会儿饿了，我把它忍不住把泡泡
4: 吃了，
2: 主要它有点沉啊。
5: 这泡泡青真的听着编钟长大的，可真是不一样，特别的神奇。除了泡泡青之外，我特别好奇，听说随州还有拐子饭，为什么叫拐子饭呢？
6: 就是我们武汉话里面的拐子就是拐锅，有大哥的意思。难道你成为了带头大哥才能吃的饭吗？
2: 这个静言
6: 男性才能吃这个拐子饭？
2: 对对对，
3: 请教一下，
2: 这得让静言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拐子饭是随州方言胳膊的意思，它是选用上好的猪脚拐子部分，也就是猪肘子，
2: 翻译过来其实就是猪肘饭。
4: 对，猪脚饭。
1: 拐子饭说起来来历和码头有关，在明清时期，在码头从事拉纤搬运的工人大清早就要起来劳作，体力消耗非常大，拐子饭就成为了他们最喜爱的食物。
5: 其实我去过好多次随州
2: 、
5: 我觉得随州话呢它挺有特点的，它跟河南话有一点像。哎，你能不能用那个随州话夸一夸刚才咱们介绍的拐子饭啊、泡泡青啊，还有
2: 黑蒜。
1: 当你来到随州吃到拐子饭、黑蒜或者泡泡青觉得很好吃，你可以说撒好气、闷好气、害好气，非常好说可以说找不到记号器。
3: 气，找不到接好气。
4: 哦，找不到接好气，闷好气，找不到。

0: 调集
1: 这个方言它的魅力还真的挺大的，有很多的自己家乡本土的东西你要用普通话说出来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亲切，隔着点什么似的，就用方言啊为自己的家乡打个 call。 我们先让静言来，就我们听听随州话夸随州是什么样的，然后待会儿各位老师这是一个样板，然后你们也要用自己的家乡话待会儿夸自己的家乡，好不好？来，
2: 入谷你来随州，秋天带你去洛阳千年一景湖，感受一场金灿灿的蜃足盛宴；冬天带你去朵红山金顶，感受高处不胜寒、阴庄素谷的绝美意境；春天看上市万木桃林，走一走刘林的萤火长廊；夏天我们一起去西游记漂流，感受东方迪士尼的奇妙，还可以去朵红山三潭避暑，感受酷暑里的一片清凉。
3: 啊，就春夏秋冬可以去随着不同的地方。张大姐一句没听懂，
0: 一说自己的家乡话先紧张觉得不好意思，千万不要，方言就是代表你当地的文化，咱们在更大的舞台上都应该自信地说出自己的方言，说自己的家乡话。
3: 可能从我们这代开始，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要培养他说普通话，
0: 越来越少说方言了。
3: 对，现在真的在家庭的氛围里面说方言的很少，我有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也是跟他说的普通话，所以我们家现在武汉话说的也不咋地，所以我现在觉得以后要改一改，真的方言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要流传下去。
1: 对对，我们是推广普通话，但是我觉得方言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少的哈。来，接下来就到各位老师了，来夸夸自己的家乡。来，张老师。
4: 咦，说一说。哎呀，我是长江边的邻居，黄河边长大的。
1: 长江的邻居，对，
4: 河南开封人。
1: 开封的，
4: 我用开封话说吧。
1: 嗯，
4: 河南的美女郑州的面，洛阳的牡丹一片片，河南的帅哥新乡的米，开封的历史很给力，信阳的茶许昌的法，河南的男人人人夸。
1: 但是中间有一句串味了，已经到普通话这样了。
0: 估计我这方言你们压根儿就听不懂。
1: 哎，洪阳哥哥是哪的呀？
5: 你不会说法语？
0: 福建
4: 啊，福建。
0: 比如说我们夸一个人特别好，夸一个东西特别好吃，我们会怎么说？
3: 怎么说？
0: 呀吧！
3: 不像外语了，我觉得。
4: 怎么像陕西话？
0: 要有一种气势，
3: 感觉像游牧民族。
0: 呀吧！
1: 不是，这跟我怎么熟的福州人不一样？
3: 对呀。
4: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鸭是什么的？鸭是一个语气词，就是丫头的鸭。
1: 哦、
0: 把呢是啥呢？就是霸、哦、霸道的霸、
1: 哦、霸道的霸、
0: 哎。所以呢，你夸的东西特好，
1: 鸭吧，
0: 东西特好吃，就是拿出那个气势。
3: 啊、
0: 哦，鸭吧，
4: 相当于河南的
1: 咦。你是不是只会说这一个词？
0: 没有，
3: 你还会不会说别？
0: 我还会说一句啊，你们来听一听、哦，看看能不能听得懂啊。
3: 好的，好的。
0: 七六八六没来壶酒。
3: 喝酒，我听到了，后面是不是喝酒的意思？
0: 你说喝酒是吧？
6: 啊，吃了没？吃了没有？喝点酒是不是？
0: 都跟酒有关
3: 啊。
0: 七六八六没离福州，七六八六不离福州，
1: 哦、
0: 什么意思呢？溜就是溜达的溜，
1: 哦、
0: 就是你
6: 不管
0: 溜达到哪儿都离不开福州，还是咱家乡好，福州好。七六八六没离福州。
1: 如果不推广普通话的话，咱们几个坐在一起说话，真的没办法沟通。
0: 对，
1: 嗯，来吧，那就接下来两位武汉的美女，
6: 那我先说吧，我就响应刚才这个洪阳哥哥的号召
0: 啊，
6: 要这个大声的说出方言，
0: 大声说，
1: 嗯，
6: 哎，我的武汉话也蛮夹森，我试一下子啊，
0: 嗯，
6: 快点来武汉，看长江大桥，吃热干面、臊面窝、欢喜坨、喝胡子酒，几好啊！
0: 几好啊！
1: 说的这个我都听懂了，
6: 就是
0: 都听懂了，
6: 就是快点来武汉、看长江大桥。
1: 你不用翻译，你都
0: 听得懂。
3: 武汉蛮山的一个城市
0: 啊，
3: 武汉的姑娘啊，不仅漂亮，收拾的蛮利息，所以武汉的姑娘啊，要找虽然脾气火爆的点，但是不过紧，山得很。听懂没？
0: 你上的不过筋是什么意思？
3: 不过筋，过筋是什么意思？
5: 就是
1: 过筋是吗？
3: 过筋
6: 是不是筋？
1: 躲什么？
0: 裹筋，
1: 躲筋呐，
0: 裹筋，
1: 裹筋呐，
0: 哎，
3: 做什么事儿？
6: 不是那种很纠缠，
3: 对，不拖泥带水，不唧唧歪歪，
0: 比较
1: 就很大气、很洒脱的，对吧？方言有的时候我们去学它，

0: 啊，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更接地气的去了解我们的家乡。
1: 方言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0: 没错没错，我们看看静言今天一共能收获多少朵小红花。
1: 为我们的静言，为特别让我们向往的山清水秀、古今相融的美丽的随州，送上五朵小红花。
0: 谢谢翟老师。来，叶老师。
2: 随州呢，它有独特的城市气质，独特的文化品味，也是层次非常的丰富。你看它的这个小吃，就很多超出了我以前的理解。像这个黑蒜，我的感觉是把蒜味儿和这个软糖的味道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去收看长江宝贝这个火热上线的好节目，听咱们的宝贝们推荐长江宝贝，还请大家亲自来随州看一看，品一品，尝一尝，品尝随州的千般滋味。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0: 谢谢叶老师。来，弘扬哥哥。
3: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叫长江宝贝哈、啊、我就觉得可能从小朋友的视觉当中，哎，他们觉得宝贝是什么样的，可能跟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3: 比如说随州啊，我们想到的成人想到的是编钟，但是我们这位小朋友静言呢给我们带来了黑蒜。另外我觉得呢，你今天说的方言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然后一说起方言我们大家都热火朝天的说起来了、嗯、这就是啥，这就是共鸣。所以呢，我觉得不要羞于说自己的方言，应该更大声的来说出自己代表自己家乡的方言。所以呢，我也用我家乡的方言来称赞称赞你、
0: 嗯、
3: 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呀好。
3: 给你四朵小红花。
0: 好，谢谢。
4: 哎呀，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是好好做一回随州的文旅推荐官，推荐的特别好，让我们知道随州不仅有好看的银杏，有好听的编钟，还有随州四宝，香菇、黑蒜、泡泡青，还有拐子饭。以后去随州又多了好多选择，我觉得你表现非常棒，所以给你五朵小红花。
0: 谢谢谢谢霍大姐姐。那今天呢，我们的静言在我们的长江宝贝一共收获了19朵小红花，恭喜你，非常不错的成绩。那接下来呢，静言要用1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5: 静言深爱自己的家乡，他将如何讲述自己爱上长江的理由，爱上家乡随州的理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那接下来呢，静言要用1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6: 今天我带来的长江宝贝是一座城，湖北随州，它出土了一座钟，改写历史，震惊世界。它用香菇砖砌走向世界，它用热气腾腾的泡泡青温暖随州城，期盼游子归。它用质朴和热情欢迎八方来客，探索它，认识它，喜欢它，走近它。200万随州人都在大随等你，谢谢大家。
0: 谢谢静言。那希望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像我们的静言一样，争当自己家乡的推荐官和推荐人。谢谢静言，谢谢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再见。
6: 再见。
0: 一江文脉，万里共守。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来到我们舞台上为我们分享他们心中宝贝的这些长江宝贝推荐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4位点评嘉宾老师，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去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好了，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7: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8: 这里
6: 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8: 欢迎加入。

0: 乃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3: 你尽早给我离开总是好。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4: 二宝，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5: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奖，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6: 那可不一定，
7: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6: 那是双重保障。
5: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8: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5: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9: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位。
5: AI 孕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10: 40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11: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嘞。
5: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12: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2、3，知道了吧？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吃草。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而且都重新再度站到了五天均线的上方，科技股全面回暖。那对于今天这个

0: 2.96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550亿，资金进场热情直接拉满。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效应火速回归，做多情绪全面升温，上涨家数占比56.19%，下跌家数占比41.62%，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475家，跌超8%的个股仅54家，全场涨停个股多达121家，跌停个股27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格局，芯片产业链迎来大爆发， CPO 概念震荡稳步走高，算力租赁概念表现十分活跃，半导体概念持续震荡拉升，唯独油气开采概念逆势调整，小幅走弱。今天的 A 股反转感直接拉满，走势灵动又惊喜，行情切换超快，快让嘉宾来聊聊这超给力的反转行情吧。
1: 应该来说，今天的这个行情，今天的走势啊，值得说到的地方特别多。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层一层从不同的角度来请教一下周中的这种看法。首先，请给出一个判断，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经过前几天的连续的这种下跌之后，今天的这个是超跌反弹，还是说意味着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止跌企稳的可能性了？
2: 我们觉得从今天的这个上证指数的点位上来说，它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成为阶段性低点的，但是它还需要具备一个先决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就是后续市场的波动率，无论是指数的波动率还是板块的波动率，要下去，而不能再像过去这种快涨快跌。如果波动率不下去，这个位置上见没见底还真不知道。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您看来，如果接下来反弹过快，可能还会有新的低点出来
2: 啊？对，
1: 如果是一个缓步的攀升，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进二退一
2: 啊，对，
1: 可能慢慢这个底就慢慢都呈现出来了。
2: 对的，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波市场的这种首先我们讲下跌的背景因素，它更多的还是流动性去杠杆以及情绪所导致的，不是因为基本面出了一些重大的这种拐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啊，我们看当流动性出了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救市的信号，包括两大央企，对吧？也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在各类 ETF 上有大量的资金在进行这个申购，那来缓解市场的这种我们叫结构性流动性的这个不足。那如果流动性的问题解决了，那其实它的波动率就要下去。如果它的波动率不下去，其实依然是在市场当中这种助涨助跌的这种方式来呈现，那整个的情绪其实你就不好把控。那情绪不好把控情况之下，它的流动性依然会产生负反馈，那可能这个低点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1: 啊。好，确实从这两天的这种大家的体感来看，前几天包括今天上午10:30之前，大家可能都感受到的是市场的狂风暴雨，在10:30之后才是艳阳高照。我不知道生活中如果说人在一个这个极寒极热的环境当中生存的话，也极容易感冒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到从盘面来看，其实上方还有多条的这种均线的压制，是不是意味着即便站上五天均线了之后的这个行情的走势可能也不会像大家期待的走得特别快，可能还是慢慢的，可能还是有波折的进行。
2: 我们觉得就是指数走得慢才符合我们现在对于资本市场的总体的一个大的就是方向，就是我们是要的是长期健康稳健的
1: 慢牛
2: 慢，就是市场，而不是这种快涨快跌的这种市场。快涨快跌的这种市场其实对于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偏负面的，无论涨得快也好，因为涨得快必然会跌得快。就像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特别二季度科技板块的大幅度上涨，到了七月份就是像现在这种快速的这个回落一样的，在快速回落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的反弹的力度也很大。但是如果反弹力度太大，导致短线的获利盘太多，到时候一旦跌起来速度也很快，那这样的话不断的这种反复的拉锯，其实最后受伤的还是参与市场当中的投资者。
1: 对，
2: 所以还是要把波动率降下来，把这个节奏放慢，然后能够有慢慢稳定的趋势向上，那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市场。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看到去年四月份，当出现这个关税事件之后出现大跌，然后指数走了一波1000点的行情，那一波行情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性的这种行情。而现在这种指数一会儿跌5%，一会儿涨5%，像今年科创板涨10%，但是没人受得了。
1: 对，那既然刚才谈到是对后期的这种评判，那咱们就落实到盘面当中来谈一下节奏。刚才周总也说了，

0: 确实像这种创业板的很多这种板块的 ETF 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大涨大跌很多人受不了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很多个股都是基本上从跌停到涨停，这种个股很多，这么强的这种获利盘，明天包括明天后天，这种对个股的操作的节奏上你有什么建议？
1: 我们觉得节奏上就是第一个，首先观察总体市场的波动率，因为如果波动率降下来了，那就可以大概率的确认低点，那确认低点完了以后，你的策略的方向可能就要就会从原来的可能偏防御转向去找一些结构性做多的方向了。首先是波动率，其次结构性做多的这个方向，那就要回归到一些基本面的逻辑了。因为之前跌的是流动性，它也不考虑你什么基本面好还是基本面差，反正之前涨得多的就是被砸了。但是在情绪恢复的时候，那资金选择回补仓位的时候，它就要考虑基本面了。再加上现在正好披露中报，你要去看看你手里的或者说你想参与的方向在中报的业绩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对吧？然后可以去做一定的仓位上的优化和选择。同时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还是不能追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市场为什么会走出这种大开大合快涨快跌的行情，主要还是因为助涨助跌的资金太多，包括量化和杠杆资金，它都是助涨助跌的。那在这样的一种资金环境当中，如果你追涨，很有可能在盘中就会被你的对手盘所这个就是变成了就是负向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更多的就是啊，今天市场反弹完了以后，如果后续波动率下降，确认低点，然后去找方向。方向的时候也是应该是找第一个就是市场未来可能资金重新聚集的去看待的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当中去逢低去做一些配置。
0: 对，刚才你特别谈到一个就是波动率这个词，不断地提示大家大盘的这种波动率一定要降下来才有利于它健康成长。那落实到很多个股层面，今天很多个股是那种就是急跌急涨的这种，那在盘面当中像这种高波动率的个股是不是也是提示大家应该尽可能的去远离的？
1: 高波动率的个股我觉得只有对于极少数这种盘感能力交易能力特别强的，比方说它可以比较准确的抓住今天的低点，那它今天其实短线比方说如果你在创业板科创板里面可能当日就有30%的收益率，那这个是超额收益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节奏踩错了，那你可能反而是亏了很多钱。所以对于波动率高的只适合于交易能力特别强的拳手，如果你交易能力不行的，那其实对于这些高波动的个股，你要么就是用中长期的逻辑逢低做好配置，而尽量减少参与它的盘中的波动，
0: 就是短期性个股可能还是以多观望为主，如果对自己实力没有信心的话。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从资金层面来看，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全面下跌的时候呢，以煤炭啊还有像电力等等这些红利股却有着很好的表现，但是今天当半导体芯片这种个股起来的时候，他们立马就退潮了。那接下来这两者是不是还会呈现出跷跷板的效应，还是有可能会回归到过去，就即便不那么快，但可能更多的资金还是会青睐到科技股的身上？
1: 短期在市场没有找到新的主线的方向以及波动率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跷跷板的现象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
1: 啊。就是我们觉得这种市场出现这种所谓在目前这个阶段直接找一个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向也好，直接去 V 型反转打出新高的概率是很低的。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首要的还是要降低波动率，就是把情绪慢慢的平复，那在平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这个反复还是会出现的。所以当科技比方说今天获利很多，明天出现获利回吐，那可能又有些资金回到防御性的方向当中，它这个跷跷板其实还是会轮动呈现的。
0: 好，刚才是听到周征对今天这种盘面这样一些走势的分析和解读，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些预判。那对于市场还有哪些其他的声音和观点呢？接下来我们请进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听一听他对操作的建议。如果大家对他的思路感兴趣啊，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索取详细的资料。来，请出夏辉。
2: 好在主持人，今天的市场表现那是荡气回肠，总算是扬眉吐气了，探底回升之后放量大涨，并且我们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板块是什么板块，就是我们的核心科技的方向啊，半导体这个赛道今天是掀起了涨停潮。当然了，说句老实话，前一段时间跌起来也跌得非常的厉害，很多人都很绝望啊，这个地方半导体该不会就这么一路跌下去了吧？那事实上并不会这样，今天就是一个回马枪。半导体板块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涨法？相关行业指数的涨幅达到了10%啊，板块涨幅10%啊，相当于这个板块里面几乎都涨停了，是吧？然后概念榜元器件啊，半导体当中的细分赛道啊，也是涨幅超过10%的，达到了60家，那就更不用说资金的回流情况了。整个半导体赛道今天资金回流的程度也是达到了100亿的级别。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的主力资金已经表态了，国资背景以中国国芯和中国城通为首的国家背景的资金正式表态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呢合计达到了600亿元，也说得很明白，后续还有进一步增持，指数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并且人家增持的可不是那些传统的大金融大消费，增持的是跟央企科技相关的股票。所以啊，我们也会发现这波行情跟2019年当时国资背景入驻的半导体的大牛市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是2019年的那波半导体的行情浩浩荡荡，背后啊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很多公司是没有业绩的，但是这一波半导体的拉升是伴随着非常强的业绩预期打上去的行情，而且再加上现在往上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抛压的，因为融资盘和杠杆资金已经去的差不多了，从月初到现在整个两融余额从3350多亿降到了2670亿，这个降幅呢是达到了25%，所以说去杠杆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如何去把握半导体业绩和低位的方向呢？我们围绕的是三个维度啊，首先围绕的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核心方向，与此同时呢最好是社保还有北向资金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然后呢我们重视的是业绩大增的低位核心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中报业绩翻超10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其实啊，在这段下跌的行情当中，确实有很多半导体的品种都或多或少的走出了错杀的表现，尤其是这些业绩超预期的，比方说像东芯股份前期是连续的阴线往下杀，但是人家的中报业绩可是翻了6到7倍之多，所以一旦出现了反弹，一旦出现了资金的回笼，就是一根大阳线。同样的还有长川科技，中报预期翻了1.1到1.34倍啊，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已经非常的高了，这种情况下面也是下跌不了多少就阳线反包了。还有联动科技中报净利润增长73%到139%，同样连续大跌之后阳线直接反包，所以说啊，业绩确实还是股价稳定的试金石，而且今年呢很多机构投资者已经上修了对于科技板块的业绩预期，也就意味着今年是科技大年，业绩很有可能会全面的超预期，其中尤其是半导体板块上修的幅度达到了14.9%，胜过了其他所有的科技品类，所以今年的全年增速达到了129%啊，业绩方面是非常有保障的。因此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半导体的核心方向、北向资金还有社保资金加仓的方向，再叠加业绩大增的低位方向，给大家整理了这样一个资料啊，整理了这样一个清单，放在了我们今天的中报业绩翻超10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我们也不妨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案例，就比方说像这个品种日线级别啊，它的底部是在不断抬高的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通道，然后呢这波回踩是踩到了上升通道的底轨，而且是连续下跌，严重超跌了。那中报净利润增长达到了8.77到11.22倍，啊，这个业绩是非常强了。本身就是中国靠前的半导体设备的精密零部件供应厂商，那公募基金重仓4476万股，背后也有大资金的加持，所以像这样的品种跌下来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严重错杀了呢？ 那与之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都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中报业绩翻超十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我们围绕的是三个维度啊，首先围绕的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核心方向，与此同时呢，最好是社保还有北向资金、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然后

0: 换到我们重视的是业绩大增的第一位核心方向。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份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刚才对夏辉刚才的这一番这种分析思路啊非常认可，也很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详细的信息，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呢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多只绩优基金限购松绑，多款长期业绩亮眼的产品陆续放开限制，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与定投业务，加仓通道正式打开。再来，宽基 ETF 大额吸金超591亿，单日净流入创下今年次新高，沪深300、科创50等主流宽基产品纷纷迎来资金大举进场，资金布局动作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四足机器人销量也稳居全球前列，产业实力直接拉满。那么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扩容，后续会在各行各业解锁哪些全新应用场景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这个问题咱们来请教一下周征。应该来说，哪有机器人个股的投资者，大多数我觉得体感都不是特别好。应该来说，虽然它顶着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帽子，但是呢，确实整个板块表现得很不流畅，完全是没有跟上科技股的步伐。刚才我们看到的消息面就是说，人形科技人就机器人的已经占了全球市场的半数以上。应该来说，业绩落地也有保障。为什么持续以来、长期以来、近期机器人板块走的并不是那么理想和流畅呢？
5: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机器人现在这个行业还没有像走出像 AI 硬件那样的，在业绩和景气度方面给到市场更多的这个数据验证的这个环节。我们看到 AI 硬件，无论是海外，比如说像英伟达的业绩、美光的业绩、海力士的业绩，包括国内像光模块、中继续创、新易盛的业绩，包括像寒武纪啊等等的业绩，其实都在慢慢的兑现。但是人形机器人，我们看到本体的公司，像宇树没上市 ，A 股当中的一些在港股，比方说上市的优必选，业绩依然不是那么的出人，就是吸引眼球，
1: 对
5: 对吧？然后跟人形机器人相配套的零部件的企业，目前你去看它的主营业务占比，大部分都是汽车零部件，而不是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所以现在它还没有到景气度比较高的能够释放业绩利润的这个阶段，它还是靠事件驱动。那事件驱动的方向，其实机器人跟商业航天这个模式是类似的。
1: 对
5: 对，
1: 很多人就说这两个板块是典型的戴着科技股的帽子，但明显表现的非常弱的，
5: 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在科技里面主题投资和事件驱动的方式。那主题投资和事件驱动的方式，它就需要一个市场比较好的做多市场的情绪，才能够有资金去关注到他们这些。但最近我们看到市场在科技方面的情绪是持续的退潮，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多杀多的行情。
1: 对，
5: 那这样的行情之下，资金当然不会参与这些，就是既没有，既不在情绪点上，又出不了业绩和景度的方向上，他们肯定还不如那些有业绩的硬件，但是这些硬件也退潮。
1: 哎，本来在我设想当中就觉得说，因为前期刚才科技您也说了，多杀多就很厉害嘛，
5: 对，
1: 资金可能不少要出来，要出来呢可能还是在科技相对来说可能洼地里头去找。机器人这块呢业绩没有那么强，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保证。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后天应该特斯拉的业绩应该有个发布会，本来以为这几者叠到一块有事件的刺激呢，又有资金的这种回补，可能会以为它会有一段短线的机会，但其实在您看来依然机会不大，是吗？
5: 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讲后面市场的总体的波动率开始下降了，那市场的情绪相当于是一个平复修复的过程，那情绪平复修复的过程当中，前期超跌的板块它都会轮到修复，只是时间先后。就如果你从资金回补的角度上来说，它肯定是先学有基本面、有景气的方向，大家都超跌的情况之下，我先回补这些方向。
1: 对，
5: 等到这些方向情绪修复完了以后，就股价有一段时间的反弹了以后，那是就会慢慢的分流到其他的一些 相对基本面弱一些，但是也超跌的板块，像什么新能源啊，这个机器人啊，它也会有修复，
1: 就第二波才会轮到它们
5: 身上。对，但是他们是靠后的，然后修复的力度呢，可能也不会这个有业绩的方向这么强，但是它也会轮到有修复的，毕竟超跌。
1: 那按照这种逻辑的话，那接下来资金修复的可能最主要的方向依然是在前期超跌的科技股里头，那这块怎么来挖掘？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周征的看法。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知道啊，周征一直以来是非常的看好科技股，他认为接下来上周来到节目当中就提示大家，如果调整一旦结束，可能最有弹性的依然是在科技股里头。当时我就问他怎么去挑选，他当时我觉得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他认为说如果不好挑选就去买那种双创的这种 ETF， 现在来看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想进一步挖一挖，因为还是有很多观众呢希望更好的体验一下就这种科技股的给他带来的那种新快的感觉，对吧？
5: 对，
1: 我们看到科技股里头一线的确实回调的幅度不是很高，
5: 对，
1: 二线的可能有三四十，那如果这时候我们要去选择的话怎么选更合适？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对于科技里面的东西非常熟悉，其实选择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对于科技里面的这个方向就是不是搞得那么的清楚，那么我们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这一轮科技板块，就是它分为调了比较少和调了比较多的，调了比较少的其实凤毛麟角，可能就那几个标的， 对吧？然后这些个股呢，可你就不用看了，你就找那些大家可能都平均跌了40%的，但是同样跌40%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今天在市场涨，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的涨跌力度是不同的，有的跌了40%，今天可以反20%，
1: 对，
5: 有的跌了40%，今天只涨了10%，
1: 对，
5: 对吧？然后你可以在今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里面去看去选，但是不是说让你明天就去追，等到这些今天涨的等到后面市场在情绪就是平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回调，回调的过程当中你找这些方向的买点，就是大家同样打了，
1: 先把今天弹性大的科技股放到自选股里头来，
5: 对，
1: 然后观察，
5: 同时结合中报，因为现在在披露中报嘛，我们看到有些科技的方向，它的中报的确实体现出的基本面是不错的，但是有些今年上半年涨幅比较大的科技方向，中报其实都被证伪了，那这些证伪的方向也不是你要去选的，这个当中就相当于自下而上，你要去看。从目前来讲，今天总体上表现更强的科技方向是在国产链上，
1: 对，
5: 而不是在海外链上。那国产链上其实它主要围绕着一个就是这个今年下半年人工智能超节点的算力的服务器以及大模型的这种快速的升级迭代，第二个就是长兴上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
2: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90号。
5: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8: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0: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11: 看他们勇往直前。
12: 还帮吗？
13: 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菲律宾国防部及武装部队7月20号接连发布声明，对中方开展的维权执法行为进行污蔑抹黑。中方第一时间公布了现场照片。

0: 片和视频，戳破了非军方编织的碰瓷表演。
1: 这就让非方很难再依靠截取片段、倒置因果来制造所谓的中国胁迫这种叙事。
0: 美加墨世界杯的热度尚未散去，特朗普就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与此同时，美国与墨西哥围绕移民执法的争端也在持续发酵。联合举办世界杯的短暂共情，为何难掩美加墨的深度裂痕？
2: 体育合作不能换来一定的贸易优待，一切都是以美国利益优先为标准。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7月20号，一段据称为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座舱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随后，非国防部以及菲律宾武装部队迅速跟进，接连发布声明，对中方的维权执法行为进行污蔑抹黑。面对菲律宾再次上演的碰瓷套路，中方第一时间公布了现场照片和视频，戳破了非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
4: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0: 中国海警执法员拍摄的第一视角高清视频显示，此次冲突事件完全始于非方人员的恶意挑衅。非方两艘橡皮艇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而在遭受非方人员橡皮艇冲撞以及暴力袭击后，中方执法员依法依规采取对等反制等措施。非法座舱57号舰上的非军方人员纷纷拿出相机记录中方维权执法过程，随后再通过星链传回非国内。一个非军方橡皮艇恶意冲撞中方执法艇，非军方人员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的暴力场景，在经过掐头去尾的艺术化加工后，就成为了非军方导演的所谓惨剧。今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非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我们敦促非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
3: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对于菲律宾恶意抹黑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方第一时间发布多机位一线执法视频，完整还原了真实现场。对于这起事件，您有哪些观察呢？
1: 这次事件最值得关注的呀，是中方没有陷入非方预设的舆论节奏，而是迅速以连续多机位不同视角的一线影像来还原事实的经过。非方对外传播的画面呢，更多的聚焦于冲突发生后的局部场景，试图把挑衅者包装成受害者。中方发布的完整视频呢，恰恰就补上了被非方剪掉的前因过程和关键动作，使得国际社会啊能够看到这个事件是谁挑起的，危险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这就说明呢，当前台海斗争不仅发生在海面上，也发生在摄像机镜头前和国际舆论场上。菲律宾采取的办法是先在现场制造摩擦，再由随行媒体选择性的拍摄，最后通过一些社交平台、新闻发布会和盟友的声明完成这种叙事包装，企图以几秒钟的画面来取代全部事实。面对这种镜头先行、叙事预制的操作呀，中方强化全过程取证，既是依法执法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事实真相和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式。更重要的就是啊，多角度影像形成了相互印证的一个证据链，它不是单一机位的孤立画面，也不是事后的文字争辩，而是把非方船只的航行轨迹、人员动作、中方警告和现场的处置完整的连接起来。这就让非方很难再依靠截取片段、倒置因果来制造所谓的中国胁迫这种叙事。事实一旦得到完整呈现，那么谁在执法、谁在挑衅、谁保持克制、谁主动升级，就会更加的一目了然。
0: 事实上，菲律宾这套挑衅

0: 摆拍卖惨的碰瓷剧本此前已多次上演。2025年8月19号，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就曾释放2艘小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接近中方正常执法的海警艇，蓄意碰瓷挑衅。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菲律宾就组织了14次向坐滩军舰运补行动，每次向坐滩军舰运送补给，都邀请大量记者同行，然后通过剪辑拼凑炒作中方阻碍运补、冲撞菲方船只，还声称中方使用远程声波装置和军用级激光武器攻击非船员，极力塑造自身受害者形象。
1: 王先生，借助非法坐滩军舰寻衅滋事已经是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常态，菲方每次制造摩擦都会邀请媒体随行拍摄，再通过剪辑拼接炮制不实言论，恶意抹黑中方。菲律宾反复挑衅、刻意炒作的背后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2: 菲方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在国际舆论场上制造一个所谓弱者对抗强者的形象。菲律宾方面很清楚，仅凭自身力量难以改变仁爱礁的现实态势，于是乎呢，他们试图把每一次的运补和侵闯行动就包装成一个国际新闻事件，通过卖惨去争取外部同情，淡化他的军舰长期非法坐滩、拒绝履行拖走承诺这样一个根本的事实。他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入域外力量制造借口。那么菲律宾不断地去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就是要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证明自身处于所谓安全危机之中，以此来换取他们的军事援助、海上装备、情报支持，当然还有政治背书。换句话来说呢，菲律宾并非只想制造一次海上摩擦，而是希望把仁爱礁塑造成美菲同盟和多边安全合作的一个长期的议题，让域外国家越来越深地介入南海。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转移他们的国内矛盾，并且服务于菲律宾内部政治。南海议题在马克思政府看来呢，是有较强的民族情绪动员能力的。菲律宾一些政治力量天真的认为啊，通过制造外部对手就可以塑造所谓强硬形象，转移菲律宾社会对于经济、民生和政治分歧的持续关注。归根到底啊，菲律宾反复挑衅，它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去制造危机，把非法存在固化成所谓既成事实，把双边争议转化成国际对华施压的工具。然而，炒作无法创造权力，摆拍也不能改变现实。仁爱礁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中非双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这样一个轨道上来。越是依赖外部力量和舆论表演，菲律宾距离真正解决问题就越遥远。
0: 除了在海上碰瓷，菲律宾近日还拿中国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大做文章。日前，中国日报英文版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58秒的 AI 生成视频，一只身穿菲律宾传统服饰巴龙的猴子被两只分别印有美国国旗和日本国旗的巨大手掌推上舞台唱歌，菲方几乎是立刻破防了。菲律宾外交部、国防部乃至海警发言人连夜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对此表示抗议，但他们从头到尾媒体视频里的每日全程只盯着猴子两个字开骂。事实上，美国才是丑化菲律宾和菲律宾人的行家里手。美西战争结束后，西班牙将手里的殖民地菲律宾割让给美国，当时进入菲律宾的美国殖民者在各种媒体上用文章、漫画等种种形式描摹菲律宾人的野蛮、幼稚及需要教化，还大肆报道菲律宾人是所谓食人族最野蛮的人类，为其征服屠戮菲律宾人所做铺垫。在美西战争以后，美国曾疯狂屠杀菲律宾人，总计上百万。一张拍摄于1906年的照片显示，被拘束于纽约科尼岛的菲律宾女孩正被美国人隔着围栏围观。那段殖民历史留下的歧视记忆到现在还刻在菲律宾社会的文化记忆里。
1: 历史上，美国曾对菲律宾实施殖民统治，留下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与屈辱印记。如今菲律宾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刻意歪曲炒作中国媒体发布的视频。您如何看待菲律宾这种双标？
2: 菲律宾方面刻意曲解中国媒体的讽刺表达，并且把它上升为所谓的种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转移议题的政治操作。 判断一段讽刺视频，首先要看它针对的到底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还是特定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政策行为。如果它批评的对象是菲律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表演和依附外部力量的这种丑态，就不能故意抽掉它的政治语境，再把对某种政策的讽刺转化成对于菲律宾人民的歧视。所以菲律宾舆论场上对这个问题的双标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在历史上啊，美国曾经对菲律宾实施殖民统治，殖民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且留下了比如说等级化、种族化的殖民叙事。即使在美国政府自己的历史档案当中，也明确地承认殖民问题和种族歧视、人权问题是相互交织的。亚洲社会对于美国殖民主义和种族偏见是存在着深刻警惕的。然而呢，今天菲律宾的一些政治力量对于这段真正影响国家命运的殖民历史啊，轻描淡写，对于美国长期居高临下的战略安排又缺乏反思，却对中国媒体的一段讽刺视频进行无限放大。这说明他们并非真正反对种族主义，而是在选择性的使用种族主义标签。那么这种做法还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把南海问题从事实层面转移到情绪层面。它实际上呢，是在用情绪标签去回避事实核查。菲律宾当局如果真正在意民族尊严，就应该认真反思殖民历史，维护它的战略自主，而不是一面依附昔日的殖民者，一面滥用种族主义标签去攻击邻国。
0: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第十年。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周边地区的搅局动作明显增多。五月底，菲律宾持续炒作中国在黄岩岛西湖内搭建所谓新建筑物，并以此为借口开展巡逻。不仅如此，五月二十八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此外，菲律宾还派人登陆无人岛礁，大肆拉拢美日等域外国家联合军演，开展所谓联合巡航等搅局南海。
1: 王先生，近期菲律宾在南海动作频频，还不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地区事务，对此您怎么看？菲律宾上窜下跳闹海，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我们从菲律宾近期一系列动作来看呢，它的南海政策正在明显的偏离独立自主和对话协商的方向，越来越深度的嵌入到美国所主导的地区战略布局当中。很显然呢，菲律宾正在试图把南海争议与台海、东海还有所谓第一岛链战略连接起来，而这恰恰符合某些域外大国推动地区阵营化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呢，有分析说菲律宾已经沦为地缘博弈的棋子，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的准确。美国需要在南海寻找一个前沿支点，以比较低的成本去牵制中国。日本呢，希望扩大在它的所谓西南方向和南海方向的安全影响。菲律宾呢，则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改变南海力量对比。三方的利益短期内看似契合，但并不完全相同。一旦局势升级，域外国家可以进退腾挪，菲律宾却无法搬离南海，也没法改变同中国长期相邻的地缘现实。菲律宾持续闹海啊，首先它会增加海上误判的风险。在仁爱礁发生的事件已经显示啊，现场摩擦可能迅速地从航行对峙升级为人员冲突。如果菲律宾继续把冒险行为当作是博取国际关注的手段，就可能形成这样一种越危险越有镜头，越升级越有援助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激励。其次呢，它还会破坏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稳定的努力，也会干扰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菲律宾应该明白啊，真正的国家安全不是来自于充当大国竞争的前沿支点，而是来自于战略自主、睦邻合作和危机管控。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立场非常坚定，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去处理分歧。菲律宾假如继续上窜下跳、以外谋利，只会把自己推向更加危险的位置。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不只是一场足球狂欢，它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这场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本是极力渲染北美共同体的大好舞台，但绿茵场上的短暂共情终究掩盖不了各方的深刻矛盾。无论是移民纠纷还是分崩离析的贸易博弈，都显现出了北美最真实的地缘底色。
0: 美国白宫7月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显示，关税涉及红酒、曲棍球棒、水泥、乳制品、游泳池、家具、钓鱼竿、种子、服装、假发等数百项商品。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也不得豁免。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美方这一决定立刻引发加拿大国内多方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

0: 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和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分别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卡尼表示，面对这些针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加拿大团结一致，并正采取行动保护本国经济和民众。加拿大保守党则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这些关税必须立即撤销。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如果这些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对等予以反击。
1: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婕妤。张女士，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命令，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抗议称，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违反了美墨加协定。特朗普为何此时重启对加拿大的关税战呢？
2: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北美地区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美加双边关系急转直下，在外交和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纷争不断，最突出体现在呢，特朗普对于加拿大领土的公开冒犯和觊觎。美国驻渥太华的大使就转发了特朗普总统将加拿大称呼作为美国第51州的推文。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也将加拿大境内谋求独立的阿尔伯塔省成为美国的天然伙伴。美国官方内部如此公开公然露骨地支持加拿大分离主义，新门罗主义之心昭然若揭，这就导致美加两国主权争端紧张局势升级，无可避免地也折射到了经贸关系领域。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一直以来让美国头疼的贸易逆差问题。在贸易逆差方面，去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约为483亿美元，这相比2020年大幅增加，这与特朗普内政外交政策中呢这种关于美国优先的原则显然相悖。特别是11月份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共和党面临的支持率危机，这就迫使特朗普不得不摆明立场以安抚选民。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选择的这个时间点也非常值得玩味啊。20号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闭幕的日子，一边是绿茵场上的热火朝天，另一边呢却是经贸战场上的针锋相对，全球媒体啊都聚焦到了北美地区。特朗普选择这个时间呢，对于加拿大提高关税，瞬间就可以把体育场上的友好氛围啊转向经贸博弈，可以最大程度的曝光这次事件的影响，并且不用额外造势就能够使政策传播效果翻倍，借此呢来敲打墨西哥，并且啊向加拿大和美国盟友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也就是体育合作不能换来一定的贸易优待，一切都是以美国利益优先为标准。
0: 除了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7月19号晚在观赛世界杯决赛期间，特朗普就加拿大山火问题开炮，他指责加拿大当局疏于管理，对肆虐加拿大的山火以及美国城市空气质量日益恶化负有责任，这种污染造成的损失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中。与此同时，美国还将矛头指向了美加跨境大桥。这座按加方出资、美加共享方式修建的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本月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大桥定于27号通车。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无法接受此前协议，并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条件优厚得多的新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明确表示，在收回加方对于桥梁的全部前期建设投入前，不会与美国共享过桥费收入。除了对加拿大施加制裁大棒，美国和墨西哥也摩擦不断。7月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次行动中，开枪打死了墨西哥男子阿劳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7月13号表示，阿劳霍实际上是被谋杀的。这起案件引发了所有墨西哥人的愤怒。墨西哥将寻求在美国对17名墨西哥公民的死亡展开民事和刑事调查。墨西哥前驻美大使阿图罗·萨鲁汉表示，特朗普长期将墨西哥当作国内政治和选举的出气筒，污名化墨西哥移民，将两国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还威胁单方面动用武力，美墨关系正处于现代史最糟糕的时刻。
1: 张女士，本月又有一名墨西哥男子被开枪打死。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将寻求在美国对17名墨西哥公民的死亡展开民事和刑事调查。美墨边境问题为何长期无解？这又将如何影响两国关系走向呢？
2: 理解美墨边境为何长期冲突不断，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现实利益冲突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长

0: 期的历史遗留问题。1846年美墨边境爆发战争，仅仅两年的时间之内，美国就逼迫墨西哥签下了城下之盟，夺取了墨西哥近55%的领土，这就逼迫墨西哥呢将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还有新墨西哥的大片土地割让给美国，并且呢美国将这个包装为天地命论，美化成上帝的安排，也就是天意。但是在墨西哥看来呢，这其实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也就是历史上门罗主义的真实写照。因此啊，就墨西哥的民族情感还有历史记忆而言呢，他们对美国的情感非常复杂。一方面呢是丢失国家领土的耻辱的回忆，另一方面呢则是无法摆脱对美国经贸啊还有文化方方面面的过分依赖。所以时至今日呢，美墨边境依然是这一个历史片段的缩影，所以我们才会经常说墨西哥的悲剧是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另一方面呢，美墨边境难解甚至可以说无解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在于这一条横亘3200公里的边境线上呢交织着毒品贸易、非法移民还有有组织犯罪等多重高危因素，任何一条单拎出来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而特朗普自带的这种优越天生的优越感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以平等相待的态度啊和墨西哥和平的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特朗普就在美墨边境上设置了边境墙，但是呢他却强行要求墨西哥政府为此买单。再次就任之后啊，特朗普又启动了大规模的移民遣返活动，未来呢这些因素也将长期掣肘着美墨双边关系的走向，同时呢也是美国可能利用的砝码和工具，用来要求墨西哥在一些经贸领域的关键议题，比如说原产地规则上面啊做出让步等等。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6周年联合审查节点，但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意味着协定虽能维持至2036年，但将触发年度复审机制，在未来10年里三国必须每年重新坐上谈判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拥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从此将步入持续不确定的新常态。加拿大前驻美大使基尔斯滕·希尔曼警告称，美墨加协定是三国融合的根基，一旦失效，三方将失去现有规则的约束，其深远影响远超条款本身。
2: 张女士，本月初美国拒绝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协定进入逐年审查模式，美国同时对两个邻国开火释放了什么信号？持续紧张的美墨加关系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0: 第一个呢是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是美国不满意的主要原因。特朗普 MAGA 运动呢最关切的是美国能不能减少贸易逆差，能不能扩大美国本土就业，并且呢增加贸易伙伴对美国产品的采购。但是自从2020年新修订的美墨加协议生效以来，这三个目的美国都没有达成，这也促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这份协议呢对美国的价值。第二个考量呢就是抑制中国在拉美甚至整个美洲的影响力。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高调推行特朗普版本的门罗主义，干涉色彩呢和排外主义都更加浓厚，并且啊将拉美货源明确的定义为自己的专属势力范围，还有安全势力堡垒，不允许中国等域外大国染指。尤其呢是近年来中美墨三国家之间掀起了近岸外包的大潮，美国方面呢施压在华美企回流到墨西哥，并且啊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就间接的迫使了中国生产商到墨西哥设厂，通过借到墨西哥的方式换取对美出口的关税优待。特朗普本人呢对中国企业这种所谓的走后门的方式非常不满，认为呢这削弱了美国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认为墨加两国已经开始抱团取暖了。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举行过很多次的会晤啊，那么并且两国之间呢在这个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很多领域啊还有行业都敲定了多项合作的协议，从而避免了被美国分而治之的风险。
2: 7月21号，世界因你而来外媒记者湖北行第6季启动仪式在湖北广电传媒大厦举行。来自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中东欧18个国家的19位媒体代表齐聚，开启深度参访湖北行程，以国际视角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湖北故事。
1: 启动仪式上，来自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中东欧等19位外媒记者陆续登台，讲述各自眼中的湖北印象。随后，各国国旗相继点亮。活动还特别邀请长期在鄂求学的国际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在湖北感受到的温情与发展活力。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其实不是的，其他情况我帮你办起来。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周夏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咱冲出去。
1: 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0: 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3: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6: 喊！
7: 张振杰，
6: 干什么？
7: 赵杰，你要干什么？
8: 教导连连长，
6: 报！
8: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6: 是。
4: 走，
5: 赵杰。
4: 你要干什么？
5: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抚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4: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
5: 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责任你自己要负。
9: 带政委出去，赵杰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5: 走，赵杰，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9: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5: 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9: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
5: 兵变。
9: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5: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9: 牺牲了，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10: 给我。
9: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0: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9: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5: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0: 打扰了。
1: Kiko， 哪个你还在？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我们请了。
8: 伟国，
5: 你怎么来了？
8: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到你小子，好样的。
6: 没事吧？
5: 啊，对了，
8: 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5: 呵，多大官呢？
8: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5: 别别别，来来来，坐坐坐，快快快，首长坐，
8: 坐坐坐，
5: 来来来，
8: 坐。
5: 老刘，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5: 哎，哥，你怎么跑了？
6: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这到底怎么回事？
8: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

0: 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林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1: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 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0: 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
2: 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虎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3: 是。
2: 虎子，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
2: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
1: 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本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他们还好吗？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2: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
1: 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2: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身系国家重责。
1: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
3: 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4: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5: 参谋长，清源警备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5: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5: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
3: 啊，
0: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鬼，
3: 不分开了。
4: 处上了，
5: 出事了！两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4: 啥？被抓了？
0: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涕。
3: 接着说，
4: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0: 三哥。
4: 你辛苦一趟，
0: 下任务吧。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是，水生，
6: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6: 是。
7: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8: 小鬼子，来吧。
7: 雷斯莫诺，
9: 靠你了。

0: 又何妨呢？
1: 我张仁杰绝不会和日本人同坐。
0: 宫本尊重张先生的意愿，宫本站立便是。请。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0: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你就是竹下俊，正是在下。朱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哼，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事会的会长吗？哼，一家子的铁杆汉奸。苏兄，你这个名字起码多有，肯背不得了太久。
3: 連絡しました。水島隊長、周期さん、法隆寺の事約束した。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周期さんが周永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医師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な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その通りか。周期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ったか。
2: 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北条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田口さん、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6: 团长，咱咋办呢？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
5: 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4: 是，
5: 还有。
6: 立刻通知赵征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阳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7: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6: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4: 是。
6: 水生，
8: 到。
6: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
8: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4: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7: 水生，
4: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8: 还替他说话。
7: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8: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9: 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后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10: 是。
9: 一号。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10: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
11: 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12: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哼哼，
11: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
0: 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1: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0: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1: 老爷，要我说呢。
0: 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了。怎么，又戒烟了？我出去看看。老爷。
1: 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我拦了，没拦住。
0: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
1: 哎，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2: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3: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既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4: 三岛先生，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5: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4: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0: 有话不妨直说。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时精准、日丽、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 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

0: 送您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风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 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

0: 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而且都重新再度站到了五天均线的上方，科技股全面回暖。那对于今天这个反弹的性质到底应该怎么来界定，接下来的操作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我们的嘉宾对市场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操作上的建议，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来听听周征的这种建议。首先我们跟随小九就对今天的这个盘面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超精彩探底回升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反攻，强势收涨，创业板指强势领跑全场，沪指涨1.79%，深成指大涨4.81%，创业板指更是涨7.0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96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550亿，资金进场热情直接拉满。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效应火速回归，做多情绪全面升温，上涨家数占比56.19%，下跌家数占比41.62%，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475家，跌超8%的个股仅54家，全场涨停个股多达121家，跌停个股27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格局，芯片产业链迎来大爆发， CPO 概念震荡稳步走高，算力租赁概念表现十分活跃，半导体概念持续震荡拉升，唯独油气开采概念逆势调整，小幅走弱。今天的 A 股反转感直接拉满，走势灵动又惊喜，行情切换超快，快让嘉宾来聊聊这超给力的反转行情吧。
1: 应该来说今天的这个行情，今天的走势啊，值得说到的地方特别多，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层一层从不同的角度来请教一下周征的这种看法。首先请给出一个判断，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经过前几天的连续的这种下跌之后，今天的这个是超跌反弹，还是说意味着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止跌企稳的可能性了？
2: 我们觉得从今天的这个上证指数的点位上来说，它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成为阶段性低点的，但是它还需要具备一个先决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就是后续市场的波动率，无论是指数的波动率还是板块的波动率，要下去，而不能再像过去这种快涨快跌。如果波动率不下去，这个位置上见没见底还真不知道。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您看来，如果接下来反弹过快，可能还会有新的低点出来
2: 啊？对，
1: 如果是一个缓步的攀升，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进二退一
2: 啊，对，
1: 可能慢慢这个底就慢慢都呈现出来了。
2: 对的，
1: 是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波市场的这种首先我们讲下跌的背景因素，它更多的还是流动性去杠杆以及情绪所导致的，不是因为基本面出了一些重大的这种拐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啊，我们看当流动性出了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救市的信号，包括两大央企，对吧？也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在各类 ETF 上有大量的资金在进行这个申购，那来缓解市场的这种我们叫结构性流动性的这个不足。那如果流动性的问题解决了，那其实它的波动率就要下去。如果它的波动率不下去，其实依然是在市场当中这种助涨助跌的这种方式来呈现，那整个的情绪其实你就不好把控。那情绪不好把控情况之下，它的流动性依然会产生负反馈，那可能这个低点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1: 啊。好，确实从这两天的这种大家的体感来看，前几天包括今天上午10:30之前，大家可能都感受到的是市场的狂风暴雨，在10:30之后才是艳阳高照。我不知道生活中如果说人在一个这个极寒极热的环境当中

0: 生存的话也极容易感冒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到从盘面来看，其实上方还有多条的这种均线的压制，是不是意味着即便站上五天均线了之后的这个行情的走势可能也不会像大家期待的走得特别快，可能还是慢慢的，可能还是有波折的进行。
1: 我们觉得就是指数走得慢才符合我们现在对于资本市场的总体的一个大的就是方向，就是我们是要的是长期健康稳健的
0: 慢牛
1: 慢，就是市场，而不是这种快涨快跌的这种市场。快涨快跌的这种市场其实对于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偏负面的，无论涨得快也好，因为涨得快必然会跌得快。就像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特别二季度科技板块的大幅度上涨，到了七月份就是像现在这种快速的这个回落一样的，在快速回落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的反弹的力度也很大，但是如果反弹力度太大导致短线的获利盘太多，到时候一旦跌起来速度也很快，那这样的话不断的这种反复的拉锯，其实最后受伤的还是参与市场当中的投资者。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把波动率降下来，把这个节奏放慢，然后能够有慢慢稳定的趋势向上，那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市场。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看到去年四月份当出现这个关税事件之后出现大跌，然后指数走了一波1000点的行情，那那一波行情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性的这种行情。而现在这种指数一会儿跌5%一会儿涨5%，像今年科创板涨10%，但是没人受得了。
0: 对，那既然刚才谈到是对后期的这种评判，那咱们就落实到盘面当中来谈一下节奏。刚才周总也说了，确实像这种创业板的很多这种板块的 ETF 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大涨大跌很多人受不了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很多个股都是基本上从跌停到涨停，这种个股很多，这么强的这种获利盘，明天包括明天后天，这种对个股的操作的节奏上你有什么建议？
1: 我们觉得节奏上就是第一个，首先观察总体市场的波动率，因为如果波动率降下来了，那就可以大概率的确认低点。那确认低点完了以后，你的策略的方向可能就要就会从原来的可能偏防御，转向去找一些结构性做多的方向了。首先是波动率，其次结构性做多的这个方向，那就要回归到一些基本面的逻辑了。因为之前跌的是流动性，它也不考虑你什么基本面好还是基本面差，反正之前涨得多的就是被砸了。但是在情绪恢复的时候，那资金选择回补仓位的时候，它就要考虑基本面了。再加上现在正好披露中报，你要去看看你手里的或者说你想参与的方向在中报的业绩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对吧？然后可以去做一定的仓位上的优化和选择。同时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还是不能追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市场为什么会走出这种大开大合快涨快跌的行情，主要还是因为助涨助跌的资金太多，包括量化和杠杆资金，它都是助涨助跌的。那在这样的一种资金环境当中，如果你追涨，很有可能在盘中就会被你的对手盘所这个就是变成了就是负向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更多的就是今天市场反弹完了以后，如果后续波动率下降，确认低点，然后去找方向。方向的时候也是应该是找第一个就是市场未来可能资金重新聚集的去看待的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当中去逢低去做一些配置。
0: 对，刚才你特别谈到一个就是波动率这个词，不断地提示大家大盘的这种波动率一定要降下来才有利于它健康成长。那落实到很多个股层面，今天很多个股是那种就是急跌急涨的这种。
1: 对，
0: 那在盘面当中像这种高波动率的个股是不是也是提示大家应该尽可能的去远离的？
1: 高波动率的个股，我觉得只有对于极少数这种盘感能力交易能力特别强的比方说它可以比较准确的抓住今天的低点，那它今天其实短线比方说如果你在创业板科创板里面可能当日就有30%的收益率，那这个是超额收益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节奏踩错了那你可能反而是亏了很多钱。所以对于波动率高的只适合于交易能力特别强的拳手，如果你交易能力不行的，那其实对于这些高波动的个股，你要么就是用中长期的逻辑逢低做好配置， 而尽量减少参与它的盘中的波动。
0: 就是短期这个股可能还是以多观望为主，如果对自己实力没有信心的话。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从资金层面来看，我们看到在前。

0: 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全面下跌的时候呢，以煤炭啊还有像电力等等这些红利股却有着很好的表现，但是今天当半导体芯片这种个股起来的时候，他们立马就退潮了。那接下来这两者是不是还会呈现出跷跷板的效应，还是有可能会回归到过去，就即便不那么快，但可能更多的资金还是会青睐到科技股的身上？
1: 短期在市场没有找到新的主线的方向以及波动率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跷跷板的现象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
1: 啊。就是我们觉得这种市场出现这种所谓在目前这个阶段直接找一个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向也好，直接去 V 型反转打出新高的概率是很低的。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首要的还是要降低波动率，就是把情绪慢慢的平复，那在平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这个反复还是会出现的。所以当科技比方说今天获利很多，明天出现获利回吐，那可能又有些资金回到防御性的方向当中，它这个跷跷板其实还是会轮动呈现的。
0: 好，刚才是听到周征对今天这种盘面这样一些走势的分析和解读，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些预判。那对于市场还有哪些其他的声音和观点呢？接下来我们请进的是九方指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听一听他对操作的建议。如果大家对他的思路感兴趣啊，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索取详细的资料。来，请出夏辉。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表现呢是荡气回肠，总算是扬眉吐气了，探底回升之后放量大涨，并且我们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板块是什么板块，就是我们的核心科技的方向啊，半导体这个赛道今天是掀起了涨停潮。当然了，说句老实话，前一段时间跌起来也跌得非常的厉害，很多人都很绝望啊，这个地方半导体该不会就这么一路跌下去了吧？那事实上并不会这样，今天就是一个回马枪。半导体板块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涨法？相关行业指数的涨幅达到了10%啊，板块涨幅10%啊，相当于这个板块里面几乎都涨停了，是吧？然后概念榜元器件啊，半导体当中的细分赛道啊，也是涨幅超过10%的，达到了60家，那就更不用说资金的回流情况了。整个半导体赛道今天资金回流的程度也是达到了100亿的级别。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的主力资金已经表态了，国资背景以中国国芯和中国晨通为首的国家背景的资金正式表态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呢合计达到了600亿元，也说得很明白，后续还有进一步增持指数，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并且人家增持的可不是那些传统的大金融大消费，增持的是跟央企科技相关的股票。所以啊，我们也会发现这波行情跟2019年当时国资背景入驻的半导体的大牛市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是2019年的那波半导体的行情浩浩荡荡，背后啊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很多公司是没有业绩的，但是这一波半导体的拉升是伴随着非常强的业绩预期打上去的行情，而且再加上现在往上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抛压的，因为融资盘和杠杆资金已经去得差不多了，从月初到现在整个两融余额从3350多亿降到了2670亿，这个降幅呢是达到了25%，所以说去杠杆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如何去把握半导体业绩和低位的方向呢？我们围绕的是三个维度啊，首先围绕的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核心方向，与此同时呢最好是社保还有北向资金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然后呢我们重视的是业绩大增的低位核心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中报业绩翻超10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其实啊，在这段下跌的行情当中确实有

0: 一旦出现了资金的回笼，就是一根大阳线。同样的，还有长川科技，中报预期翻了1.1到1.34倍，啊，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已经非常的高了。这种情况下面也是下跌不了多少，就阳线反包了。还有联动科技，中报净利润增长73%到139%，同样连续大跌之后，阳线直接反包。所以说啊，业绩确实还是股价稳定的试金石，而且今年呢，很多机构投资者已经上修了对于科技板块的业绩预期，也就意味着今年是科技大年，业绩很有可能会全面的超预期。其中尤其是半导体板块上修的幅度达到了14.9%，胜过了其他所有的科技品类，所以今年的全年增速达到了129%。啊，业绩方面是非常有保障的。因此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半导体的核心方向、北向资金还有社保资金加仓的方向，再叠加业绩大增的低位方向，给大家整理了这样一个资料啊，整理了这样一个清单，放在了我们今天的中报业绩翻超10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先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我们也不妨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案例，就比方说像这个品种日线级别啊，它的底部是在不断抬高的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通道，然后呢，这波回踩是踩到了上升通道的底轨，而且是连续下跌，严重超跌了。那中报净利润增长达到了8.77到11.22倍，啊，这个业绩是非常强了。本身就是中国靠前的半导体设备的精密零部件供应厂商。那公募基金重仓4476万股，背后也有大资金的加持，所以像这样的品种跌下来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严重错杀了呢？那与之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都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中报业绩翻超10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我们围绕的是三个维度啊，首先围绕的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核心方向，与此同时呢，最好是社保还有北向资金、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然后呢，我们重视的是业绩大增的低位核心方向。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份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刚才对夏辉刚才的这一番这种分析思路啊非常认可，也很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详细的信息，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呢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多只绩优基金限购松绑。多款长期业绩亮眼的产品陆续放开限制，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与定投业务，加仓通道正式打开。再来，宽基 ETF 大额吸金超591亿，单日净流入创下今年次新高，沪深300、科创50等主流宽基产品纷纷迎来资金大举进场，资金布局动作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四足机器人销量也稳居全球前列，产业实力直接拉满。那么，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扩容，后续会在各行各业解锁哪些全新应用场景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这个问题咱们来请教一下周征。应该来说，哪有机器人个股的投资者，大多数我觉得体感都不是特别好。应该来说，虽然它顶着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帽子，但是呢，确实整个板块表现得很不流畅，完全是没有跟上科技股的步伐。刚才我们看到的消息面就是说，人形科技人就机器人的已经占了全球市场的半数以上。应该来说，业绩落地也有保障。为什么持续以来、长期以来、近期机器人板块走的并不是那么理想和流畅呢？
5: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机器人现在这个行业还没有像走出像 AI 硬件那样的 在业绩和景气度方面给到市场更多的这个数据验证的这个环节。
1: 嗯，
5: 我们看到 AI 硬件无论是海外，比如说像英伟达的业绩、美光的业绩、海力士的业绩，包括国内像光模块、中继续创、新一盛的业绩，包括像寒武纪啊等等的业绩，其实都在慢慢的兑现。但是人形机器人我们看到本体

0: 己的公司，像宇树没上市 ，A 股当中的一些在港股，比方说上市的优必选，业绩依然不是那么的出人，就是吸引眼球，
1: 对
0: 对吧？然后跟人机人相配套的零部件的企业，目前你去看它的主营业务占比，大部分都是汽车零部件，
1: 嗯，
0: 而不是人形机器人的零部件，所以现在它还没有到景气度比较高的能够释放业绩利润的这个阶段，它还是靠事件驱动。那事件驱动的方向，其实机器人跟商业航天这个模式是类似的。
1: 对
0: 对，
1: 很多人就说这两个板块是典型的戴着科技股的帽子，但明显表现的非常弱的，
0: 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在科技里面主题投资和事件驱动的方式。
1: 嗯，
0: 那主题投资和事件驱动的方式，它就需要一个市场比较好的做多市场的情绪，
1: 嗯，
0: 才能够有资金去关注到他们这些。但最近我们看到市场在科技方面的情绪是持续的退潮，
1: 嗯，
0: 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多杀多的行情。
1: 对，
0: 那这样的行情之下，资金当然不会参与这些，就是既不在情绪点上，又出不了业绩和景气度的方向上，他们肯定还不如那些有业绩的硬件，但是这些硬件也退潮。
1: 哎，本来在我设想当中就觉得说，因为前期刚才科技您也说了，多杀多就很厉害嘛，
0: 对，
1: 资金可能不少要出来，要出来呢，可能还是在科技相对来说可能洼地里头去找。
0: 嗯，
1: 机器人这块呢，业绩没有那么强，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保证。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后天应该特斯拉的业绩应该有个发布会。
0: 嗯，
1: 本来以为这几者叠到一块儿，有事件的刺激呢，又有资金的这种回补，可能会以为它会有一段短线的机会，但其实在您看来，依然机会不大，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讲后面市场的总体的波动率开始下降了，
1: 嗯，
0: 那市场的情绪相当于是一个平复修复的过程，
1: 嗯，
0: 那情绪平复修复的过程当中，前期超跌的板块它都会轮到修复，只是时间先后。就如果你从资金回补的角度上来说，它肯定是先学有基本面、有景气的方向，大家都超跌的情况之下，我先回补这些方向，
1: 对，
0: 等到这些方向情绪修复完了以后，就股价有一段时间的反弹了以后，那是就会慢慢的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相对基本面弱一些，
1: 嗯，
0: 但是也超跌的板块，像什么新能源啊，
1: 嗯，
0: 这个机器人啊，它也会有修复，
1: 就第二波才会轮到它。
0: 对，但是他们是靠后的，然后修复的力度呢，可能也不会这个有业绩的方向这么强，
1: 嗯
0: 啊，但是它也会轮到有修复的，毕竟超跌。
1: 按照这种逻辑的话，那接下来资金修复的可能最主要的方向依然是在前期超跌的科技股里头。那这块怎么来挖掘？休息一下，这会儿来听听周征的看法。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知道啊，周征一直以来是非常的看好科技股，他认为接下来上周来到节目当中就提示大家，如果调整一旦结束，可能最有弹性的依然是在科技股里头。当时我就问他怎么去挑选，他当时我觉得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他认为说如果不好挑选，就去买那种双创的这种 ETF， 现在来看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想进一步挖一挖，因为还是有很多观众呢希望更好的体验一下就这种科技股的给他带来的那种
0: 新
1: 快的感觉，对吧？
0: 对，
1: 我们看到科技股里头，一线的确实回调的幅度不是很高，
0: 对，
1: 二线的可能有三四十。那如果这时候我们要去选择的话，怎么选更合适？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对于科技里面东西非常熟悉，其实选择是不难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对于科技里面的这个方向，就是不是搞得那么的清楚，那么我们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这一轮科技板块，就是它分为调了比较少和调了比较多的，调了比较少的其实凤毛麟角，可能就那几个标的，对吧？然后这些个股呢，可你就不用看了，你就找那些大家可能都平均跌了40%的，
1: 嗯，
0: 但是同样跌40%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今天在市场涨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的涨跌力度是不同的，
1: 嗯，
0: 有的跌了40%，今天可以翻20%，
1: 对，
0: 有的跌了40%，今天只涨了10%，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以在今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里面去看去选，但是不是说让你明天就去追，
1: 嗯嗯，
0: 等到这些今天涨了明，等到后面市场在情绪就是平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回调，回调的过程当中，你找这些方向的买点，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同样打了，
1: 先把今天弹性大的科技股放到自选股里头来，
0: 对，
1: 然后观

0: 同时结合中报，因为现在在披露中报嘛，我们看到有些科技的方向，它的中报的确实体现出的基本面是不错的，但是有些今年上半年涨幅比较大的科技方向，中报其实都被证伪了，那这些证伪的方向也不是你要去选的，这个当中就相当于自下而上，你要去看。从目前来讲，今天总体上表现更强的科技方向是在国产链上，
1: 对，
0: 而不是在海外链上。那国产链上其实它主要围绕着一个就是这个今年下半年人工智能超节点的算力的服务器以及大模型的这个快速的升级迭代，第二个就是长兴上。
2: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2: 怎么了？
1: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2: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1: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

0: 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1: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你除去手铐。

周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快玉了。
1: 狱中国之重器。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 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3: 子王，
2: 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的。
2: 谢吕座。

0: 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俊，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您，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2: 我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2: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
3: 的……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2: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4: 报告，参谋长，卫国。
5: 兄弟，邱团长。
3: 周老大。
5: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坐下说。
4: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5: 情况怎么样？
4: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5: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
6: 哥，
5: 咱爹他
7: 小辉，
5: 这出什么事了？兄弟，
6: 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了？
7: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6: 哎呀，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3: 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老杰，
8: 到。
3: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8: 是。
9: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3: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7: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3: 虎头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10: 周卫国は自分の部隊を連れ救出をする可能性が高い。不動山の攻撃隊を止めるな。
8: はい。
11: 閣下、八郎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
10: 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
11: 心配するのは金英文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課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
10: 突撃隊が自分の捕虜を工事するのはなんでダメなのか。
11: 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
10: 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のかわからない。私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11: 報告します。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網を見事に破り、竹下殿は大佐に昇格、宮本殿も少佐に昇格となります。二人は日本帝国の精鋭であり、後藤さんの全滅する日も近いことでしょう。
10: 師団長に伝えてください。今厳しい時ですから。
8: 焼酎いただきます。
11: はい。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8: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12: 下命令吧，
13: 下命令吧，团长。
14: 下命令
15: 吧，团长。
16: 下命令吧。
17: 水生，
13: 到。
17: 意大利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13: 我跟你一块去。
17: 服从命令。
13: 是。
18: 报告。报告团座，周长官。
19: 你怎么了？
18: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19: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冲下去。赵杰，
13: 到。
17: 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13: 什么？我？不。
17: 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20: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训。
17: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
13: 你说，
17: 我们一起去。

0: 邱参谋长，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 杨德利，
2: 走！
0: 把邱参谋长……等会儿！你敢绑我，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曾哥，
1: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0: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

0: 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张政委，请回吧。
0: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
3: 朱大哥，新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
4: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5: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6: 行，兄弟，听你的。
7: 报告。
3: 说。
7: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黄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6: 走，跟我走。
8: 小哥，多大？
9: 突撃隊と衝突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をしました。
8: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楊村。
9: はい。
7: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楊村方向来了。
10: 有多少部队？
7: 应该是竹下郡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11: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2: 已经安排好了。
11: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7: 参谋长，
11: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在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0: 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您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苗把刀，我退。
2: 是。

0: 爹，亏不多了，爹黑了。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爹。
1: 之后一定救你出来，
0: 王一定会救你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出3年之区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 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为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为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军日。 我儿还家时，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艾元、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进日，我儿还家时。 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都给我站起来！

0: 有子如你等，足慰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我想见的是你，伟光，伟光，爹已经死了，你还想让这些兄弟们都死吗？你是团长。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周，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魏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你坐，这位周老先生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有人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这回狗，小鬼子，来吧！
1: 只有个门路，对。

0: 周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出几连锅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博您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时荣辱，对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好，保重。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0: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
1: 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0: 朱大哥，
1: 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0: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0: 你是想救陈怡，
1: 是的。
0: 那魏国知道吗？
1: 我没和他说。
0: 好。
1: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那就多谢咱们。
0: 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0: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0: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0: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
1: 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明白，
3: 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1: 朱大哥，拜托了。
0: 告辞了，兄弟。
1: 国一中
4: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缺步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精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
5: 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6: 很简单，我和徐虎设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新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5: 留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0: 魏国，有事儿啊，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3: 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1: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郑宇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1: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2: 会同意你去的。那好吧。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4: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2: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明白。走。
5: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报道。是。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6: 请团座放心。出发。
7: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5: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7: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了。

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

0: 这次我们发，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了轻机甲6架，头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笑>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旗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莱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1: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
2: 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应该撤不了，等天黑吧。
3: 那你，给你了你，三级参观团你，马吉夫在这里打。
2: 命令，西库木拉，
3: 送回去喽。哎，报告中将，报告国军马苏，我高官不听过来，消失没事的。
4: 你说谁呢？哎。

足腕が崖され落ち下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隊だ。命令命令第一弾、日光村合意しろ。

0: やっと出てきた。命令。第二大隊、破砲、第一中隊、今すぐ西小村処罰。
1: はい。
0: 小英国、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てたまるか。
2: 同学，
3: 到。
2: 通知季法白，鬼子一停火，马上进入阵地。
4: 是，团长，让我们特战队上吧。
2: 水生，
1: 到。
2: 带两个小分队，对东南方的日伪军进行反冲击。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狐狸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天一快。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 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经验不足，物资匮乏，南极事业举步维艰，
1: 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
0: 未知航线，惊涛骇浪，
1: 稍有不慎，一个大浪从船侧面打过来，就有可能侧翻。
0: 挑选战址，抢运物资，意外寻得风水宝地。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中国南极征程，首登南极。
1: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好几十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穿着厚重的冬装，正行进在凹凸不平的泥泞之中。在他们的身后，依稀能见到辽阔的海面和绵延的冰山，而照片上最醒目的就是队伍领头人高举着的五星红旗。如果再仔细一点，我们还能看到队员们戴的帽子上印着中国两个字。这张照片可是意义非凡，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刻说起。
0: 1984年12月30号下午3点，时任中国南极洲考察队队长的郭坤率领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54名队员正式登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插在南极洲的大地上，中国人对南极这块神秘土地的探索也由此开始。
1: 南极是地球上至今为止尚未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这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未解之谜。南极科考在全球变化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上世纪70年代末，各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的科考站已经有100多个，而我国当时对这一领域却完全是陌生的，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那么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的54名队员又是如何在经验不足、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穿越大半个地球，最终成功踏上南极乔治王岛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为您解密。这张照片中高举着五星红旗的便是时任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他是南极科考重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翁。郭坤

0: 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的是气象雷达专业，曾经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工作。1978年，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工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时年43岁的郭坤便与南极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81年5月，国家成立了南极考察委员会，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的武恒出任委员会主任，郭坤则担任办公室主任。
0: 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包括郭坤在内，只有5个人。当时咱们国家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他们在北京图书馆也只查到了其他国家南极考察报告一类的资料。最后呢，还是郭坤通过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了一本名叫《南北极志》的旧书，在这本残破不堪的英文译本里，郭坤这才找到了一些关于南极洲地理状况的资料。要知道，这本书出版于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可就是这么一本旧书，郭坤和同事们如获至宝，刻苦钻研，中国的南极事业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起步。
1: 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组织。南极条约是1959年12月1号由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等国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国对南极洲的考察计划。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
0: 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个人，郭坤便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这次大会上，从座次的安排到文件的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2等公民的待遇。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座次并没有按照首字母进行排列，只让在后面随便坐，连桌子都没有。
2: 当时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在讨论南极问题的时候，中国没表决，为什么没有站？
0: 这次会议让郭坤深感屈辱，他走出会场之后满含着热泪说出了这样的句话：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
1: 郭坤回国之后，南极办迅速将此次参会的情况上报中央，并提出尽快着手在南极建立考察站。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并且将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
0: 拿到这份批文，郭坤和南极办的同事们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因为这份批文意味着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可是兴奋过后，郭坤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 因为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全州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曾达-90摄氏度，是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次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了。也就是说，郭坤必须在11月出发，这意味着留给他的筹备时间就只有短短的4个月了。
0: 80年代的中国，物资并不丰富。虽然国家为南极办划拨了专门的费用，但想要采购到符合极地生存条件的物资还是相当的困难。就拿防寒的羽绒服和手炉来说吧，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郭坤只好一边参考别国经验进行设计，一边找厂家定制。其实这样的困难在郭坤看来咬咬牙还能克服，最让他头疼的就是全中国 没有一艘破冰船可以供科考队

0: 驶往南极，什么是破冰船？跟普通的船相比，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1: 颠簸运船，队员面对生死考验，
0: 队员们睡觉的时候，甚至都把自己绑在床上。魔鬼海域，殊死搏斗，惊险不已。 如果船体一旦断裂，那结果就是船毁人亡。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在南极大陆的边缘，一年四季都会被大量浮动的冰层包围，形成密集的浮冰区域，普通轮船根本无法航行。根据国外南极科考的经验，前往冰天雪地最好得有一艘破冰船。破冰船底部首尾上翘，首柱尖削前倾，船体宽，船壳厚，马力大。破冰时，船首可以通过压挤冰层破冰开辟航道。
1: 可以说，破冰船就是极地的科考利器。但那时候我们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专业破冰船，怎么办呢？吴坤思前想后，最后把目光瞄准了这艘向阳红十号。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不是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的，根本不具备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不仅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好，而且能抗12级的风浪。因此经过仔细考察和慎重研究，吴坤选中了它来承担南极科考的重任。为了配合首次出征的科考队，国家还专门派出海军 J121 大型打捞救生船随行，为向阳红十号保驾护航。
0: 选定好船只之后，科考队的下一项工作就是制定航线。经过反复思考，郭坤在地图上绘制出了这样一条航线。这条航线从上海出发，直达南美洲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市港口，再横穿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
1: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选择的这条航线几乎是一条直线，距离可以说是最短。但这条航线国际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没人知道这条航线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而且为了节省时间，这30多天的海上行程中途不停靠任何一个港口。这次航行对科考队员们来说将是一场极其严峻的生死考验。
0: 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郭坤任队长，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
1: 就在考察队成立一周之后，也就是1984年10月15日，他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就是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份礼物让科考队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
0: 1984年11月20号上午10点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护卫船首次南极之旅正式迎风起航。
1: 起航不久，大家就迎来了考验的第一关。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巨大的颠簸。为了不让自己被海浪颠下床，队员们睡觉的时候甚至都把自己绑在床上。
0: 而伴随着剧烈颠簸而来的就是严重的晕船。
2: 有的队员最后编了一个顺口溜，很形象地把这个晕船的这个形象给你描述出来，关键是一言不发，二目无光，

0: 为了庆祝穿越迟到，向艳红十号和海军护航船同时拉响了汽笛。然而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真正的考验就来了。
1: 随着航程往前推进，中国科考队的船只进入了魔鬼海域。魔鬼海域指位于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的西风带，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在这里携手相通，这就导致海上风暴频繁，波涛汹涌。
0: 这本书著名叫《首闯南极的日子：考察队长日记》，作者正是队长郭坤。在这本书里，我们找到了他12月12日所写的日记。接踵而来的奔腾汹涌的波涛铺天盖地地向船只扑过来，欲将万吨级的船只吞噬掉，忽地把船只高高抬起，猛地又将船只抛落浪里。船只在惊涛骇浪中剧烈地颠簸摇晃，船体倾斜，船壁的扭曲声，怒吼的波涛冲撞船体发出的咣当咣当巨响，使人心惊胆战。要知道，向阳红十号是能抗12级风浪的远洋科考船，就算是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可面对魔鬼海域的惊涛骇浪，即便是这样的万吨级海轮也是举步维艰，稍有不慎，一个大浪从船侧面打来就有可能侧翻，如果船体一旦断裂，那结果就是船毁人亡。科考船在风浪里颠簸，郭坤的心紧紧揪着。
1: 南极大陆遥遥在望，晶莹剔透，神秘瑰丽。
0: 他没来得及尽情地欣赏美妙的极地风光，就接到了一个令人沮丧不已的坏消息。
1: 争分夺秒勘察选址，正式登陆，成功奠基。
0: 中国首征南极的科考队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呢？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说到，跨越赤道之后，科考船便慢慢驶入了南半球的魔鬼海域。这里风暴频繁，波涛汹涌，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要想完全通过魔鬼海域，船只哪怕是24小时不间断航行，也要7到8天。这段时间里，郭坤的心每天都紧紧地揪着。
1: 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有个诀窍，那就是风浪越大，越要顶风迎浪，要保证船头对着浪头。船长张志挺日夜站在驾驶室，操控着方向盘，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腿脚全都站肿了。就这样，经过6天6夜与惊涛骇浪的殊死搏斗，向阳红十号终于冲出了气旋。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多处裂缝，而且多处焊接部位严重受损，可见真是死里逃生啊。12月25日，在经过35天的航行之后，科考队的队员们站在甲板上，惊喜地发现看到了远方绵延的冰山。冰山的山体就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那就是遥遥在望的南极大陆啊。船员们在甲板上欢呼雀跃，可是大家还没来得及尽情地欣赏美妙的极地风光，就接到了一个令人沮丧不已的坏消息。
0: 原来中国科考队之前拟定的建站地址被别国占有了。
2: 乌拉圭也是这个84年去的间谍站，比咱们早去一个礼拜，所以咱就不能建了。
3: 突然我们走了几万里地。

0: 然后到那儿突然没地方了，就等于我们选的地方突然没了。
1: 胡坤立即召开会议，讨论重新选址的问题。他们通过判读航空照片，在乔治王岛的地图上又大致定下了几个新的地点，但是这些地方究竟适不适宜建站，还需要实地勘察。
2: 1984年的12月，南极虽是夏天，却依然是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0摄氏度左右。为了争取时间，郭坤和副队长董兆前等人立刻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10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
1: 从郭坤的考察队长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科考组制定了我国选站址的5个条件。第一，必须建在裸露的基岩上，不能建在冰盖上，因为冰盖是运动的，科考站如果建在冰盖上，时间长了就会飘离原来的地理坐标。第二，为了方便小艇运输货物和抢滩靠岸，科考站必须建在沿岸地带。第三，为了利于建设和科学考察，也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战区要平坦开阔。第四，战区要有淡水湖资源。第五，科考站要适宜开展多种学科的考察研究。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呢？
2: 乔治王岛的面积只有1160平方公里，此时已有7个国家建立了科考站，要想找到一块同时满足以上5个条件的地方，还真是不容易。
1: 时间不等人呐，怎么办？向阳红10号并不具备破冰能力，如果再耽搁下去，一旦夏季结束，海面结冰，危险将难以估量。因此，长城站必须赶在南极的夏季结束之前全部完工。但是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可大家还在为选址而奔忙，郭坤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2: 深深的焦虑笼罩着科考队。就在这个时候，郭坤决定再次带领探勘小队登陆选址。就在12月28号这天，他们从一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郭坤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平坦的台阶式地带。
3: 这地方呢，要建站是比较困难，但是它呢很开阔，很开阔。主要是什么呢？上头全都铺的是鹅卵石，这鹅卵石有的地方呢有半米厚的，我那时候都是石头，
0: 没有可选择了，没有那边，就这儿。但是就这儿行不行？最后各方面综合综合考虑，还行。淡水啊，海岸啊，什么码头啊，还行，都还符合条件。那好，就是这儿。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后证实，这块地方非常适合建站，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风水宝地。1984年12月30日，中国南极考察队的54名队员高举着5星红旗，正式登陆乔治王岛。第二天，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的奠基典礼在乔治王岛上隆重举行。
2: 上午10点，庄严的国歌声响起，科考队员们把从祖国带来的奠基石郑重地树立在南极洲的土地上。中国的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奠基仪式正式开始。
1: 这张照片就是奠基仪式当天的定格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极考察队的全体队员身穿着红色和蓝色的羽绒考察服，戴着印有中国字样的红色帽子，整齐地站在5星红旗下举行长城站的奠基仪式。照片最右侧，这位穿着蓝色羽绒服的人，就是南极考察队的总指挥陈德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自豪地说道：“我们今天的奠基，是为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奠基，是代表10亿中国人民在南极奠基。”奠基仪式结束。

0: 术后，大家立刻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在接下来的长城站全面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首征南极的考察队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你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气候极寒险恶，抢建码头，破土奠基，27天创造奇迹，落成典礼喜气洋洋，暴风雪突袭猝不及防。
0: 新建成的长城站能扛过这场暴风雪吗？
1: 敬请关注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首建长城站。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0: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11。九点一刻。

0: 旅店長、司令官、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
2: 一つ中で残れ。

0: 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你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成功了，
1: 。
2: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3: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1: 知道，
3: 到，
1: 你先带着人把中成员给我送回去。
3: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你们为什么怕他？
0: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1: 三哥，
0: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莱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1: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你得先下辆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撤！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2: 老四，杀了！

0: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2: 陆毅，有个贼。

パンダの桜の襟の色花は吉

0: 魏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お前の決することをさし、なんだ。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志辉，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
2: 好，
0: 送君千里，送我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2: 到底是谁呢？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这里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住下郡的师妹。
1: 哈吉妹马西德多佐有罗西古。我只是受诸夏氏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3: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欲与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4: 令奖银元10000元。
5: 忙了？
4: 钱呢？
5: 什么钱？
4: 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谋，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0: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1: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
1: 原来，
3: 哦，嫂子好。
4: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4: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化了？
1: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4: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4: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1: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4: 看来你是真的被吃化了。
1: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4: 说过你。

0: 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及其上司命令所需的各项命令。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们，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说过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凡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整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这一步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6: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

0: 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1: 大哥，恩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志辉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2: 真有出息！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划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振辉，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1: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

0: 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0: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0: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哦，
1: 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0: 对对对。
1: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0: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1: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0: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0: 对呀、啊，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0: 把盖子盖上。
1: 好。
0: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0: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这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1: 是的，
0: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1: 哎呀，
0: 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0: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1: 好，哎，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0: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0: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1: 哦，
0: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0: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0: 这个巨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0: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1: 那更快了。
0: 对对。
1: 好，
0: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锅炉。

0: 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0: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0: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0: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0: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0: 咱们
1: 这个是
0: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0: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0: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了。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

0: 巨能光包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异地游，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巨能光包炉。
1: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2: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3: 好，
2: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3: 嗯，好。
2: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3: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2: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3: 嗯，要等多久呢？
2: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3: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巨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0: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5: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
3: 嗯，
5: 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3: 抓匀是吧？
5: 哎，抓匀了。
3: 好，腌制一下哈，
5: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3: 嗯，
5: 就把它平放在巨能光波炉中。
3: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5: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
3: 嗯，
5: 等10分钟啊就熟了。
3: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巨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5: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
3: 嗯，
5: 你看呀，就是这个巨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3: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5: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3: 是
5: 多不健康啊。
3: 嗯，
5: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
3: 嗯，
5: 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3: 是
5: 还能过把嘴瘾，
3: 嗯，
5: 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血脂血压高的，完全不用担心。
3: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高血脂、高血糖等等，高脂的食物呢，他们都不能吃哈。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

0: 放心的吃了，
1: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嗯，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嗯，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0: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1: 对，
0: 好，
1: 你看看这放里还
0: 肉串，哇，
1: 还能再往里
0: 绰绰有余啊，
1: 盖上盖子，嗯，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0: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1: 哎，10分钟到了，
0: 好，
1: 你来尝尝。哇，
0: 好香啊。嗯，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1: 好，尝一下。哦，
0: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到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嗯，好吃，
1: 好吃吧？
0: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嗯，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1: 来，你也尝尝这个。
0: 好，哇，尝一下啊。嗯，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啊，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1: 对，有了这台智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棚轨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气候极寒险恶，抢建码头，破土奠基，27天创造奇迹。
1: 长城站终于在南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落成典礼喜气洋洋，暴风雪突袭猝不及防。
1: 新建成的长城站能扛过这场暴风雪吗？
2: 敬请关注
0: 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首建长城站。1985年2月20号清晨，漫天大雪飞舞在乔治王岛上空。上午10点，中国的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落成典礼正式开始。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在茫茫雪地上升起了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这一天恰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一，这个中国人举

0: 国欢庆的传统佳节，因为长城站的落成更显得意义非凡。
1: 南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未解之谜，南极科考历来是世界各国最为重视的科研项目之一。1981年，中国正式成立南极考察委员会，此后不到3年的时间，咱们中国人不仅成功登陆南极洲，实现了零的突破，更是在短短27天的时间之内，就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众所周知，南极常年酷寒，环境恶劣，而且天气瞬息万变，暴风雪频繁。其他发达国家有的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建成南极科考站。那么，中国南极科考队是如何在短短27天就建成长城站的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解密长城站背后的故事。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12月31号，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队员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喜悦，他们手上的彩色气球串成了这样一句话：庆祝中国南极长城站奠基典礼。第二天一大早，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然而新年的第一天，郭坤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难题。
0: 当时两艘大船从国内运来的建筑物资有500多吨，如果能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些物资成功卸运到岸上，就是郭坤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可是乔治王岛沿岸浮冰严重，大船根本无法靠岸，只能把这些货物先从大船转到小艇，然后再由小艇靠岸卸货。但是大船在海上会不停地摇动，起吊物资的吊钩也会不停地晃动，再加上小艇也会不停地随波飘动，困难可想而知。
1: 特别是遇到落潮的时候，满载物资的小艇根本无法抢滩上岸，只能靠队员们下水搬运。这样一来，既不安全又费时间，这样的状况郭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样才能保证小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顺利停靠呢？郭坤意识到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在长城站岸边抢建一座码头。很快，郭坤就制定出抢建码头的计划，并且迅速组成了一支由38人组成的突击队。按整体计划，他们必须在5天之内完成任务。可是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都是大雪纷飞，风大浪急，如何保证计划如期实施呢？
0: 这是一段由随队记者拍摄的珍贵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0多名身着防水服的突击队员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奋力敲击着钢管，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则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中。
1: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混杂着浮冰的海水冰冷刺骨，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是刀尖儿在刮割着皮肤一样。就这样，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和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到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经过5昼夜的奋战，1月5日这天，突击队员们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这张照片上从海岸上延伸出去笔直伸向大海的这一段，就是抢建而成的长城站的码头。这个码头长29米，宽6.2米，深3.1米。有了它，不管是涨潮还是落潮，卸运物资的小艇都可以方便安全地停靠了。
0: 1985年1月1号到17号，郭坤带领着队员们集中全力，将2艘大船的500多吨建站物资安全无损地卸运到长城站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

0: 就全面铺开了，并提出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战斗口号。
1: 为什么提出27天呢？因为按计划，长城站准备在2月20号农历除夕那天举行落成典礼，而且呢提出一个奋斗目标，也可以鼓舞斗志。可是南极由于常年都是极寒的气候，地面平均1米以下都是永久冻土层，挖地基坑如果用铁锹、铁镐和推土掘土机都根本挖不动。长城站的设计有2栋主体房屋，每栋主体房屋的地基坑有27个，2栋下来需要挖54个地基坑，所以队员们只好选用电风镐钻，一点点的刨，这才终于撼动了南极的冻土层。
0: 随着地基的挖掘，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南极夏天融化的冰雪马上就渗透到地基坑内，达1米多深，这样一来就无法浇灌混凝土了。考察队员们最后只能采取人工淘水的办法，为混凝土的浇灌赢得时间。可是这样一来，对混凝土的搅拌速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1: 时间不等人呐！最后郭坤就带领队员们一边用机器搅拌，一边用人工搅拌，双管齐下，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浇灌混凝土的速度。这张照片拍摄于长城站的施工现场，一群科考队员们正穿着胶鞋不停地搅拌着混凝土，在大家争分夺秒齐心协力的配合下，长城站终于在南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连接钢架，固定地基，为何使用塑料螺栓？
1: 如果这些螺栓都是钢制的，它就会成为向外导热、向内导冷的桥梁。
0: 扎根南极，风暴袭击，房屋构造有何蹊跷？
1: 被几个钢架支撑了起来，就像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吊脚楼。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长城站的设计方案由两栋红色的钢结构房屋组成，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每栋房屋的框架由300多根低合金钢拼接而成。这种钢材有极高的强度和硬度，在-60摄氏度的低温下也不会出现变形，保证了房屋的坚固性。可是如何安装和加固这些钢架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
1: 这张照片也是拍摄于长城站的施工现场，起吊机正在起吊5米高1吨多重的钢架，而工人们要骑在冰凉的钢架上，把横梁与钢架连接起来。可就在吊装最后一块钢框架时，突然刮起了大风。从照片上红旗招展的样子，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风力。你想啊，1吨多重的钢框架在空中被刮得摇摆不定，摇摆幅度达30多度，骑在5米高钢架上的工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如果不一鼓作气完成钢架的拼接，就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0: 大家顶风冒雨，还是坚信坚持就是胜利。郭坤等人沉着冷静的指挥，吊车操纵员精心操作，用绳索牵拉钢框架的10几位队员按统一指挥，动作协调一致，终于使最后一块钢框架也安全地就位于地基墩上。
1: 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正一丝不苟地用螺栓将钢架固定在地基上。但是您可能想不到，这些螺栓竟然都是塑料的。那么为什么建筑结实耐用的科考站却要全部采用塑料螺栓呢？因为集装箱房与底部钢架的连接需要用大量的螺栓加固，如果这些螺栓都是钢制的，它就会成为向外导热向内导冷的桥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就选用了塑料螺栓来解决

0: 冷热的传导问题。除此之外，长城站的保温设计还有不少的妙招。
1: 在考察站防寒上，工程技术人员也做了不少努力。钢架之间由特制的墙板连接起来，每块墙板由两块钢板中间加聚氨酯制成，这样的材料组合不仅保温防火，而且还重量轻。

0: 底部会被高高的抬起来了呢？
1: 原来这种设计可以让房屋四周产生很好的空气对流，在暴风雪的天气，风速在房屋的下方通过迅速增大，使雪在风力的作用下迅速通过房屋的底部，以免造成积雪把房屋埋掉。此前美国的威尔珍斯考察站就是因为当时的设计者没有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因此在房屋设计上犯了致命的错误，最后导致这个站被暴风雪彻底掩埋。
0: 固定好钢架，安装好墙板，两栋房子的主体结构就基本完成了。可这时候还有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处理墙板与钢架之间的缝隙。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小小的缝隙，在暴风雪中哪怕是一条小缝也会让温暖的房间瞬间降温。为了保险起见，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一层层密封条上再加上固体胶，这样的密封处理再大的风也不会吹到屋里去。
1: 当时南极正处夏季，太阳挂在天空上久久不落，一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黑夜时间。为了达成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目标，大家争分夺秒，这宝贵的两三个小时黑夜就成了大家唯一的固定休息时间。
0: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队员们吃饭的场面。在长城站建筑工地上有一个24平方米的棉帐篷，既做厨房又当餐厅，但是由于地方狭小，大家干脆就在帐篷外就餐。南极天寒地冻，再加上工作强度大，能量消耗得更快，小伙子们的饭量一天比一天见长。可是吃饭的时候，细心的郭坤却发现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饭做得越少，大家剩的食物反而越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原来每个队员的心里装着的都是这个大集体，只要哪顿饭大家觉得做得不够，就一定会自己少吃，好让后来的同志能吃得多一点，吃得饱一点。在与天气、时间和巨大工作量的抗争中，科考队里这些感人的故事让寒冷的极地渗透着股股暖流。大年初一，双喜临门，长城站喜迎落成典礼，
0: 这给银装素裹的乔治王岛增添了一抹温暖而喜庆的色彩。
1: 12级暴风雪突袭，长城站能否经受考验？
0: 在澳大利亚的莫森站就曾发生过暴风雪卷走飞机的重大事故。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人竟然创造出了世界各国在南极建站的最快速度。他们登陆乔治王岛仅仅45天就建成了长城站，而其中真正的建设时间只有27天。
1: 有那个外国人参观的时候一看，中国人呀拼命干啊，就说你一天挣多少钱，说我上哪儿建站，如果为了挣钱一天给我10000块钱，为什么？就说是这些中华贵国中国。
2: 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大家找来了一块大岩石，放在长城站第一栋主楼前面的国旗右侧，作为长城站的纪念石。这张照片上，科考队员们正在用红色毛笔为长城站纪念石上色。这块纪念石高1.3米，上面雕刻着“长城站”三个大字和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1985年2月20日一行小字。1985年2月20日这天，正好是大年初一，长城站喜气洋洋，一场隆重的落成典礼将在这里举行。橘红色的房顶上彩旗飘扬，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的大横幅挂在屋檐上，这

0: 给银装素裹的乔治王岛增添了一抹温暖而喜庆的色彩。
1: 1985年2月20号，中国南极长城站正式落成。时任国务委员主任的武恒专程来到长城站参加落成典礼。上午10点，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在全体队员的注目礼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长城站的上空。
0: 然而，就在落成典礼的第二天中午，当大家还沉浸在长城站建成的喜悦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刚刚落成的长城站。而且根据天气预报，这场暴风雪的强度要达到12级。刚刚建成的长城站是否能够经受住这场暴风雪的考验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考验的来临。
1: 2月21号中午，刚刚吃过午饭，从南极半岛吹来的特大暴风雪就向长城站猛扑过来。果不其然，风力达12级以上，霎时间狂风怒吼，漫天飞雪，急速横飞的雪花和5-6米高的浪涛冲击着长城站，整个战区瞬间冰封雪盖。
0: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郭坤一面通知队员严禁走出房屋，一边又为长城站的命运紧紧地揪着心。1972年，在澳大利亚的莫森站就曾发生过暴风雪卷走飞机的重大事故。这一回，新建成的长城站能扛过这场暴风雪吗？
1: 暴风雪整整肆虐了48小时，幸运的是，长城站安然无恙地挺过了这场风雪。这说明长城站通过了第一次南极风雪的验收，大家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完成了建设长城站的使命，南极的寒季也即将来临，科考队就要撤离了。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月28日，照片中南极洲考察队员们正乘坐着小艇准备离开长城站码头，大家正挥手向留守组的同志们告别。这一天，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胜利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圆满完成陆上和海上科学考察任务之后，正式踏上了归国之路。队员们的脸上既有完成任务的喜悦，也有对长城站的依依不舍。此时此刻，有人喊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再见啦，长城站，等漫长的寒冬过去，我们再相会吧。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极其复杂的，许多人的眼圈都红了，眼睛也湿润了。
1: 1985年4月10号，圆满完成建设长城站任务的两艘船平安回到上海码头，历时142天的中国首次科考圆满完成任务。这142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这群怀揣南极梦的中国人，在冰雪覆盖的无人之境，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的南极奇迹。
0: 在长城站落成后的10个半月，也就是1985年10月，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郭坤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再一次参加了会议。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当大会进行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郭坤的民族自尊心。但这一次，郭坤体会到的就不再是二等公民的屈辱，而是扬眉吐气的自豪感。
1: 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南极条约协商国举行特别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从此，我国对南极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
2: 长城站建成以后，

0: 你有了第一个立足之地，也可以说为我们国家的极地考察事业闯出了路子，迈开了步子，赢得了权益，打下了基础，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1: 在郭坤的这本考察队长日记中，他写道，南极洲考察队新闻班的队员陶宝发同志还专门做了一首南极春联，上联是日日风雪夜夜风雪，南极勇士战风斗雪连轴干，下联是早早装卸晚晚装卸，南极勇士快装快卸见战忙，横批是为我中华。这副对联表达的是大家对建成长城站胜利的喜悦和成功的欢欣。长城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它的建立填补了我国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为我国将来对南极进行系统的考察，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和平利用南极造福于全人类奠定了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这只是中国南极科考工作的开始，中国人探索南极的脚步还将继续向南极内陆挺进。为了进一步研究南极，同时也为争取在国际南极事务上具有更有力的发言权，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决定，接下来将在南极大陆上建设中国的南极大陆考察站。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时隔四年，计划建立第二座科考站，
1: 这么快就在南极建第二个科考站，在各国的南极科考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2: 浮冰撞击，冰崩爆发，
1: 极地号危在旦夕，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2: 敬请关注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之勇闯冰区。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3: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增速远高于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核心支撑。
1: 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看湖北如何以科技金融破解企业融资难。
0: 武汉大学团队为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1: 今夏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突破6300万千瓦，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组合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增速远高于全国，实现向新向优发展。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1%，成为稳投资、稳增长。

0: 核心支撑。亮眼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1: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基础设施投资，我想用两个字来概括：廉与破。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是稳投资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高速公路的投资同比增长9.3%，算力、5G 等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的投资同比增长13%，增速是整体基建的3倍多。稳投资的根基就在于一个廉字，走，一起去工地看看。
2: 廉的第一步是打通物理阻隔。鄂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通车在即，将成为服务花湖国际机场公空联运的黄金走廊。雁基长江大桥钢桥面铺装完工，为五鄂煌煌一体化再添动脉。一至六月，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同比增长9.3%，总里程达8525公里，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全省通过推行清单管理、跟踪督办、一事一议机制、创新推广、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审批模式，今年计划建设6个项目，新开工10个项目，还将谋划推进22个储备项目，形成良性格局。
2: 打通路网只是基础，联的关键在于向上对接国家战略，向下联动产业发展。向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两大战略在湖北交汇叠加，让湖北成为重大项目的集中承载地。沿江高铁、三峡枢纽新通道等一批国家重大工程落子湖北，战略红利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向下，沿江高铁一个项目投资就超过5000亿元，其中接近一半投向湖北，预计可大幅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增加值。项目一开工，建材、设备、用工全链条跟着转起来。好项目落在湖北，湖北接得住，推得快，效应放得大。
4: 湖北的实践充分印证，在全国投资整体承压的环境下，基建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是战略落地和产业联动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叠加，让湖北拥有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储备和政策支撑，而重大项目极强的产业带动效应，形成了投资、就业、产业联动的正向循环。
1: 接得住当下，更要看得见未来。如果说廉是稳住当下的压舱石，那么破就是锁定未来的先手棋。眼下湖北基础设施的版图正在拓展，算力、5G 等数字底座正在成为扩大湖北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比如说，我所在的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典型样本。
2: 从工地到机房，空间的切换背后是思路的突破，打破传统基建边界，主动布局数字新赛道。眼下全省数字基建正在全面起势，算力设施方向，全省8个重点算力项目同步建设，上半年新建 5G 基站5621个，累计建成19.3万个，新建 5GA 基站10254个，累计建成2.7万个。数字民生基建领域，智慧出行、远程医疗、智慧社区等项目加快推进，为湖北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提供硬支撑。
5: 年底我们计划能够实现全省30000匹的算力供给，我们加大了全省的网络底座的建设，武汉1+8城市圈实现1毫秒时延用算，适配智能体、大模型、推理等高并发的应用场景。
2: 那么破的动能从何而来？核心逻辑就一条，湖北的新基建是长在产业上的。集群规模已破1万亿元的光芯频端网，本身就是算力和高速网络的最大需求方。长江存储、华星光电、东风汽车这些本土龙头企业，对工业互联网、智能算力有海量刚性需求。对企业来说，基站建好就有工业数据跑，算力中心投产就有业务来租用，建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社会资本自然愿意跟投。这种建用一体的模式，让新基建从成本变成了价值。
4: 从交付一项设施走向生成一种能力，湖北依托产业让算力和网络直接接入生产系统，投资的每一分钱都在真实业务中循环。这种将基础设施内迁进产业基地的模式，正把投资从成本端推向价值端， 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开了高效可持续的通道。
1: 连雨破既是深耕脚下，也是布局未来。湖北投资的逻辑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让传统基建与数字基建相互赋能。智慧港口、智慧公路等一个个项目，真是二者握手的地方。把每一分钱都投在能长出新经济的土壤里，这才是湖北投资企稳向好的真正底气。
6: 去年初，湖北启动了地方金融创新系列行动，确立了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公开募资做培育三大定位。政府如何为种子期的创新破冰？信用怎么变成真金白银？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2: 不久前，武汉理工大学90后副教授王球凭借一片超表面光学透镜的样品，开启了自己的创业梦。今年三月，他申请的红杉波改投项目拿到了顶额资助，
7: 包括立项，包括上会，最后确认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个地方，也是很惊叹。
8: 那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参股的这个头部的国内的早期的机构，对它进行了这个后续轮大概2000万的融资。
2: 种子期项目往往只有一纸专利、一件样品，甚至只是一个 PPT， 高风险让资本市场不愿投、不敢投。破局靠改革。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补位市场空缺，构建了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今年，王球所在的武汉市洪山区设立3亿元种子基金，实行100到500万梯度支持，并将投决权移交市场化 GP 团队，以五位一体机制精准选项目。
8: 常态化的这个公开征集项目以外，我们从高校定向的挖掘，通过创新的赛事来遴选创投生态的推荐、技术经理人的推荐，还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早期项目的整个摸排，把这个高校啊，包括我们好的人才啊、好的专利啊，我们能够一网打尽、迎头尽头。
2: 同时，考评机制解决敢不敢投的问题。武汉市洪山区打破传统国资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的评价惯性，将成果转化数量、专利产业化成效、被投企业后续融资率作为核心考核依据，同时实行分级容错机制，鼓励团队大胆投早、投小、投创新，解除投资顾虑。
8: 先投后股我们主要是用于对种子期的投资，因为那3到5年的这样一个转化的周期，针对这个企业端，我们先投后股资金是没有任何的对赌、没有任何的回购条款组成这样一个梯队的错融亏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2: 以九死一生的概率换来一生抵九死的未来，这正是种子基金的核心逻辑。目前全省已构建16支种子基金，以红杉科投为例，先投后股已核准支持项目58个，扶持总金额超过1.1亿元，8家企业已获得市场化机构投资超8000万元，政府引导加市场接力的资本链条正在成型。当然，企业成长从种子到幼苗还需要债权融资的支撑。2年前，武汉这家企业因固定资产有限，融资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围绕创新人才、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7个维度进行评价，按 A 到 E 5个等级对应差异化授信。这家企业最初评级 C 级，获得500万元贷款。
9: 一评级对我们的触动是挺大的，就像一根指挥棒，它告诉我们信用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要靠企业自己来提供提升。
2: 信用有价这根指挥棒改变了企业的行为逻辑。这家企业将年研发投入占比提高到50%以上，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内窥镜系统已在同济、协和等全国多家3甲医院临床应用。今年企业从 C 级升至 A 级，顺利拿到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1000万元贷款。在供给端，数据增信加财政增信也引导银行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融资转型。截至7月20号，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近2000亿元，支持企业超过4万家次，企业评分整体提升超过13%， A 级、B 级企业数量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
10: 传统信贷文化下，银行习惯于锦上添花，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则要求银行学会雪中送炭，将人才、技术、样品 等创新要素纳入信用评价体系，我们科技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76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27%。
2: 这些从种子期成长起来的企业，正成为湖北上市后备军的生力军。今年以来，湖北四家企业上市发行，一家企业上市过审，新增报审企业11家。上半年，全省发行各类债券4105.54亿元，同比增长17.96%。
11: 下一步，我们希望把这个知识价值应用的场景，更好的拓展到我们的股权、保险等等其他的金融产品当中去，形成知识价值在多维度、各种场景下的综合的使用和创新。
2: 省政协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月度专题协商会7月20号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做主题发言。孙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扛牢教育强省建设政治责任。孙伟强调，要有效解决大校额、大班额等现实问题，主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师资和校舍资源配置，提高偏远城区、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张文兵表示，今年新增高中学位7.5万个以上，5万多名初中毕业生享受直普融通改革红利，城乡教育共同体已覆盖88%以上中小学。他期待委员们继续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更多好的意见建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今天，全省高校领导班的成员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在武汉开班，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能力水平，为加快建成支点提供坚实支撑。诸葛宇杰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引导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要提升破难题、促发展的能力，加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提升聚人心、暖民心的能力，让校园充满温暖；提升防风险、保平安的能力，把高校打造成安全稳定模范之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等参加开班式。
0: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用10余年攻关，给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让它在天上就能自己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原本几天才能传回的太空影像，如今几分钟就能出结果。这项技术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12: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实时接收卫星对地观测数据，屏幕上街道、车辆、楼宇清晰分明。系统不仅输出高清二维静态影像，还能同步回传地表动态视频。过去，卫星海量影像需全部回传地面，耗时漫长。武大团队啃下关键技术难题，为卫星搭载在轨智能算力，让卫星在太空就能自主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几个 GB的原始图像压缩到几十 MB， 传输效率大幅提升。
13: 利用这个 AI 的辅助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各类用户感兴趣的这个信息进行提取和标注，经过这个高倍率的这个智能压缩，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这个终端。
12: 历经10余年攻关，团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超大像素影像1分钟内能完成处理，精度对标地面处理水平。团队还研发了全球首款互联网智能遥感卫星服务系统，遥感响应时长由数天缩短至8分钟内。这意味着山火、洪水、地质灾害发生时，决策者能在黄金窗口期拿到第一手数据。
13: 现在的话，跟我们的北斗3号卫星、通讯卫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体系。天上能够算的，我们在天上算；天上算不了的，我们通过星际协同来算，
14: 构建一个由258颗卫星组成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
12: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30余颗军民两用卫星，在国家安全、生态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助力“一带一路”遥感国际合作，为千亿级商业遥感市场注入中国动力。
6: 今天，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我们一起认识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孝感大悟县关工委主任陈义万。
15: 1940年冬，蒋家楼子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当时这里非常艰苦，老百

0: 心呢，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们部队的住。
1: 暑期，蒋家楼子革命旧址迎来一批批研学青少年。72岁的陈亿万手持翻卷的红色笔记本，为孩子们现场讲解革命往事。退休多年，他始终扎根红色宣讲一线，一心把红色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2: 陈爷爷，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
1: 一句孩童提问，道尽陈亿万30年深耕史料的执着。1996年起，他定下史实必实地走访求证的准则。为完善蒋家楼子会议史料，他徒步深山走访亲历老人，连过六旬，六次跨省奔波，拍摄西路军中大物人专题片，11本笔记，13万字文稿，6部专著。他用笔墨留住老区英烈珍贵记忆。
0: 如果这些红色历史我们这一代不去挖掘它，不去记录它，将会中断甚至失传。
1: 守住红色过往，亦守护少年前路。2006年担任县观光委主任以来，陈亿万牵头设立圆梦助学基金，19年累计募集150余万元，帮扶上千名困难学子。在新城镇朱湾村，一名8岁男孩父母变故，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陈亿万得知后自掏退休金，一帮就是好几年。
0: 把每一个孩子保护好、培养好，就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心愿，是最大的政绩。
1: 物质帮扶之外，陈亿万深耕思政教育，开展百余场红色宣讲，建成县域红色资料中心，打造多处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让老区历史有迹可循，代代相传。
3: 感受到了我们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积极地为家乡、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陈准这个人，红色史料他一抠就是30年，他退休后比上班还忙，真的把离岗不离党那5个字刻在每一天里了。
1: 采访全程最动人的是陈亿万数十年不变的坚守，早已年过七旬的他依旧奔走寻访，伏案记录，登台宣讲。放不下英烈故事，放不下少年梦想，这名老党员化作一座桥梁，一头承载红色过往，一头奔赴少年未来，以毕生坚守扛起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5: 据预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6300万千瓦，较去年增长6%到11.1%。湖北打出多能互补、电网补强等组合拳，保障高峰时段电力可靠供应。
6: 发得出电是保供的第一道关口。今年以来，湖北统筹各类电源协同发力，以能源保供主力军湖北能源为例，火电方面，江陵电厂271号机组今年2月已投产，2号机组正加紧调试。水电方面，优化清江梯级及中小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汛期顶峰出力能力。目前全省电煤库存超过700万吨，为机组稳发满发备足口粮。
7: 完成36台水电、火电机组检修，主要水库静态蓄能值达16.4亿千瓦时，主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均超20天，充分发挥了多能互补优势。
6: 记者注意到，在全省多元保供格局中，新能源已成为主力军。目前，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跃居第一大电源。不过，风光发电靠天吃饭，如何确保绿电关键时刻顶得上？今年，湖北拿出一项市场化新办法，电力现货交易搭配储能机制。简单来说，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要配套建设储能设施，发电多时存起来，用电高峰放出去。
8: 这么做一方面能稳住新能源的外送电量，减少风电、光伏发出来却送不出去的浪费，让更多绿电真正被用起来；另一方面也能用市场收益激励储能设施多存电、多放电，更好地补上用电缺口。
6: 电源端多元发力，市场化灵活调度，最终都要靠电网将电稳稳送入千家万户。 入夏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加快电网工程建设，截至六月底，

0: 主网层面新增高压输电线路995公里，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相当于给省级电力高速路拓宽了车道。配网层面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路3157.6公里，新增配电容量44.5万千伏安，打通供电最后一公里，
1: 将显著提升武汉、荆门、随州等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解决供电卡口问题，保障社会用电符合增长和夏季降温符合需要。与此同时，相关工程进一步补强了新能源外送通道。
0: 盛夏之夜，热浪不减消费热情。在钱江，一座巨型球幕正成为集观影、消夏、美食、赛事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新空间。当地用这种方式解锁夏日经济的流量密码。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我现在是在钱江天宫 Nova 巨型球幕前，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您看我身后啊，依旧是人声鼎沸，抬头是 16K 超高清工艺电影流光溢彩，低头是人群里红亮的小龙虾和冒泡的啤酒杯，科幻巨球照着满桌的虾壳，是烟火气十足。
3: 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
4: 这座直径54.7米的球幕剧场，高度相当于15层住宅楼，与生态龙虾城仅一条马路之隔。观众不用戴眼镜，坐在穹顶下就能看到立体画面。这种裸眼 3D 技术在国内大型户外场馆是头一回规模化应用。运营方的目标很明确，把途经钱江的时刻留下来。
5: 我们在经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首先是天天有剧看，然后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将钱江的食客变成留客，打造一个新地标。
4: 光有硬件还不够，内容也得跟上。运营方聘请专业团队定制了《通天》《盛宴》《涅槃》三部楚文化裸眼 3D 大片，用国际顶尖视效讲好本土故事，还计划引入顶级赛事直播，
6: 用球幕来看这样一种顶级赛事，在全国呢绝对是首次。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水乡园林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
4: 数据显示，天宫 Nova 点亮当晚，生态龙虾城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成，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日间品虾、夜间观演的一站式微度假路线，覆盖观影、观赛、演出、消费等多重场景，让单个项目具备了自我造血和持续引流的能力。
7: 天宫 Nova 作为汉宜高速休闲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与钱江服务区形成有效联动，核心目标就是把每年超1000万人次的高速过境流量转化为深度游客。
8: 上周末开始，湖北各地高温有所缓解，但气象专家提醒，盛夏时节的短暂降温往往伴随有坨子雨出没。这种雨有什么特点？该怎么防范？来看报道。
4: 上一秒还是晴天白云，一转眼就暴雨倾盆，这就是今天出现在武汉、忻州、光谷等地的坨子雨。气象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弱冷空气入侵后，冷热碰撞加上高温高湿的大气环境，就形成了这种局地强降雨。
9: 坨子雨局定性比较强，可能会达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这种情况，雨势比较大，而且突发性是比较强的，它会引起城市的这个积涝，那么农田会自涝，那么在山区的话会引发泥石流，然后垮塌等的一些风险。
4: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1号到22号，坨子雨出现的位置主要集中在鄂东地区以及荆州东部、仙桃等地。23号到24号，全省将出现分散性降雨。坨子雨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来势凶猛，市民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峡谷等低洼地带。同时，这种雨通常下个1-2小时就会停止，雨后高温暴晒，地表水汽蒸腾，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9: 那么到了25号之后，副高的话是整体控制我们省，这个最高气温将会大幅度的一个攀升，都会升到35度以上，那么局地的话会超过40度。午后，要减少外出，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昨天，宜新高铁黄色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试验速度，列车同步开。

0: 开展多项检测，各项数据正常，标志着全线提速试验圆满完成。宜兴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兴山到宜昌车程将缩短至20分钟左右。今天，湖北省科技助残产业联盟在武汉正式成立。联盟由省残联牵头，汇聚高校、医疗机构、科技企业400余家成员，依托湖北科教优势，以科技创新助力残疾人民生提质。昨天，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黄石站开幕，来自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的162名选手齐聚赛场。赛事为期3天，市民可免费前往观赛。今天，2026城市主产业职业技能实验联赛新能源汽车技术商用车竞赛在东风商用车整车工厂拉开帷幕。全国14个省的20支代表队共60名选手参赛，一汽、东风、重汽等车企同台竞技。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十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八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八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
1: 啊，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昨天啊，昨天我也遇到一邻居，见到我之后也问啊，说阮老师的这个磷虾油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都等着呢，这几天不看咱们节目了吗？说是这个磷虾油哈，要比这个鱼油更好吸收，他就想把这个鱼油给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

0: 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 Omega 3，
1: 对，
0: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 Omega 3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 Omega 3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 Omega 3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 Omega 3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2: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0: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1: 对，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就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以天然纯净著称的吧。
0: 没错，
1: 就说他们当地哈。
0: 对，因为新西兰呢它对原料的筛选特别的严苛，它会检测农药的残留，什么重金属里边的含量等等，确保它这个产品呢从源头上一开始就是安全的。但是你说的呢还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新西兰这个国家他们对营养素的品质的监管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只有在严苛的品控下才能带来品质的保障。那么新西兰呢它把营养食品按照药品标准来进行管理，像通过什么大家也听说过了，什么 FDA 啊SGS 这些权威认证，这些都是他们产品的一个标配。那么重金属的检测结果要为零，这个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呢也就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信任了。
1: FDA， 这个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好像是这个认证。它好像是被公认为全球最具权威的标准之一。
0: 对，
1: 就是说通过了这个认证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提供了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一种额外的保障，算是。
0: 哟，这记性真不错，还记着呢啊！
1: 之前说过呀，
0: 是通过 FDA 认证的产品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的。那么这个认证它不光是确保产品的成分以及配方经过科学的验证，里边不含有有害物质，并且呢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
2: 这个我们听说过，知道哈。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SGS 呢？这个我可是第一回听说呀。这个又是啥意思？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好啊，那刚才都开金口了，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 SGS 认证呢，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S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它是成立于1878年，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日内瓦，是全球最大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它就像是一个产品的医生，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这个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消费者你买的更放心。那它这个业务范围啊特别广，从咱们吃的食品，我们女同志用的化妆品，到你们开的那个汽车，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游轮，甚至我们手机里的那个电子元件，都可能经过它的体检。比如说，它就给咱们这个化妆品

做一个检测啊，功效检测，确保这个产品呢安全有效，也会给折叠手机，他给你做一个弯曲认证，证明折叠手机它耐用。而你刚才问我的 SGS 呢，不光是安全，更是效果的测试，确保它的使用功效啊。也就是说，不是你说的产品有效，那就真的有效了。

0: GS，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品质呢才会更加好。它呢就从那个捕捞开始啊，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了，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然后让它马上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它又搭配了后续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在磷虾上岸1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磷虾油的活性成分以及留存率。
1: 好复杂呀，感觉
0: 是啊，
1: 这么一听这个难度可太大了。
0: 没错呀，那这种生态捕捞技术针对这个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技术研发还是它的那个落地应用吧，都面临诸多的难题。它这个资金的，我打听了一下，资金的投入十分的惊人。
1: 那肯定，
0: 特别是那个南极海域那个地方，低温，哗，大风、巨浪、高压、极端环境，这就极大的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比方说什么人力呀、设备呀、研发呀、专利呀，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去。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呀？
2: 贵呀，而且这价格不好谈呢。
0: 不过呢，好在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说这么贵的磷虾油，它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呢，它是100%的纯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如果你们用过买过，你看吧，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添加，
2: 纯。
0: 对，那这个品质是不是？是100%有保证。但是我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刚子，这还不够
2: 哦，还不够，
0: 你还要看这款磷虾油磷脂的含量。
2: 磷脂啊？
0: 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磷虾油，我这么一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在找自己吃的磷虾油去看了吧，很多的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它那个包装标注磷虾油那个含量高，但实际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比方说啊，低于50%，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吃了以后的吸收率。而我选的这个进口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哦，也就是我说到的磷脂，它的含量高达56%。
2: 哎呦，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这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以及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行业普遍的把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叫高端门槛哦，所以呢，磷脂含量如果大于等于56%，就大于等于56%，达到这个标准，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这就属于是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啦。那么磷脂含量呢，它又是衡量这个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因为这个磷脂呢，它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天然的一个载体。那么磷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我们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个吸收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那这种结构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去吸收它，尤其是优于传统的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
1: 我们听您说了这么多哈，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啊，它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还有这个吸收效率上，它是更具优势的。
0: 是，
1: 这也是判断磷虾油品质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是怎么？

0: 理解的是吧？
1: 是，你理解的很对。我还是那句话，叫口说无凭啊，对不对？
0: 他有报告吗？
1: 呵，我刚提起这个，对对对对。来来来，你离得远，我让刚子来看吧。
2: 看看，
1: 刚子在这一行，就我手指的这一行。
2: 哦，大于等于56%，在这儿呢 啊，
1: 给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一看，
1: 大于等于56%啊。这张看完了，我们再看第二张检测报告。刚子，看到这一个，
0: 这个章啊，
1: 红的印章，是不是印着检测机构的红印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到那边找小秋，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2: 哎，好嘞。
3: 哎呦，饶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1: 是是是，东西很多。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有两款宁夏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啊，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
3: 这个。这个就是进口的。
1: 对对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3: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宁夏油啊？
1: 啊，行啊，
0: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3: 立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1: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
3: 嗯，
1: 什么味儿啊？
3: 哎，挺好吃的。
1: 啊，
3: 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
1: 啊。
3: 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
1: 啊。
3: 口感不错。
0: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
3: 啊，
0: 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
3: 嗯，
0: 对不对，阮老师？
1: 对对对，
0: 你别给吃完了。
1: 多多多，
3: 这
1: 有
3: 这么多呢，
1: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3: 嗯，
1: 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啊，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宁夏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
3: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宁夏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咬起来那个感觉。
3: 嗯，
1: 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
3: 嗯，
1: 是不是
3: 感觉不一样？对。
1: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0: 我能看清。
1: 你能看见吧？
0: 对。
1: 你说这个宁夏油它怎么是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3: 对呀，
1: 是不是
3: 普通的？
1: 这说明它不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宁夏油哪个更纯呢？
3: 这个纯。
1: 这个进口的这款
3: 对
1: 更加纯了。
0: 是
1: 是吧？
0: 对，
3: 还真是哈，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
1: 嗯，
3: 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0: 对，
3: 这一大摊
0: 就很明显，
3: 哎，扩得越来越大了。
0: 对，
1: 是，
3: 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
1: 是，
3: 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1: 还做实验呢。
3: 啊，
1: 那么观众朋友，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小碟同样的油，
3: 哦，
1: 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3: 剪开，
1: 把
3: 滴到这里，
1: 进口的新西兰的宁夏油，来吧，
3: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
1: 啊，
3: 好，哎呀，差不多了
1: 啊，
3: 没了，
1: 没了是吧？
3: 嗯，
1: 行了，这个是进口的宁夏油，
3: 来
1: 来，
3: 您，
1: 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宁夏油啊，咱们再看一下。
3: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
1: 啊！
3: 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
1: 啊！
3: 你看你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1: 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呢各多滴一粒宁夏油，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

0: 好呀，林夏又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他加点。邀请你帮个忙了，
1: 嗯，
0: 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磷虾油，
1: 嗯，
0: 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磷虾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对比。
1: 哇，这对比这太明显了，这厂家进来的这个磷虾油啊，你看磷虾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2: 是，
1: 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磷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
0: 嗯，
1: 是不是还分层呢，
2: 对，
1: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
2: 啊，这个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0: 来放下吧，
1: 实验成功，
2: 完全不一样，
0: 实验，
2: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
0: 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分层说明啥，它不纯，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1: 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好啊，
2: 嗯，
1: 咱赶紧团购啊，
2: 对，
1: 大家都着急了，
0: 刚子，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
1: 嗯，
0: 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
2: 嗯，
0: 那价格不太好谈，
2: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您一定会成功的，
1: 加油啊，老师。
0: 嗯，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
1: 嗯，
0: 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
1: 嗯，
0: 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1: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
0: 嗯，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
0: 嗯，
1: 时间交给你了，
2: 这位友的名字好吗，叫汤汤水水的，他说他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就没事就愿意喝点，
1: 哦，
2: 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但这两年呢，他说他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啊，那脸通红啊，他说我一看他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的，
0: 嗯，
2: 受不了，
0: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还一身啊，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嘿，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
0: 嗯，
2: 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
0: 嗯嗯，
2: 他说在外边哈，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他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都变成三高了，他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
0: 嗯，
2: 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
0: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
1: 嗯，
0: 啊，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 3哦，
1: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

0: 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1: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一个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进行的，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0: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
1: 啊，
0: 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一东，
2: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0: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2: 不是
0: 啊，
2: 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2: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的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
1: 啊，
2: 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1: 啊。
2: 啊，
1: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2: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
1: 嗯，
2: 这囤爷还说哈，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就是呢太贵了，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就等着囤点儿。
1: 这个看来这位微友啊，对我真的是有信心。那么我现在说实话，这个价格呢还没谈拢，您呢就等着想团购啊，囤够了，不
0: 对，
1: 对吧？囤够啊。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那么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光是说它对我们人体要安全，尤其是我选的这一款通过了 FDA 还有 SGS 两大认证，所以这一款进口磷虾油的品质它是有保证的啊。那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那肯定就是一个字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价格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谈不拢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啊，您呢也不要太着急，您等我继续再去谈谈，如果把这个价格谈下来，那我马上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节目里就通知大家了，您呢就需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可以了。
0: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还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1: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团一点儿。

0: 妈妈试一试好吗？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的市场那叫一个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啊。早盘三大指数高开没多久便集体的回落，科创五零指数最大的跌幅更是一度超过了3%。然而就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以半导体设备为代表的芯片板块显著发力，吹响了指数反攻的号角。
2: 资金快速进场，最终所有指数全部收红，尤其是创业板指大涨7.05%，科创五零指数更是从跌超3%到涨近11%啊，全天的振幅接近14%。沪深两市的成交额高达2.97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2500亿啊。
3: 指数强势反弹的背后是科技主线的全面王者归来啊，半导体设备、中芯国际产业链还有晶圆等等的概念板块，昨天均涨逾10%。然而市场并非是全面的狂欢，仍有超过2300只个股昨天逆势回调，前期护盘的像电力、油气、银行还有白酒是集体的调整。
2: 从暴跌到暴涨，从恐慌到贪婪，半导体带领的双创大攻反攻究竟是新一轮行情的起点，还是超跌反弹的一日游？反弹的成色究竟如何，持续性有多强？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0日，美国购房贷款申请指数环比下降约7.3%至157.2%，录得近期较大的跌幅。这一数据表明，在高房价与高利率的双重挤压之下，潜在的购房者入市意愿正在持续受到抑制。
3: 当中呢，美国30年期平均固定的房贷利率上行了7个基点至6.65%，延续了近期震荡走高的态势。利率的抬升直接加重了新增购房者的月供负担，导致整体的市场的指数回落了2.7%至259.1%。
2: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若美国房贷利率持续维持高位，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活跃度或将面临进一步的降温风险。
3: 与美国购房需求的显著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再融资的活动呈现出了逆势回暖的迹象。那么当中呢，再融资指数上涨了大约3.5%至821.9%。
2: 这一背离现象反映出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特征，新增需求对于高利率的高度敏感并被明显挤压，而存量贷款持有者正在积极抓住利率波动窗口进行债务置换，以优化自身财务结构。
3: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